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5: 我中意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6: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7: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8: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3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9: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10: 924路放，
11: 早晨时间来到8:02，交通早高峰，留意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去江湾立交三层，前往大沥的方向现时都开始多车缓慢紧啦。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双方向，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造，海白路的鸭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的双方向都开始车多的了。返工早高峰大家都开始赶出门的了，所以等等啊，又或者一些主干道的车流啊都多了很多，时间又长了很多，希望大家在路上都预留更充足的时间。想查漏放报路放，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1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3: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5: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16: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17: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8: 本港品牌提到药品。
1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0: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1日3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

0: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又开始喺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话咁快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咯，哇！早起阳光灿烂，天色非常之唔错啊。今日真系会迎嚟阳光灿烂的一天啊，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太担心会唔会出门又落雨咧咁样。呢两日应该会进入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的天气状况。今日、听日啊，如果再好少少嘅话，可能星期日都会系好好天嘅，雨水暂时休整啊，需要晒下自己啊，晒下部车啊，又或者系晒啲衫嘅朋友，揸紧揸紧。好，留意天气情况先。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30度啦，已经今日真系温度升翻好多，你企喺度，你都系会出汗嘅嗰种啊，因为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升咗3.4摄氏度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局部时间可能有啲雷阵雨，但系唔会太持续。吹嘅系东南到东北风。哇哦！最高气温超过35度，相对湿度介乎50%-85%。现时各区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唔知午后会唔会分分钟又挂个高温预警咧？嗬？喂，今日7月10日，暑期开始啦。咁除咗系关心你啲蛙鬼去边度玩啊，点样放假之外，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嘅内容咧。今个星期今日亦都开始上身啦，所以今日赶翻工嘅路上，除咗会有可晴嘅声音，亦都会有幽静姐姐嘅声音。
4: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悦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5: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嘅《悦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都话望仔成龙，望女成凤，家长希望自己嘅细路仔出人头地，青出于蓝，成于蓝。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当呢个 BB 仲未真正出世，而又怀胎十月喺妈妈肚里边嘅时候，作为准父母挂喺嘴边最多嘅，其实系我希望佢可以健康、幸福、快乐，系咯。咁问作为父母嘅你，其实边个先至系你真正嘅期待啊？今期嘅主题讨论，我哋一齐嚟倾一个话题，将孩子培养成幸福嘅普通人。系啊，冇听错。嗱，如果这句话是一个问句，那其实个答案又应该是什么呢？那如果这句话是一句肯定句，那被肯定的意义又会是什么呢？
6: 大家好，我是市直机关关工委副主任何举安。过度追求学业与世俗成功，却忽略了孩子感知快乐、面对挫折、热爱生活的核心能力。真正的教育不是塑造完美精英，而是让孩子拥有感知幸福、直面挫折、内心丰盈的能力。我们希望家长们平衡学业压力与童年快乐，帮孩子建立多元的自我价值，不被单一标准绑架，多一些温暖陪伴，少一些功利期待， 让孩子

0: 在爱与包容中成长为内心有光、自带幸福感的人。
1: 的确，在内卷的时代，鼓励小朋友做一个普通的人真是有答案。普通人和幸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鼓励小朋友做幸福的普通人是放弃还是另外一种智慧？作为父母，我们到底要给些什么给小孩子，才可以令到他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活得依然有光彩？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期一起来讨论。首先欢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
2: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是邱静。我们将小孩子要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其实是难度最高的。因为普通的幸福人就等于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成就，我都知道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我仍然被社会接纳和认可的。那这一种底气一定是来源于我成长的过程里面，父母对我是接纳的。哪怕我犯错，哪怕我成绩考得不好，哪怕我有些言行举止达不到你期待，我仍然相信你看到我努力的过程，你看到我人的本质是不坏的。有了这份底气，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仍然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可以发光发亮的。咁而我哋养育一个细路仔嘅时候，通常我唔会行过去同佢讲，普普通通就得噶啦。如果佢本身就系好有傲气、好有才华，我希望成就一方天地嘅，你咁样同佢讲，就等于你否定咗佢呢个人。所以我哋养育佢嘅时候，就可以托举你成为你自己。你好有出息、好有成就系得嘅。你要平凡简单，我仍然接纳你、爱你，咁佢就会有咗更多嘅自由。
1: 亦都欢迎今期参与节目讨论的家庭代表，是一位爸爸带着一位女女。
3: 大家好，我是罗一成的爸爸，叫罗芳。目前的话是在做一个销售工作。我们是非常融洽的一个家庭，然后我们一家四口，有两个女儿。今天来的是大女儿，叫罗一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市城阳区江州小学罗一成，我今年上五年级，十岁了。
1: 在未正式讨论普通人和幸福的概念之前，不如我们先来听听，其实小朋友带着一些怎样的问题来问邱老师。
4: 请问邱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和您一样优秀呢？
2: 我很多谢奕晨小朋友觉得我优秀，但在我的标准里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简单的普通人。那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我自己坚持的。如果我要做一样嘢，我就会尽力将佢做好。其实呢，我觉得好多时候华人嘅社会好喜欢比，而呢个比较系好容易为我哋产生好大嘅心理压力嘅。因为我哋总系觉得你必须要能力出众啲，你先能够为社会做贡献。我好欣赏奕晨小朋友好想为社会做贡献，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鼓舞人心嘅一个抱负。当然能力强啲，我哋会做多啲嘢嘅。但我能力冇咁强，我都仍然可以为呢个世界做贡献嘅。因为每一个人喺佢唔同嘅岗位，只要我将呢样嘢做好，咁呢样就值得我哋非常尊敬嘅。就好似你哋学校里面一定有好优秀嘅老师啦、校长啦，第一样有煮饭清洁嘅阿姨，系咪？所以佢哋每一个人都喺岗位里面做咗佢哋可以做嘅事，就系值得我哋尊敬嘅。咁如果我哋想更多咁表现出能力嘅晋升，都系一个对自己嘅期待，其实都唔一定系坏事嘅。但系我哋要攞自己嚟比较，就我睇到我咪常常喺度进步当中、调整当中，咁你就发现呢一种比较嘅我，就系一个相对比较恒定嘅，而别人咧会不断变化嘅，就好似我读四年级，我嗰班同学上到五年级就唔一样啦。小学的时候的同学上到初中就不一样了。那那个变化里面，那个对象不恒定的，所以为我们造就很大的心理压力。
1: 是啊，似乎我们讨论成长或者成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讨论的是优秀或者如何成为优秀。但不要忘记，今期我们的主题其实是讨论普通人，而且是幸福的普通人。邱静老师好直接了当咁先问咗小朋友嘅睇法，同埋爸爸妈妈对佢嘅期待。
2: 其实我更想问你，你知道什么叫普通人吗？
4: 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的理解，平凡就是不那么光彩的，就是一个和别人

0: 一样的人，我爸爸觉得我是怎么样都可以的，然后我妈妈就希望我做一个比较优秀的人。
1: 你呢？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是在对社会有贡献的前提，我也可以不那么约束我自己。
1: 好了，咁跟住落嚟就交俾爸爸讲下了。
2: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因为本身我是做销售工作的，就是走南闯北，也认识了很多人。在我的理解里面，我觉得我的女儿只要她健康快乐幸福，这个是最重要的。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非常认可的。同时的话呢，我也不会说给她那么强大的压力，比如说你必须考多少分，或者说你必须考第一名，然后呢，我只是希望她尽量做快乐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
2: 对。
3: 可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人生哪里可以从来都是快乐的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人生嘛，各种困境或者说各种不顺，这个是很正常的。只要说我们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遇到事情解决问题，不急不躁，让自己心态去平和，要放过自己，不可为的就不为，反正我只要尽量的自己做到完美就可以了。
3: 一直你听懂爸爸在说什么吗？更完美是什么意思？
0: 更完美的意思可能就是比别人更好一点。
3: 所以爸爸听到了没有？很明显的矛盾。
2: 嗯，
3: 孩子就很困惑，到底你想我干嘛呢？嗯，其实每一个父母你说对小孩没有期待是假的，一定有期待的，但最低的底线就是就算你不成就，我都希望你可以成人，仁义那个人，就是你可以是身心健康的。其实多半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底线，但在这个底线上面有期待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没有呢，多少有些自我欺骗。但我们重要的时候告诉他，这个是我的期待，如果你做不到，我仍然接纳你这个人的，我仍然愿意看到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真的努力了。所以当我们给一个小孩除了说给他一个期待的标准，还要更多时候看到整个过程里面我看到你在努力，任何事情你都是尽力而为的，这个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品格。有了这种品质，将来无论你做人做事，你都可以迎刃而解，就问心无愧。
1: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将我们的小朋友培养成一个幸福的普通人。邱老师，普通人是否等于不努力？普通人是否等于不优秀？如果真的要培养的话，有什么方法？
3: 其实我们讲用普通人的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之健康的概念，就是我不是用优秀去判断一个人是否有价值。因为如果我只是用优秀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价值，那这个就是等于我要培养一个利己的精英主义，反而不一定为这个世界做得更多贡献。他的标准就看看我是不是比人更优秀，我才是值得被爱的。那可能会真的在某些事业上面做得很成功，这个是真的，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很多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不平衡，甚至会出现一些情绪障碍的疾病，那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我们要讲做一个普通人，但是并不代表我能力不够，也都不代表我不去努力，只是我是所有人众生所有人都普通，我不需要比人家更突出我才需要被爱，也都不是因为人家比我更突出我就变得很糟糕，意思是我的身心是要健康的。而所有在培养小孩里面难度最高的就是这个，他身心是要健康的。而如果我要达到这样的状况，就正如今天我们讲的，我必须要给你知道我看到你的过程努力，那就够了。因为每一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抱负都不一样，作为你的父母，我想托举你成为你自己。你要成功可以，我为你鼓掌，你要普通舒服过一生都没问题，我们每一样东西尽心尽力去做，那就叫做最好。
2: 关于这个幸福的概念，它确实是比较广啊。有些人可能认为功成名就很幸福，有些人觉得学业有成，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会很幸福。但是绝大部分来说，作为我们平凡的普通人我们如何真正理解这个幸福的一个内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幸福的普通人，像这种的话，外面的质疑跟批评也是会比较多的。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方式，让我们能够把持住我们自己原有的节奏，然后让他更好的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
3: 外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的理念，他们有评判的标准，那都是很正常的。
2: 嗯，
3: 可是我在家里坚定的让孩子知道，在父母的眼里，我觉得你尽力了就是够好的，而那种坚定会给他心底有一种力量，别人怎么说他都知道我爸妈没有这样说，
2: 嗯，
3: 我在爸妈眼里是够好的，他内心的力量就一直都在。其实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最重要的并不是他飞得多高，而是他的弹跳力有多强。我们永远不知道哪里有危险出现，哪里有困境出现，当他遭遇到困境，哪怕爸妈不在身边，他内在都有一个声音，我知道我够好的，我爸妈就觉得我够好，那他往下掉掉掉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会起来。我们希望他有足够的弹跳力应对人生的风雨。爸爸说更有力量一点，特别是女儿，我觉得你可爱，我看到你经历了，我就觉得你够好，她内心就会有一个声音，我经历了就够好，我爸说的，那会影响她一辈子。男孩你要告诉他，我很开心你跟爸爸一样很阳光，很坚强，很有担待啊，这个要让他知道，长得很大了以后，他内心就会记得那一句话，爸说的，他就觉得我是那样一个人，他会慢慢慢慢成长为你期待的那个模样。
4: 不知听到这里的你，对于今期我们讨论的话题，幸福的普通人，会不会有了新的想法，又或者是计划？接下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依然交回给小朋友，他的提问都很值得你和我一起深思。
0: 请问邱老师，你觉得一个普通人也很厉害吗？厉害在哪里呢？
3: 在我们心理学上面，这个就是身心最健康的人，而更多时候我们很希望培养一个人身心和谐健康，那他就可以绽放他的生命力。所谓生命力就是我在某个领域里面很出色，我就尽力去做，但是如果某些领域里面我确实不擅长，我不会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更加不会因为人家某些地方出色就影射得我很自卑。所以他是一种内在的成功，内在的平衡平和。而我们讲幸福这个概念有点抽象，因为它每一个都是自我感觉来的，只要我觉得幸福，你说我几不幸都不成立的，因为它是一个很主观的感觉。所以只要我觉得我没问题，我可以，我够好，我一点都不介意，我觉得幸福，就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批评我活得不幸福。
4: 多谢今期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参与讨论，培养一个幸福的普通人其实是一件很不普通的事，他需要家长有定力，在焦虑的洪流当中守住自己的节奏，也都需要家长有智慧，在期望和接纳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更加需要家长有足够的勇气，敢于相信一个内心丰满懂得快乐不怕失败的小朋友，无论在哪个行业，在哪个岗位，在哪个时代，他一样可以拥有将日子过成诗的能力。
3: 因为父母都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亦都是非常有用有价值的，小朋友自然就会受影响。
1: 所以那颗心真的很重要。什么心？幸福的心，肯定的心，平凡的心，
3: 多谢大家。接纳的心，所谓的接纳就是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我都仍然接纳你这个人，无论你的行为做对还是做错，我都会爱你这个人，但我同时一定会告诉你，这样是错的，如果不然我们就变成重力了。
4: 好啦，今期嘅节目我哋就先讨论到呢一度啦。如果你想重温，又或者系浏览更多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欢迎你通过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旗下官方 A P P 佛山家揾到同名专栏《月听青春阳光心灵》，查询更多嘅内容啦。下期我哋继续讨论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
5: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小小创业家严学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罗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7: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6: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

0: 购之旅啦！
1: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2: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1: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上位啦！
3: 好啦，接近8:30嘅时间，除咗系关心你嘅小朋友健康成长之外，仲关心一下你嘅小朋友对眼睛还好吗？哎，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嘅优惠活动正在火爆进行时啊，好多家长已经抢到，甚至系已经眼贴到手啦，直接俾仔女用咯，放假啦佢哋。除了眼贴之外，还有智能眼部按摩仪，一起改改更好地用眼睛，健康地使用眼睛。还未抢到优惠的家长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可以先送你三包同款眼贴给仔女试用，再拿多16包的镂空款眼贴和2包的蓝莓叶黄素。我哋专门为大家争取咗咧，好视力嘅全国至大嘅福利咧，就系而家924啦，千祈唔好错过啦！400-833-1189，400-833-1189。暑期放假真系小朋友眼睛发育嘅关键期啊，因为假期长，约束力少，作息乱，一下子唔留意啊，如果近视嘅话，度数好容易就会加深变化噶。所以一放假，家长系真系好头痕噶，平时叫几都叫唔听嘅，停手机、停平板 ，no。睇电视都可以睇好耐，对眼睛真係会有过度疲劳嘅状况啊，真係出现眯眼、侧眼，又或者係耷低头睇嘢啊，睇唔清嘅状况呢，咁就真係麻烦啦。想帮仔女缓解视疲劳嘅家长，认准好视力眼贴啦，专门针对青少年研发。成分绿色浓缩咗10多种嘅草本原液，针对缓解视疲劳，家长可以放心俾仔女用啊。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亦都可以令到眼部更好吸收营养。最关键嘅系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经过长时间验证，品质靠谱，好多家长都会专门俾小朋友用噶。提醒大家，好视力眼贴26周年庆今日将会全面结束，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订购，攞多16包嘅镂空款眼贴同2包嘅蓝莓叶黄素。而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咧，亦都可以攞多部眼部按摩仪，模仿真人嘅按摩手法，帮青少年做眼保健操模式一键启动。福利到手，仲可以加多一张100%中奖嘅刮刮卡，等于攞多一份礼品啦，各位！好视力全国至大嘅福利，而家就喺924啊，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日最后一日优惠啦，用得唔满意嘅话，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噶，快啲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订购啦！提醒家长，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6月27号至7月10号。

0: 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行。本届文化周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延续三城联动模式，依托澳门平台优势，联动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内容设计方面，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并支持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在澳门站活动现场，演出节目丰富多元，随着澳门流行歌手点燃全场热情，巴西桑巴、葡萄牙法朵等表演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中葡文化的多元魅力，也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看。香港旅客梁小姐：
1: 我觉得对于这里来讲呢，是比市民又多一些娱乐啦，还有就是比我们认识多一些中国同埋葡语系国家嘅文化。
0: 内地旅客张先生：
2: 我觉得这种表演的话，可以就推广一下，这样子更了解一下这附近的文化。
0: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李子慧表示，期望透过文化周这个品牌活动，以澳门作为踏足点，将葡语国家文化表演和产品等推广出去。李子慧：
3: 歌舞表演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文化周里面的一个环节，不过因为它的无论它的动感啊各样东西是比较受到瞩目的。咁我想歌舞表演又好，或者其他的不同的文化周的环节都好啦，我们都希望可以藉着文化这个元素呢，可以将葡语国家同埋我们澳门啦，同埋我们内地呢，可以拉近的。
0: 本届文化周青海站设于西宁塘道637广场，涵盖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及文旅打卡。在青海站的歌舞展演部分，来自葡语国家的知名艺人和青海本地艺术家同台献艺演出。青海本土民族歌舞、澳门流行音乐及巴西、葡萄牙、法德国等葡语国家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青海红巨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与澳门特区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青澳合作从高层互访延伸到产业对接，从产品展销拓展至人民往来。本届文化周活动期间，青海企业和澳门企业还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作业务覆盖经贸、文旅和中藏医药等领域。有签约企业就说，希望将青海特色产品带进澳门和葡语国家市场。澳门企业代表尹延平：
4: 我们更多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可以挖掘到更多青海一些特色的产品，好像我们的牦牛肉或者是藏羊，甚至很多青海的这个高原能量蔬菜，其实都是很适合这个大湾区澳门这个市场的。
0: 青海企业代表苏辉：
5: 签约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也是青海省第一个医药产品实现在澳门注册。
0: 据了解，除了澳门站和青海站的活动，本届文化周还在北京市朝阳公园贝壳剧场推出了系列文化交流展演节目，进一步扩大文化周影响力。今晚第十八届中葡文化周将在北京落下帷幕。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这个夏天，澳门的文化风景线异彩纷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为庆祝澳门历史城区新围成功21周年，7月澳门还推出相关文化推广活动及澳门历史城区教堂导赏游。澳门历史城区总面积 1.23 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和缓冲区两个组成部分。核心区面积 0.16 平方公里，由22处历史建筑、8个广场空间以及连接各广场空间及历史建筑的街道组成。 缓冲区在核心区外围，面积约为 1.07 平方公里，包括澳门特色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布局、街道风貌，以及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澳门历史城区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身为成功后，澳门加快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程。2006年设立文化遗产保护法例草拟小组。2009年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进行公开咨询。2014年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生效，澳门历史城区设有独立篇章。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正式生效。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林发音：
8: 活化利用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以来慢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中西药局到正佳大屋，到我们的香樟木艺工会，一个一个建筑我们都把它活化了，把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存在呢分享在当代，而且呢是通过一个很灵动的这种情况呢，继续不仅仅是分享在今天，还会传承在未来。它不仅仅体现在单栋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对整个文旅的一种推动。澳门作为一个文化的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的城市，它所取得的成功都跟这种点点滴滴的很好的良好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
0: 作为澳门文旅的头牌，澳门历史城区极具吸引力。根据旅客研究调查，世界遗产是吸引旅客访澳的重要旅游产品之一。为此，澳门各界亦都在度积极探索如何向访澳旅客展示这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林发音：
8: 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澳门历史街区文化历史的导赏讲解。这种讲解呢，它不是一种市场上的一种营运，而是通过一个专题的讲解呢，通过比较生动的讲解、深度的讲解，可以把过去的历史跟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还有预见的未来呢有一个连接，知道我们的时空，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深度的来推动。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也推动底下呢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文化导赏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所以导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澳门历史城区文化资源的活化提供了全新可能。通过 AR 沉浸式文旅导览，等澳门历史城区叠加历史影像、故事、虚拟导游，有利于打造一步一景一故事，强化文旅品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9: 其实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自己是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22处的历史建筑，8个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好他们的一些历史的价值，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他们分类好、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的，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多的文艺的演出项目、文创文产的项目，包括电影、文艺创作、写作、科技的转化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也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必须要铺垫好的工作。我们其实现在也开始有一些策略性的方向，希望一步一步把我们的遗产建筑、非遗项目等等都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转化工作，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 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澳门获评为东亚文化之都、最佳亚洲会议城市、最佳会议商务城市，建立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等多项文化设施，持续支持本地文艺创作并推广至海外。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功能不断提升。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
10: 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的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始终呢是作为我们澳门人的精神底色。数百年来，澳门妈阁庙的烟火一直没有中断，春节舞龙、中秋赏月、岐黄医道代代相传。我们始终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那么与此同时呢，在400多年的中西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造就了澳门多元文化相融的这个文化底蕴。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上面的欧式浮雕和它旁边的哪吒庙的中式飞檐，可以说是相影成趣。大家走在澳门的街道上，看见葡式的石仔路和我们岭南的石板街，也可以说是交织成景。这些无疑都表现着我们澳门的多元文化的底蕴。特别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我们以一基地的建设作为抓手，做好澳门文化建设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做好历史的传承、国学的传承、非遗的传承、民俗的传承等等。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做好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作用。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澳门将继续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招牌，强化文化基地建设。从长远来看，澳门正规划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依托这一平台整合现有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元优质的文旅体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9: 澳门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有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一个认可。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演艺制度的建设了，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一些盛事，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 啊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那另外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

0: 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未来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建设也好，包括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举措的。这个国际文旅区，我们会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来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就是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其实就是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文旅区也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很好的一个载体，让我们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资源、空间，包括我们的创作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动。
1: 澳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众多文化类社团的积极贡献。这些社团不单止通过举办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充实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2: 澳门的文化界非常活跃，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就希望集聚澳门文化界的力量，来共同打造好澳门的文化基地，也一起来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不仅跟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建立了合作的联系，我们跟广东方面也建立了非常合作，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文艺高峰会以及跟广东省作协签订的合作协议，在人才共育、项目合作方面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我相信通过文化界的共同努力，特别在内地相关省市的文化界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联合更多海外的文艺大家来澳门共同创作、共同展演，使得澳门的文化基地呢，这个形象能够尽快的树立起来。
1: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介绍，在培养澳门本土青年文艺人才方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亦贡献良多。
3: 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澳门呢也正在制定我们的第3个5年规划。澳门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别关注青年人的成长。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成立3年以来呢，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呢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这3年，我们除了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延续澳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特别组织了澳门青年湾区行啊，在去年呢有500位青年呢和湾区的各个领域的文艺家展开深层的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也有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就是在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澳门的平台上，为青少年搭建起演艺培训呐、包括互相的演艺的交流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在响应今年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然后澳门呢也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澳门青年读书会会举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这种阅读的分享各种形式，包括有名家分享有展演围读这样的形式。2024年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参与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活动，这样呢是把3地的青少年通过中国戏曲的展演来实现对于青少年的美育的培育。这通过3年的活动的举办， 澳门的青少年呢，无论是在参与的人数和获奖的这种成绩上来看，都是非常亮眼和瞩目的。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通过中国戏曲的学习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精神。他们通过中国戏曲的唱念作答，然后从中收获了对于技艺的磨练，就是你要达到做成功一件事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的打磨、反复的练习，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收获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家国情怀。
1: 青年人有咗文化认同同创作能力，跟住落嚟要回答嘅就系如何产出嘅问题。而澳门本土文创品牌的培育正是将人才势能转化为文化产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影响力的一个缩影。从妈祖信族、哪吒信族等非为 IP 的开发到文旅产品的设计，澳门在这条路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
3: 澳门在培育本土文创品牌上已经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也建立了自身的一些文创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来进行的文创品牌的生产，像妈祖这信俗啊、哪吒信俗这样一类。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利用湾区联动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就是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展销活动，应该呢把这种机制做成常态化，就是联动展览、联动展销，能够联合其他的湾区品牌，就是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创品牌以外，我们还应该做成一个更大的湾区品牌。然后另外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就是说除了我们澳门自身的文创人才的培养之外，更多的呢希望和大湾区的包括深河区的这种文创人才的联动，进行双向的交流、双向的奔赴。比如说内地的文创设计人才也好、营销人才也好，然后他们来到澳门来，能不能够参与到澳门的本土的文创品牌的设计，然后澳门的相对于同类型的人才可以交流到横琴，那么形成了有设计、有自己的 IP、 有自己的品牌的传播价值之余呢，最后打通的一关呢，可能就是要破圈，把线上营销的这样一个局限性去打通。那我觉得可以利用横琴、利用湾区的这样的优势，然后借力联动把澳门的品牌、湾区的品牌一同推到内地，并且呢走向世界。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讲到澳门的文化名片，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三巴、美食之都，但在澳门人心中还有一张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特殊名片，就是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它不单止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事，更是一部流动的城市记忆。一条穿插于城市街巷的东望洋赛道，见证着澳门从小城走向国际都市的每一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0: 大赛车到今年是第73届，其实在这70多年来，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道路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 6.2 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 要成为我们下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

0: 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厦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一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1: 将大赛车咁样嘅城市盛事做成流动嘅文化遗产，系澳门以体育为载体，讲述文化故事嘅一次生动实践。面向未来，梁慧敏表示，澳门仲可以喺国际文化交流中承担更多嘅责任。
0: 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们近两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西式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另外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澳门其实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当然了除了这些活动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个在国际交流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九二四路况。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9点钟，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缓慢的路段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上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返桂城，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上方向，桂华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白路的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号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段以及大湾大转湾材料城对口位置往广州的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的双方向，南国中路延连路跨线桥往返行坛，龙舟路士板路段往返去轮滘，现时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返广州方向亦都是多车的了，现时咧车流量都仲系会比较大，尤其一啲主干道位，希望大家咧就俾足耐性，注意驾驶安全。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还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小周末九点钟过后，窗外阳光灿烂。有朋友话：哇，今日真系热翻好多咁样，系啦。咁啊，我哋当区嘅天气咧仲系几好。你哋嘅当区天气情况又有冇变化咧？咁因为刚才八点钟开麦先至话：哇，今日天气好晒啊！跟住下一秒就真系有朋友讲噶啦。有时候天气咧会比你变面变得更加快，我哋呢度又开始落雨啦咁样。今日其实大部分嘅时间都系热嘅，都系晒嘅，咁但系都拒绝唔到咧局部时间仲有一啲雷阵雨嘅情况，咁希望大家咧就要留意天气变化，注意防晒，注意防雨啊。咁高温天气将会有机会延续去到周末嘅时间嘅，咁想出去玩嘅朋友仔咧，记得要做好防晒同埋防暑嘅工作啦，因为暑热天真系太明显啦。好，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会交俾我哋嘅高级营养师马老师同大家分享一下，夏天咁热啊，点样养好个心呢？咁因为有时候真系好似咁热嘅天气，你企喺外边五分钟，你系会有唞唔到气嘅状况。嗱，原来心血少同埋咧，即系嗰种能量不足嘅状况，系会好影响你夏日整体嘅生活品质嘅。咁啊，点样先可以通过飲食去辅助同埋调整呢？今次我哋嘅嘉宾都会俾出佢嘅答案，欢迎大家参考嚟啊！欢迎进入我哋应该开始倒数啦。

0: 安利流出来特别赞助我哋嘅全民营养系列咧，已经嚟到最后嘅两期嘅时间啦。今次系第35期，下个星期就系36期啦。欢迎咁多位持续关注，亦都希望我哋嘅品牌商啦，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做更多健康科普啦。
1: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2: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2: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2: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利流出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3: 又嚟到全民营养系列啦，呢两期咧我哋都会关注季节养生嘅主题方案。咁上一期我哋讲咗夏季嘅飲食到底应该要注意啲乜嘢，今期我哋就会嚟讲讲夏季养心嘅重点。咁中医真係好犀利呀，因为4个季节咧都有对我哋5脏6腑唔同嘅讲法㗎。咁其实係应该点样对应呢？夏木老师，
2: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春天对应的就是肝脏。然后到了夏天呢，一切万物欣欣向荣，我们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养心。秋天大家开始出现我们就要养肺。然后到了冬天，所有的阳气就要归回到我们的肾脏中，要去养肾。但是一年四季不要忘记都要养脾胃。
3: 哦，原来养脾胃是一年四季的重点。
2: 没错。
3: 嗱，讲到话夏季咧，称为系养心嘅黄金季节啦。咁如果你心血比较少同埋容易亏虚嘅朋友仔咧，其实夏天系好唔舒服。
2: 嗯，
3: 我系一个代表，我真正感受到点解我会喺夏天，尤其系阳光晒住我嘅时候，我有唞唔到气嘅感觉，即系我顶唔住嗰种热啊，心脏系有负担啊。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系咁样嘅话咧，咁夏季养心就真系你日常嘅重点啦。咁心呢其实佢亦都有火㗎喎。
2: 是的。
3: 有心火，心火旺嘅话呢亦都会瞓唔着啦咁样。咁所以无论你系个心好攰觉得唞唔到气，定系个心火好旺又或者脾气好差咁样，都可能同我哋心脏嘅呢个发动机有关。养好我哋嘅心，心脏好咗，咁一年四季你嘅身体呢其实都会少好多毛病嘅。今期我哋就展开一下夏季养心嘅重点，先自查一下先。即系例如好似我头先咁讲，就我俾太阳晒会晒到唞唔到气咁样，
2: 会闷对吧？明显感到心跳加快，
3: 对，
2: 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气喘啊，头晕乏力啦。刚才我们讲发动机的能量不足，造成我们供不上这个能量，供不上这个氧气。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本来天气就热啊，然后可能就有点这种心烦易怒，
3: 对，
2: 脾气又很暴躁，
3: 对，
2: 一点小事呢直接就爆炸了啊，然后又很焦虑，情绪又很难平复。那第三个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就出现了失眠了，多梦啊，入睡又困难，晚上又睡不着，睡着后又很容易醒，再或者说整晚整晚都在做梦，睡眠质量又非常差。那第四个就是因为出汗过多，这就是我们讲汗为心之液，心脏的那个津液就是我们身体分泌出来的汗水。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出汗的人啊，就稍微热一下动一下我就很大汗，这个是有点虚的一个体现。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追求说夏天我要暴汗运动。那这个过程其实出汗过多，心的津液会减少，所以你稍有不慎就会有这种心火旺盛的表现。
3: 咁所以以上呢啲咧都系可能系心血不足啦，又或者心火旺呢个中医嘅讲法吓，表现出嚟嘅一个症状，喺两个人群当中其实系特别明显嘅。中老年人啦，职场咧压力好大嘅呢一班牛马啦，咁样，咁所以喺夏天养心，其实呢两类人都要特别重视吓。咁话俾我知有咩饮食方案先？即系大家真系好关心食嘅问题。
2: 食乜？
3: 对，食乜嘢先至可以养到个心咧？吓，马老师，
2: 我们就把握三个点。第一个，清心降火，
3: 清心降火。
2: 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推荐过的那个莲子。
3: 莲子、
2: 百合、 都能有这个作用。第二个叫做补气养阴，那第三个叫做温补气血，反而会让我们脾胃会有负担，让我们整个身体会失调。那我们讲红色是入心的，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色的食材来养心补血，那多吃清心的食材来去平复心火，来去缓解烦躁。那就给大家推荐两个养心的食材啊，第一个就是红色养心的，比如说像红豆、红枣、西红柿、红心火龙果，然后樱桃，然后红皮的花生。其实你一想到这个红色的食物，你就会想到它是跟补血有关的，
3: 同埋同个心好似好似咁样哦，
2: 哎，
3: 好靠近啊，呢个颜色系嘛，
2: 补充我们的心气，滋养我们的心血，就改善我们的这种发动机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哈。那第二个就是清心安神的食材，比如像莲子、百合、苦瓜、莲藕、绿豆、银耳，你看像不像刚才跟大家刚讲过的，是吧，能够去清心降火，除烦解燥，安神助眠的作用。
3: 是，咁所以夏天养心其实是两个方案，第一个因为肯定是有火的，咁所以呢你就要清心降火，就唔系去火啊，因为你系分唔清到底佢系实火定系虚火。如果系虚火，你去咗嘅话，其实亦都唔好。所以系清心降火。咁但系清得嚟咧，佢又要有嘢晾住，所以又会有温补。红色嘅嘢要垫翻个底，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净系永远都清心降火，降得多你都冇嘅。讲真，有时候火喺我哋身体嘅体现。都是阳气的一种表现来的。
2: 是的，我们身体的阳气其实就是靠这个小火苗再去助燃的。上一期跟大家推荐了我们的那个汉本萃的保胃饮品，那这一期呢，在清心降火方面，其实我们的汉本萃也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叫做清润饮品。你看它就有一个清字，又带一个润字，首先会有一个人参。你可能会觉得它有点燥，你看可成眼睛都瞪大，广东人一听到人参就觉得燥。
3: 对
2: 啊，但是不用担心，平和它，平衡它，起到润燥的，搭了百合。
3: 哦，
2: 这就叫做温补。一边呢我帮你去提上去，另一边呢我帮你稍微做一个下降，共同去实现这个清。第二个呢，配方里边我们还添加了雪梨、罗汉果，可以来去帮助我们起到润的这个作用。
3: 哇，这些饮食方案我相信我都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是我平时养生壶我都是这样煮的样、咁如果你出外有时候你没办法带个养生壶，是啦，一条冲出来就
2: 不用冲，就是直接撕开指引，就是液体，它是浓缩液。
3: OK，
2: 没有加额外的水去稀释，
3: 一口就可以了。现在很流行，
2: 对，就很方便外出携带。
3: 对，就放在包包里，有需要的话你就是把它撕开，把它吸完就 OK 了。好多偶像剧里面都有的那种情况。咁我讲到话夏天嘅饮食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夏天胃口唔系咁好，最好唔好食咁多嘢，有冇啲咩汤汤水水嘅嘢就最啱啦咁样。咁所以夏天如果讲到话真系有一啲养心嘅汤水啦，又或者一啲粥品啦咁样，有啲咩推荐咧，马老师？
2: 我们第一个先推荐大家一个养生的粥品，就是我们讲到的莲子百合粥。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再或者就是红豆红枣粥、小米银耳粥。你有时间的话，早餐或者是晚餐在家去煮一点来去喝。再或者现在是有很流行那种预约的电饭锅，或者是那种焖烧杯焖烧壶啊，你就可以提前给它预约好，或者给它焖进去，温和的养心安神又助眠。那第二个就是养心的汤羹里边呢，我们可以用冬瓜海带汤。冬瓜本身就是一个祛湿消肿的、利尿渗水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一定带一点冬瓜皮，因为那个冬瓜皮它利水渗湿的作用会很好。然后你就冬瓜海带汤，再或者是说莲藕排骨汤、银耳莲子羹，清淡少油，
3: 变成糖水。
2: 对，变成糖水。
3: 是糖水都唔得咧咁，因为广东人其实系中意食糖水嘅。
2: 是。
3: 咁但系因为夏天我哋成日都讲本嚟佢就好湿嘛，如果你身体都好湿嘅话咧。甜嘢咧，
2: 吃一点甜的，
3: 系啦，又会惹湿嘅，咁啊睇翻，如果你真系好湿嘅话，你就唔好加糖啦。但系你话，我都 OK， 我身体状况好好，其实我系想要真系养心嘅，咁你加少少糖亦都问题唔大吓。
2: 是的，
3: 夏天嘅三餐搭配都系嗰几样嘢啦，少油少盐，唔该大家唔好煎炸热毒，寒湿冷饮，该系肉嘅就肉，该系蔬菜嘅就蔬菜就配好佢。一般情况下，蔬菜嘅量要比起肉最起码要多一倍啦，因为三餐加埋我哋要食。成斤蔬菜啊，系成斤啊， 大家要好好去盘点一下，同埋蔬菜同埋水果唔系二选一，系要一齐。
2: 是的，
3: 每日都应该要有，咁呢个我哋就唔再反复啰嗦啦吓。咁最后我哋就讲埋配合作息，同埋有时候夏天咧，有好多朋友都话，我好中意大汗淋漓嘅，咁但系夏天嘅运动都需要有啲讲究吓。马老师最后呢一 part 提醒一下啦。
2: 我们做运动切记不要搞得大汗淋漓。
3: 嗯，
2: 如果你真的是出汗的话，及时的把汗擦干。
3: 嗯，
2: 不要说哎呀我好热好热，然后立马开了空调，对着空调或者对着风扇去吹，这个过程很损耗我们身体的阳气，一个是损耗我们的心阳，一个是损耗我们的脾阳。在这个汗出来的过程中，你立马吹了这个冷气，你的毛孔会快速关闭，出汗的出口就会被堵住，所以你的湿气就会被困在身体里，就会损耗我们的脾胃。所以这个是特别要去提醒大家的，作息上边晚上的11点前要睡觉，情绪上面中医讲啊，怒极伤心，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说在这个季节特别烦躁，不要老是去跟人家去生气啦、焦虑啦、争吵啊。最高境界就是什么，心静自然凉。
3: 嗯，
2: 哎，你特别热的时候呢，你稍微深呼吸冥想一下，平静一下，心火平复了，你整个人安稳了，没那么热。
3: 嗯 ，OK， 嗱，讲到话饮食啊、养生啊，咁其实你话佢难咩？佢又唔难，但你话佢容易做得到咩？亦都唔容易，因为我哋生活实在太多坏习惯啦，吓、希望大家都可以养成良好嘅生活习惯，同埋更好嘅营养嘅搭配啦。咁自然我哋度过每一个季节咧，我哋嘅身体咧都唔会咁辛苦，同埋唔会咁多问题要去解决啊。好，今期嘅内容先同大家关注咁多先啦。下一期嘅内容我哋会讲讲咧，而家养生其实都有好多误区，我哋帮大家避一避坑吓，做一啲咧更新一啲科学嘅指引啊，帮助大家咧更好生活。咁我哋下期嘅内容再见。
1: 你想唔想拥有一本身体嘅说明书？
2: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2: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2: 就是三减三健，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刘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5: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你这个暑假跟着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掌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7: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6: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6: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8: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9: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0: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9: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0: 养出健康生活，
9: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0: 新起点。
0: 好啦，听完今期嘅全民营养系列，希望大家喺揀到夏季养心食材嘅时候呢都更有方法啦。今日喺我哋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当中呢收到有好多朋友。要么呢就係、是、留言话喂世界杯已经又开打咯喎。咁係啦，因为寻日系休整一日㗎、啊、今日凌晨呢又有波打咁样。咁同时呢亦都有好多朋友喺唔同嘅地方上嚟打卡，你会见到因为我哋可以落地标㗎。有好多朋友都喺重庆喎，亦都有朋友话我而家喺青岛喎，海情好凉爽啊，22-28度啊咁样。今日开始佛山又热啦，希望咁多位喺我哋广东呢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同防雨。多谢禅城嘅 Kimmy 啦，因为睇完波嘅球友们呢就一定要上嚟分享一下，如果唔系你都对唔住凌晨4点起身熬夜睇波系咪？四点钟咁你要睇波，你要酝酿一下，即係可能你嘅闹钟分分钟係3:30就响冰铃铛铛嘅时候。你喺嗰一刻系会兴奋到直接弹起身，定系都纠结挣扎过呢吓。因为4点起身其实都真系辛苦㗎。係呀，喺大家瞓到最冧嘅时候，喂起身欢呼啊咁样。禅城 Kimmy 留言过可情上嚟查打卡撑场。今日凌晨世界杯8强赛正式打响，虽然上半场啦麦巴比就射失咗12码，但係下半场法国呢又入咗2个波，所以搞到2-1击败摩洛哥，好开心啊，顺利晋级四强。咁听日凌晨3点呢就会到西班牙对比利时啦，大家拭目以待啦咁样。好啊，咁多位嘅波友们。3点起身，我有朋友话，即系咪要用半个钟头去缓冲一下自己嘅状态呢？咁我哋冇机会见到工作天4点的城市，但系我哋真系会因为世界杯起身3点睇波。所以你话一份热爱，一份心态几咁重要呢，系咪？好啦，嚟緊嘅周末时间大家听日仲要做嘢嘛，如果唔需要做咁听日凌晨又可以继续起身睇波，睇完波仲可以去饮个早茶啊，再补个觉啊，咁样系咪会状态好啲啊？今日都仲系工作天喎、啊。是啊，凌晨起身睇波嘅朋友仔饮多2杯咖啡啦，啊追求热爱嘅同时呢都唔好得失咗手头上边真正要做嘅嘢啊。超级力就话啦，4年先一次熬下嘢都抵嘅。有朋友话哈哈可成啊，我都准备自驾去游重庆啦，咁文书话重庆好热喎。在当地的朋友仔更新一下实时的当地温度啊。暑假开始啦，暑假开始啦。蛙鬼在你周边是这样叫你啦，妈咪妈咪妈咪。认他好定是不认他好啊，真的。

40度咧，我喺度谂紧。翻嚟啦，因为今日系散学礼。诶，话时话你哋嗰个小朋友嗰间学校系咪都真系安排考完试之后过两日散学礼噶？我发觉我个女嗰间学校系冇嘅。我哋星期三下就接翻佢翻嚟嘅时候就问佢啦。啊，星期五使唔使送你翻去学校散学礼？佢话散完啦，妈咪。唔系啱啱先考完试咩？系啊，连同散学礼一齐做噶，我哋。喂，真系读咗咁多年书未试过吓、啊，上一秒钟就考紧试，下一秒钟就散学礼啊！拜拜，放假啦。小牛菲菲话：听日出发新疆咯，哇！做好一切心理建设嘅准备啊，多人。继续送俾大家嘅会有呢一首同放假有关嘅歌，应该同牛马嘅心态好相似啦。名字叫做《好想放假》。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65

时间嚟到9:30啦，各位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上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坪洲，海白路雅厚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和路口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龙舟路的士板路段往返轮滘的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出现车多缓慢的，希望大家就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的广和大桥往返亚岗的方向，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都开始车多的了。今日是暑期正式开始的时间，有部分的朋友已经是在路上了，也都有朋友计划在路上了，请大家留意自己的出行计划和目的地的情况，在路上。

0: 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吓。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未提到药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好啦，九点半钟留意翻天气情况啦。我哋直播室望出去嘅呢一片天呢，一直都系阳光灿烂嘅。你当佢嘅天气会唔会喺过去咗嘅一个钟头都曾经发生过变化？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都开始高达30度以上噶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咧就升咗2到3度嘅，但系仲有得升啊！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到晴，局部时间仲有啲雷阵雨，吹嘅系东南风1到2级，午后嘅最高气温超过35度嘅，相对湿度介乎55%到95%。嚟紧嘅周末时间咧，天气同今日可能都差唔多噶，最高气温全线超过36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注意及时补水。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

好啦，半点翻嚟之后，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我哋节目仲有半个钟头，欢迎大家嚟睇节目同埋听节目。哇，即系啊，而家因为有个视频直播嘅关系啦，可以好多咪后啊咁样。今日同大家头先讲咗，我用紧一部镜头喺度拍紧我做直播，发觉一直都启动唔到咁样。哇，真系上线嘅朋友真系好冷静，比我冷静好多。佢可晴啊，你 tick 翻开嗰个 video 嗰个功能啦，唔好影拍照嗰个功能咁样。系，我真系影相嘅嗰个功能吓，因为文柱话呢部机咧就真系佢系提升咗影相嘅功能，所以我攞到翻嘅时候咧，我屋企个女女咧系非常之感兴趣，不断喺度研究紧佢点样影相啊咁样。嗯，而家终于 tick 翻开个 video 之后咧，就可以正常录制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令到我哋节目嘅歌单再进一步更新嘅同时咧，亦都会进入暑期嘅专题啦。因为大家放假都要揾下节目噶，系咪？时间有嘅，安排好嘅，咁啊可以出外啦。如果唔出外嘅话，咁本地有啲咩好嘅选择啊？睇电影，今日星期五有焦点电影上啊，听日亦都会有焦点电影上。咁啊，大人们正在喺度讨论紧星爷嘅新电影，咁但系小朋友有啲咩好嘅选择呢？有嘅，今日有一部迪士尼嘅动画电影嘅真人版安排喺今日上，咁同时我哋亦都会国内有一部动画电影系安排喺今日上，所以今日放假嘅细路仔系直接入影院就可以拣噶啦吓，女仔可以拣海洋奇缘啦，因为讲嘅系女性成长嘅故事，跟住如果男仔又或者好中意睇我哋国内一啲名著嘅，咁亦都可以揾到一部新嘅作品，就系三国第一部。啊，曾洛阳都系今日星期五就会已经系安排上噶啦，所以大家而家可以直接买到飞啊！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关注一下女性成长嘅电影先啦吓。呢一部嘅电影，如果你嘅小朋友系一路有睇住长大嘅话咧，咁都十年噶啦，嗯，即系追溯翻《海洋奇缘》嘅呢一部嘅电影，系十年前第一部。咁十年之后佢就变成咗真人版，咁可能即系细路仔都大啦，有时候你仲系用动画嘅状态，即系令到佢理解呢个世界咧，咁佢可能佢嘅思维都会 upgrade， 咁而家成个电影制作其实都仲喺度 upgrade 紧，就系话十年前睇动画，咁十年之后我哋睇真人啦，咁就真系一定要非常之匹配，就系莫安娜长大。莫安娜嘅真人同埋巫医嘅真人，你真係要即係啱啱好呢，咁大家先至唔会失望，如果唔系就会觉得啊，即係始终都系及唔上动画，就会有个咁嘅感觉。所以今次嘅呢一部真人版嘅电影喺角色安排方面同埋选角方面呢，都叫做系神仙搭配嚟㗎，系做得唔错，所以都值得期待囉。咁我哋一路听住电影完先。电影原声一路讲下呢一部新上画嘅电影《海洋奇缘》启航。

系啦，呢一首嘅配乐咧，亦都系嚟自最新呢一部电影当中嘅电影原声。咁呢张电影原声咧，亦都会有机会喺最新一次嘅颁奖礼当中咧，系获得比较好嘅成绩嘅。咁所以喺未睇电影之前啦，或者睇完电影之后，大家都可以重点再去关注一下呢一张做得非常之出色嘅电影原声大碟。小朋友话听到呢个原声，感觉好似喺地平线上呼唤我，就系要呢一种感觉。有时候一个内心嘅呼唤系只有你自己先至可以听到噶，而当你听到嘅时候，你系需要作出回应噶。

如果你有睇过呢一部嘅动画作品，眯埋眼听电影原声嘅时候，你系会想象到现场实景嘅嗰种震撼嘅。咁所以呢一个故仔咧，除咗系角色啦，刚才讲到，除咗故事嘅内核啊吸引到我之外咧，其实同样喺呢一个故事嘅发生地咧，都系相当令人向往嘅。因为是在南太平洋的海岛上面，今次作为一部真人电影呢，就真的一定要去到南太平洋的海岛上面取景啦。海洋的基础的纹理啊，跟住演员当中所有那些浪花打上去衫上面那种质感啊、湿感啊，同埋海滩上面那些脚印的深浅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斐济同萨摩亚等地的实景取景。咁因为两年前呢，我都有亲自去过斐济啦，呢个南太平洋上的明珠岛国，都亲眼见过当地人嘅生活。係囉，我先知道哇，原来而家都仲系以部落嘅形式去生活啦，坐船去出入啦，佢哋每一张嘅真正嘅笑面啦，游客嘅皮肤啦，同埋当地盛产嘅面包果啦，每一日都会唱歌咁样迎接自己嘅生活啦。同埋当地嘅女性喺头上边都会有好大好大嘅大红花啦。哇，呢一切嘅一切都非常之熟悉同埋真实。但係今次亦都可以通过真人版嘅电影去见证南太平洋上的明珠岛国。佢哋嘅生活状态而家都系完整呈现啦。它就是这样子的。

十年可以令一个女性好好成长。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同我屋企嘅小朋友年纪差唔多，睇住呢一部嘅动画电影长大，咁到现时为止，佢都已经成为咗一个亭亭玉立嘅女仔。系啦，关于勇气，关于 Moana 嘅成长。这个系列嘅电影，这个主题电影系摒弃咗所谓公主一定要等王子嚟救嘅俗套设计，咁佢成条主线其实都系聚焦女性个人成长同埋佢嘅家族责任，关于勇气，关于家园，关于自我发现嘅动人故事，依然通过 Moana 嘅视角再次讲述。真人版嘅选角方面，刚才讲到啦，神仙阵容，女主角喺2024年开拍嘅时候被选中系17岁，系撒摩亚嘅一个咁样嘅带住血统嘅一个澳洲嘅演员，所以佢真系与生俱来就有嗰份嘅海盗血统啦。黝黑嘅健康嘅皮肤，好清澈嘅眼睛，身上就会散发住海盗少女嘅嗰份敢闯敢拼嘅生命力。当然，电影当中最令人激动嘅莫过于毛衣嘅。

选角啦，因为是巨石强森的回归。咁十年前呢，其实佢亦都亲自为巫医配音嘅。十年之后佢就真係从幕后行到幕前，话俾你知其实我都可以成为佢啦。对于今次的参演，其实他自己都会非常之激动啊，而且有个很特别的安排。他对于媒体讲就是说，这个角色的灵感都是来自于他的父辈，因为他的父辈其实真是一个酋长来的。他说他今次的出演感觉自己都承担了关于家族关于文化传承的责任。甚至这一部的电影有他的妈妈和他的女女亲自参演。

0: 听翻呢首歌旋律系咪熟悉好多好多，冇错，就系呢个 Moana 嘅故事，佢同海洋嘅相遇，佢大战椰子海盗，对战巨型巨蟹等等呢啲嘅画面，全部都会呈现喺真人版嘅电影当中。咁呢个版本进入内地之后呢，其实系会有 2D、有 3D、有 IMAX、有巨幕、有杜比可以选择嘅。咁所以大家记得要留意翻你 book 嘅嗰个场次到底系 2D 定系 3D 咧，咁样，因为有好多朋友系有自己嘅 3D 眼镜嘅，咁啊，既然 book 咗 3D 嘅话咧，咁就要戴眼镜去啦。咁如果可以拣巨幕嘅话咧，都建议大家拣巨幕嘅，因为视觉效果啊、音响呈现啊都很不一样。啊，话明系巨制嘛，就唔好浪费入到大银幕睇电影嘅机会。嗯，入到大银幕，入到戏院睇大银幕电影嘅机会。咁除咗呢部嘅电影值得推荐之外咧，今日亦都会有我哋国内国产嘅一部动画电影系值得推荐嘅。呢一部嘅电影我哋就等口碑，因为只要第一波口碑出咗嚟之后咧，会有好多小朋友会陆续续入场支持，然之后会推高整体嘅票房噶吓。呢一部嘅电影就系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导演好犀利，系坐拥20亿票房嘅谢君维，咁佢导演嘅作品《长安三万里》已经成功攞咗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大家都知道噶啦。咁而佢亦都系《白蛇一》《白蛇二》嘅动画总监。咁呢部电影咧系进入点影期，所以你而家都可以买到电影飞入场睇噶。呢一部嘅电影时长咧达到137分钟，大小朋友都可以过足瘾。入场之前记得要去干净厕所，希望佢系冇 break 位啦，同埋希望佢系后备好啦。我听听广告后会声翻嚟之后会讲讲，听日大家都好期待，觉得撑佢一张入戏院嘅电影飞，一定要帮佢补翻嘅，系啦，难得佢有新作上，会唔会你都已经买咗电影飞要入场之前咧？就系、是、星爷嘅功夫女足啊！转头翻嚟再详细展开。
1: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ay.
3: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5: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

0: 红布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4: 城市超家人，
3: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
5: 好多谢大家嚟听节目、睇节目，同埋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大蛙成长就话：可晴啊，好天气、哦，上嚟打个卡先，再见啦！要去玩定系要去忙咧？吓，赏花、赏月、赏剧啫。呢位朋友就话：我已经买咗咧《功夫女足》嘅电影飞。要支持阿星爷嘅咁样，巴拉巴巴巴就话可成啊，你啱啱报完天气，我呢边又阴天啦。娘亲嘅衰仔就话，不如嚟一首放假嘅歌咯，好耐冇听过啦，1985年嘅开心鬼插曲，开心少女组嘅开心放暑假，哇，即系搵唔翻呢首歌，好悠久嘅历史啊！亦都有一位叫做爱看小说的尤尼斯留言话，不如嚟首 Leon 嘅眼睛想旅行啊，可以、哦，这个有。等一下安排啊，我哋讲完功夫女足先。咁啊呢部电影犀利啦，就真係你知道啦，一部电影嘅宣发呢佢真係要留足自己嘅宣传期㗎，係咪？但係对于星爷嘅电影就不慌不忙㗎，佢淨係话帮緊你帮緊你，能上就快啲上，唔能上就只能够迟啲上啦咁样。弹性定档嘅呢一件事喺其他电影同埋投资人身上呢就真係好难想象，但係喺佢嘅身上係合情合理，因为佢向来都如此嘅，从功夫开始到西游降魔篇都唔係按部就班嘅。咁网友都讲㗎，哇，喺人哋一部电影嘅宣发做张海报都话要几百万咁。咁星爷就好悭皮呀，自己用之完笔画完，跟住就係定档海报啦，宣发啦咁样。真系噶，呢部电影系几乎零宣发嘅，一路去到7月5号，今日7月10号啊，即系5日之前，敲背去到电影院，先至最终锁定，哦，影片原来系106分钟嘅。第二日官宣就话我哋11号上，即系听日上，宣传期不足1个星期。但系猫眼专业班嘅数据显示，呢部几乎冇任何宣传嘅电影喺首日，即系听日嘅排片量高达76.8%，听日场次将会超过12万场。嗯，咁呢一部嘅功夫女足呢亦都系星爷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院线嘅新作。咁同样取景地就系喺深圳喎。因为2016年佢嗰部美人鱼呢其实都喺深圳取景，呢一部都系咁都叫做深度合作㗎啦，同城市。啊、文说话呢部电影嘅投资高达3.8亿，文说啊，官方冇确实嘅。咁其中有一半嘅钱呢都系放咗喺一啲特效上边㗎。全片超过1200个特效镜头，后期打磨耗时接近1年，喺片方原创嘅27套功夫足球招式当中，是用了非常之多的 AI 动作捕捉啊、渲染技术啊、反复调试啊，继而想还原更好的物理呈现效果的同时呢，亦都要有功夫武术的戏境纹理。咁当中有好多好绝招的喎、哦、啊，大家又即补给一下星爷的那些无厘头的知识点啦，咩北斗七星香蕉球、敦煌飞天传波、12路弹腿射门、太极云手扑救、梅花桩盘带、二指禅停球，呢啲都会喺电影当中会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呈现吓。咁而家猫眼嘅专业版数据看板方面呢，我哋见到呢一部嘅电影男性入场比例系会高过女性好多㗎。男性系63.7%，女性系36.3%。咁年龄方面呢就35岁到39岁。呢一批嘅观众有咩特点呢？就系、是、应该唔系为流量埋单嘅嗰批人嚟嘅，因为我哋睇星爷嘅电影长大，其实都唔系好似而家呢个环境咁样噶嘛。咁同时就系、是、当时睇星爷嘅电影。

电影其实是少机会买张飞入电影院支持的嘛，我们是看 TVB 的电影，即是周末时间电影时段这样播的嘛，所以其实都是植根于就是看电视版的，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差他一张电影票的，所以不知道会不会真是这个年龄层段， 我相信可能真的不止去到 39, 真的去到覆盖到49的这一班人呢，就真的会买一场电影票，买一张电影票去入场支持他的，咁所以就所有的记忆都被同时唤醒了。咁啊，听日就会上画啊，好多朋友都话我今晚黑就去睇首场㗎啦，咁样。所以如果你系唔系咁赶嘅话，今晚正常瞓觉，第二朝早一起身，跟住口鼻就解禁啦，嘣一声就啪啪啪啪啪，全部都系佢嘅口鼻解禁内容。好，咁啊，期待大家喺暑期咧都可以揾到一部你自己中意睇嘅电影啊！好，详细介绍过焦点电影之后，都要结束今个星期嘅《城市俏佳人》啦，多谢你嘅沿途支持啊！祝大家周末愉快，也都祝同学们暑期愉快，下个星期见。

0: 生世界的美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5: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霜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0: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924路方，
8: 10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下，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依家有咪摩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

0: 方向錯氣。海白龙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啦，咁而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咧，都系有啲拥肿嘅。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依家系见慢。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都系有慢镜啦。南国中路延年路跨线桥往大良，高明大道元江路口往西桥咧，依家都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比较低速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企個長頭髮幾厲害啊，鬧到我七彩咁啊！佢爭在未講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叽叽格格，打支下妝咁，又唔知正嘅啫。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高老杰。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嗱，讲到炎炎夏日到嚟啦，咁我哋每日咧就系煮饭、煲汤啊、洗菜啊、直饮啊、冲泡饮品啊，时时刻刻咧都系离唔开用水嘅。咁啊，好容易咧亦都忽略咗一个关键嘅问题啦。夏季雨水多啊，管道又潮湿，小区嗰啲输水管道啦、高层二次供水水箱咧，好容易滋生细菌啊、泥沙啊、杂质啊咁嘅。普通嘅自来水咧，煲滚只能够杀菌嘅啫，去除唔到嗰啲重金属啊、鱼氯啊、铁锈啊、水垢等。等等嘅有害物质嘅，咁啊长期饮用同埋使用咁样嘅水咧，咁啊会唔觉意地影响住全家人嘅身体健康啦。尤其屋企咧有老人啦、小朋友啦、孕妇嘅家庭啊，夏季咧新陈代谢快，免疫力咧相对敏感啲，饮水量咧会大幅增加嘅，饮水安全咧更加系重中之重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专门请到净水行业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啦，带嚟一个重磅嘅惠民活动嘅，等到家家户户咧都可以用上全屋嘅干净好水啊！我哋欢迎玲玲。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玲玲啊，非常开心啦，可以喺度同大家面对面倾倾呢个健康饮水呢件事啦。因为从事净水行业咁耐咧，我见过太多家庭因为饮水问题踩坑啦，导致最后啦，真系觉得系唔用就算噶啦。例如花大几千蚊啦，买个净水器啦，或者后期换心啊，一年又要使上千蚊啊，用住都觉得肉赤，因为后期维护比机器仲贵，或者啦，随随便便拣一啲低价产品啦，认为有。就得啦，但系装咗之后发现咧过滤系唔彻底嘅，即系等于白装啦。啊，或者啦，系呢个安装比较繁琐啦，唔单止又要收上门费啦，又要收安装费啦，又要收打孔费啦，一样样同你计到足。啊，售后又要冇保障。咁而家咧都讲究啦，呢个消费理念系越嚟越理性嘅，唔使使冤枉钱啦，亦都唔会盲目跟风嘅。要咧就系一个零风险、高性价比同埋省心好用嘅产品，针对大家一啲核心需求。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啦，系推出咗今次嘅专属福利政策嘅。我哋嘅活动机型咧，资质

0: 提全啦，权威认证直接同大家拉爆啊！啊，直接系拥有呢个国家正规嘅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嘅国际 MSF 嘅净水品质认证，再加埋我哋整机水龙头啦，更加系呢个食品级无双分 A 嘅安全认证，三证齐全系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零风险、零负担咁用上呢个健康好水。
1: 冇错啦，咁啊而家大家消费咧讲求实际啊吓，一分钱嘅冤枉钱咧都唔想使嘅，咁啊今日呢个活动咧，咁究竟有几咁吸力咧？要为大家咧就系透透个底吓，咁大家心里有数先得啦。
0: 嗯，系嘅，主持人讲得太啱啦，因为依家咧大家赚钱咧系非常之唔容易噶。作为消费者嘅我嘅话，都希望每一分钱咧都使喺呢个刀刃上边。所以今日咧，我哋系唔玩套路，亦都唔玩虚嘅，直接俾大家免费试用，零风险体验啦。而且咧福利啊，真系多到你谂唔到。首先啦，所有打入电话嘅听众啦，我哋可以直接送免费安装，送货到家。免费试用15日，这个超长的15日试用期里面，你在家正常使用，亲自去感受这个过滤之后的水质，去对比一下这个口感好不好啊，或者用住有没有玲玲讲的这么方便啊，你自己话事，因为不用提前使一分钱，也都不用承担任何一个风险，就可以试用到一部好机器啦。
1: 嗯，那么重点来了，免费安装到家，免费试用15日，那不满意又可以点呢？那真的要详细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先得。那
0: 这个一点呢，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啦，大家都买嘢都希望咩七日无理由可以退款啊，但是呢试用过又担心冇得退、啊、但是呢度玲玲可以同大家保证嘅，之后呢你用咗之后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冇任何违约金，亦都冇任何扣费，我哋上门拆机啦，全程系唔使你一分钱嘅，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体验，等大家系冇任何嘅后顾之忧。咁如果试用之后满意咯、啊，再参与我哋嘅月付活动，每个月只需要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就可以长期拥有呢部高品质嘅净水器，唔使一次性啦，使咁多钱啦，啊压力小，负担又轻、哦，完全系符合我哋当下一个轻消费啦，同埋一个轻负担嘅一个习惯嘅。
1: 冇错啦，咁啊每个月198元啊，十二个月咧轻松冇压力，关键系要试用咗先啊，满意之后再俾钱啦，咁啊唔满意全额退咧，咁样亦都非常之实在啊。净系呢一点咧，已经比市面上咧系大多数嘅呢个净水器咧嘅活动都良心啊。咁但系咁仲未够啊，今日打电话订购嘅听众咧，听讲仲有豪华大礼包免费送我，系咪啊？咁啊嗱嗱声同大家公布下呢个礼品先啊，玲玲。
0: 系嘅，嗱，今日只要打入电话咧，就可以送呢个五大豪华礼品啦，全部正品全。新无需加价嘅，第一个咧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触控管线机啦，呢、這个管线机真系高端实用好嘢嚟噶，佢搭载呢个黑科技咧，可以实现到3秒速热嘅技术啦，啊即滤即饮，唔需要再煲水啦，亦都唔需要再沟水啦，亦都冇千滚水嘅，因为佢有4档精准控温啦，例如45度恒温冲奶啦，65度可以温润泡一啲蜂蜜啦，因为用呢个蜂蜜嚟泡水嘅话，太高嘅温度会等呢个蜂蜜会变苦嘅，所以咧温度好重要吓。啊，85度嘅话可以泡茶啦，咁你想要100度嘅滚水，哇，即开即嚟啊！一键触摸出水，老人家同细路都适用啊。再加上啦，夏天啦，饮水啦比较多啦，啲细路又放学啦，即系放假喺屋企咧，啊会用水量系特别多嘅。咁有咗呢个机器咧，你再都唔使担心话佢怕麻烦唔饮水啦。咁第二件啦，送俾大家嘅啦，系价值299元嘅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静音大风力啊！全屋通空对流，四季通用。第三件咧系价值199元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啊，恒温速干呵护我哋嘅发质。第四件咧系价值199元嘅无印良品轻奢空调被，亲肤透气，四季皆宜啊。第五件咧系价值139元嘅高端定制情侣两用啫，五样都系居家嘅刚需好物，今日全部都免费送，通通唔使钱，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就可以将所有嘅礼品全部拿翻屋企啦。
1: 嗯，真系非常之超值啊！智能饮水机、空气循环扇、负离子吹风机、无印良品空调被、定制情侣遮，全部免费送。嗱，净系呢啲礼品啦，就价值都唔止2000元噶啦。但系咁都仲未算吓、啊，前30名如果打到电话入嚟嘅听众咧，仲有专属嘅重磅福利嘅。呢、這个福利一定要重点讲啦，因为好难得啊。
0: 系嘅。 嘅，冇错。今日前30名打嘅电话朋友咧，逐次可以享受多三年内免费换心嘅同时咧，整机质保三年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呢个净水器后期换心先系最大嘅开销啦。咁一年换心落嚟咧，少讲都要几。

0: 到上千蚊啊！三年内免费换心，直接帮你悭翻几千蚊，咁彻底可以解决大家后期使用呢个成本高嘅顾虑。唔单止咁，前30名嘅听众，我哋会再免费重磅加多部全屋中央净水器。
1: 嗯，冇错啦，咁全屋中央净水器啊，系直接为全家嘅用水咧，全方位进行呢个保驾护航啦。厨房洗菜啦、煮饭啦、卫生间啦、冲凉啊、刷牙洗面啦，全屋嘅用水咧都可以过滤得到啊，即系相当超值嘅。嗱，再为大家重复一次今日嘅核心政策啦，避免大家冇听清啊。嗱，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咧送你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品牌空气循环扇、晴雨遮、空调被。前30名打电话嘅朋友咧，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心，加上呢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嗱，咁吸力嘅政策啦，同埋咁丰厚嘅礼品啦，大家千祈唔好犹豫啦，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只系得30个啫。依家已经有听众咧陆续打咗入嚟噶啦吓，咁啊记住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啦。
0: 嗯，我喺呢度咧都再要同大家强调一下啦，因为大家真系会对呢个质量咧系比较关心嘅。我哋嘅机器咧系3证齐全啦，由官方嘅师傅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到家免费试用15日，唔需要你喐手，亦都唔使又使1分钱嘅安装费同埋材料费，月付198，轻松无压力啊，冇利息冇手续费，纯粹可以减轻大家嘅一个消费压力，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省心省钱同埋悭麻烦。咁亦都有好多听众啦，担心呢个试用退机麻烦啦，咁呢个大家可以放一万个心啊！只要你试用唔满意，我哋就可以无条件上门拆机，全程系零费用，唔扯皮，彻底打消大家嘅顾虑嘅。咁依家啦都讲究呢个理性消费，所以呢种零风险轻负担嘅活动咧，真系可遇不可求啊！你喺线下绝对系见唔到嘅，尤其系前30名嘅一啲专属福利啦，3年内免费换心加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如果你错过咗今日嘅话咧，啊！第日再有冇呢啲政策咧，玲玲都唔敢保证。
1: 系啦，冇错啊！每日咧饮呢一个啊，玲玲讲得太啱啦，健康咧就唔等人啊，福利亦都唔等人啊。咁想要守护全家嘅饮水健康，想要零风险体验啦，想要攞走所有豪华礼品嘅听众咧，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啲锁定名额咧，咁啊迟一步咧可能就冇噶啦。再为大家梳理多一次，点解一定要捉住呢次机会啦？咁啊，第一咧，免费试用15日，零风险，唔满意咧全额退，1分钱都唔需要使嘅。第二，每个月俾198蚊，冇压力，唔需要咧一次性咧就系使大几千啦，啊，符合当下嘅呢个轻消费嘅习惯。第三咧，豪华礼品免费送，智能饮水机、吹风机、晴雨遮、循环扇、空调被，全部都系居家实用嘅好物啦。咁啊，第四咧就系前30名嘅听众咧就系3年免费换心。加上全屋中央净水器可以配到俾大家，彻底解决呢一个后期成本啦，同埋全屋嘅净水问题。咁样嘅福利咧，平时谂都唔敢谂啊！今日节目组咧专门为大家争取到啦，就系希望令到每一位嘅朋友啦，每一个家庭啦，可以用上健康嘅好水啊！而家名额都唔多咯，得翻10个都唔够啦吓，仲未打电话嘅朋友咧，快啲攞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今日咧，再等1年都冇呢个机会噶啦。
0: 每日饮干净嘅水，用干净嘅水，身体可以少受罪，家人可以更加健康啊！呢、这个活动咧，唔使洗冤枉钱，亦都唔使话担风险，可以先免费试用啊！满意嘅话再俾钱都冇问题，仲可以攞到好多超值嘅一啲实用礼品，真正系为大家着想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犹豫啦，喳喳林拨打电话去锁定名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收周过后真系冇艇搭噶啦，捉紧最后嘅机会。
1: 嗯，感谢玲玲嘅专业讲解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吓，核心政策重申多次，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咧赠送6大豪华礼品，前30名嘅朋友享3年免费换心，加上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7月啦，居家净水系一个刚需福利啦，咁啊快啲拨打电话，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亦都唔该晒玲玲。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人生一世事，有知觉自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便你共你相处系一家，有儿成在你我生我育。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轮在月寿。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隔多两地鸟，
1: 嘿，
0: 花水见鱼。

0: 我跟你，嘿，我跟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顶着无名。
1: 好啦，又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哇，啱啱一只小朋友版嘅友谊之光啊，亦都将我哋咧就系带到去听晚嘅一个演唱会啊！听晚有肥妈嘅演唱会吓、啊，我喺中年好声音嘅导师，咁我都有份去睇啦啊！同埋咧，其中一位中年好声音嘅我嘅同届嘅同学啊，可唔可以爆佢咧？啊，今次都会过嚟做呢个表演嘉宾，我有两个啊，直头有两个同届嘅同学啊，中三嘅同学咧，今次会过嚟做啊肥妈嘅佛山演唱会嘅嘉宾啊，咁我一阵间咧都会联系下，睇下佢今日到咗到咗未，系咪可以出嚟碰个面啊，或者点样样啊咁啦，系咪？咁期待听晚啦，妈又搞笑啦，又唱啲歌又经典啦，同埋咧妈咧就一个性情中人嚟嘅吓。佢话今次咧可能就唔会唱嗰只妈妈 I love you， 因为佢次次唱咧都喊嘅咁样。喂，但我又觉得 OK， 你点可以唔唱咧？系嘛，妈你唔可以唔唱噶，大家一齐谂住睇你一路唱一路感动嘅嗰种共鸣啊嘛，系咪先吓？佢一次次次唱到爱你是我的生趣，怎么结果都心醉嘅时候。系好容易有嗰种感触嘅吓，咁啊听晚我谂真系一个好开怀嘅夜晚啊吓，大家笑得又开心啦，系咪？跟住咧可能有某啲位又好感动啦，系嘛？好难得噶啦，我哋依家仲可以睇到呢啲经典款嘅艺人吓、可以同大家做表演，系咪？咁啊听晚啊呢个妈妹笑住唱吓、我都好期待啦。咁当然啦，更加期待嘅就嚟紧九月份啦，我哋又会有致敬系列嘅吓、就系一个港乐天王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吓。咁、今次咧就系、会拣选咗一系列嘅一啲真系叫做非常之经典名词嘅男歌手嘅歌啦，系嘛，同埋一啲新进嘅哥哥仔嘅一啲歌啦，咁样吓，咁啊都会有喺呢个 show 里边咧会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我喺度谂。呢一场 show 除咗斋唱歌俾大家听之外，仲可以有啲咩创意可以玩到出嚟呢？咁上次我哋 Beyond 啦，可能就係大家成晚听歌啦，係咪？咁今次我哋唱流行歌，会唔会有一啲位係可以有啲设计呢？咁我一暂时諗到一啲几有意思嘅创意，就係呢可能我哋好多歌都会係大家嘅飲歌啦，即係你自细成长嘅过程当中嘅一啲可能系你自己啊，可能系你嘅屋企人啊，你嘅长辈啊，佢哋口中成日都会吟唱嘅一啲经典嘅旋律啦，咁样。我真系可唔可以将几首歌嘅嗰个大屏幕啊，作为一个广告位攞出嚟啊，接受大家喺呢一场 show 里边表露你哋自己嘅心声啊，即系可能唱嗰只歌嘅时候，后边就系嗰一个投咗你呢个哎呀广告嘅嗰位朋友嘅画面咁样啊，即系可能系佢细个啲相啊吓，可能系同爸爸妈妈一路成长过程里边嘅一啲印记啊，系嘛？又或者咧，系当年你阿爷好中意嗰首饮歌啊，系嘛？或者可以接受大家咧喺今次呢场 show 里边咧求婚啦、表白啦、酷煲啦、都系 OK 嘅吓、我依家咧就系将成场嘅呢个 show， 我决定咧就系广告位招租、大家一齐入嚟啊，有啲咩嘅需求，一路唱住歌，帮你搞掂佢，帮你冧掂佢，有冇得谂？

嗱，如果真系有要向自己嘅亲密爱人或者一啲好朋友要表白嘅朋友啊，快啲联系我。讲完呢个 topic 之后，突然间整首爱情陷阱啊，你死未？要睇睇歌单，放心，好快出。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外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行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况，
3: 10:30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沥方向依家有啰嗦，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都系唔靓仔，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广州依家系挫气嘅，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有逼迫噶，南国中路延年路跨线桥往大良，连道路口往杏坛咧依家都系有缓慢。公明大道约华隧道往洋和啦，见同埋呢个元江路口咧往西桥咧，依家都系要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又系逼迫嘅，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桥咧都系一担担啦。我谂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6: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0: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都冇轮住摊。
6: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6: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嘅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咁大家咧上到嚟抖音啦，或者系视频号啦，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直播咧，正在为大家打开啦。咁啊，当然啦，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咧，亦都系评论区为大家开放嘅吓。好啦，咁啊，啱啱咧就释放咗少少嘅信号啦，就话我哋今次嚟紧嘅呢一个港乐嘅经典嘅音乐会啦，咁啊，亦都将我哋每一首歌啊嘅大屏幕嘅嗰个背景画面啊，正式开放啊，招租广告位招租。有边位朋友？呢只歌系我老豆饮歌啊，我就要喺呢一个大屏幕嗰度出现咁样样啊，咁你就同我报一报啦啊。咁我摊晒啲歌出嚟之后咧，你话呢只歌系我同我老婆嘅定情金曲，或者我想藉住呢只歌咧，去同我嘅屋企人咧讲声多谢啊！藉住呢只歌咧，同我嘅女朋友咧讲声可唔可以嫁俾我啊？吓、啊，或者藉住呢只歌同我女神吓、啊，我女神赵茵茵吓，讲、啊、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咁样都 OK 啊！到时啲歌单出咗嚟之后咧，嗱、啊，俾大家自己去睇睇啊，有边只歌啱嘅、那个广告位俾大家招中免费 ，OK？ 你话俾我听得啦啊！咁、最紧要咩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是大家会多了一个期待啊，就是除了听一些经典歌之外呢，可能在那一个 moment, 真的可以见到一些很有活人感的故事啦，是吧，当事人又来了现场啦，是吧，咁然后又满足大家这个八卦的心态啦，同埋有时呢即是怎样呢，你在一个这么大龙凤的场合见到一些这么温馨的场面呢，是零舍有共鸣同埋零舍感动。同埋零舍觉得，哎呀，系咪我都应该对我身边嗰一位都要表达自己嘅一啲爱意啊、愧疚啊，或者各种各样呢，咁样啊。小学生停学中，我怕渣渣老公唔同意啊嘛，你想点啊你？长哥问有冇嘉宾吓？依家我哋谂紧吓，计划紧吓，希望会有啦，咁样。巴拉巴巴巴话演唱会嘉宾系咪张婶流行曲加粤剧咁样啊？西潮耀仔话，如果喺港乐大会上边大屏幕吐槽老婆，咁就正啦。系咪想玩呢招先？嗱，西潮耀仔嗱 ，OK 吓、啊，就你啦，好嘛？嗱，有意嘅朋友提前联系我先啊，冇问题啊。XJ924JH 啊，咁就系萧坚924加维嘅首字母，添加呢个微信号，有呢个需求嘅嚟紧你话，我都想喺呢个 show 上边咧，去。玩啲惊喜喎、啊、出其不意喎、啊、咁样。当然啦，你可以即係你嗰个要表露心声嘅对象啊，我哋即係叫做 live 版热爱情是巴拿，亲情友情是巴拿， Annie 是巴拿啦，係咪，你可以唔话俾嗰个人听嘅，你买张飞带埋佢入嚟，然后呢失惊无神呢就哎呀唱到中途啊，我要去厕所啊咁样。或者都唔使去厕所嘅、啊。你一唱呢个歌嘅时候呢发现大事不妙啦，突然间出现咗你同佢嘅画面啊，或者点啊咁样，哇！我真系谂下我都觉得好感动，我都觉得好正啊！咁所以咧，今次我哋啊，所有每一只歌嘅大屏幕广告位招租免费啊，大家联系我，真系可以有一啲位俾到大家去喺成千人面前咧，去表露吓，咁、我觉得都正嘅、啊、好似我而家谂翻。有做过咁样嘅事情㗎吓。喺2016年呢，我嘅啊即係讲緊哇即係十年前嗰一次嘅係咪叫如无意外，定係咪如无意外呀、啊、应该係啦啊定係2017啦、啊、反正嗰次嘅栋笃 show 呢就叫萧华坚栋笃 show 2017之如无意外吓。啊嗰次系喺系如无意外，定系系对上由于时间关系咧，好似系如无意外吧。系有一位朋友，佢要求婚，跟住咧就私底下联系咗我，然后就鬼鬼祟祟睇到中途咧，咁就匿咗喺个后台嗰度咧，攞定扎花，攞个戒指，啊，跟住我就以一首歌曲嘅互动为理由咧，呃咗佢老婆上嚟，咁啊现场求婚，哇，嗰种感觉啊！真係 very romantic， 非常之正啊！咁所以今次大家都真係可以啦，借住我把口啦，同埋一个咁嘅场合啦，同埋我嘅声音歌声啦，再加埋我啊，不嬲都做惯呢啲咁样嘅叫媒人工，又或者讲啊
爱情士班牙嘅呢一个电工，可以帮大家咧吓，即刻过一过电咁样啊。咁啊，如果有呢个需求啊，可以同我讲啊。歌单方面，我到时出咗嚟之后咧，你可以咁样嘅，你觉得有呢方面嘅谂法同埋需求嘅朋友，先联系咗我先，咁我就将个歌单咧就俾大家睇睇，咁有边只歌啱 feel 咧，你就。我就要 book 嗰个位啊，咁样样啦，好嘛 ？book 嗰一个嗰一只歌嘅 background， 咁到时咧就会约大家一个时间咧出嚟拍摄啦，或者搵攞你一啲嘅少少嘅素材啦，咁我哋就砌成一条片，咁然后喺个唱嗰首歌嘅时候咧，大屏幕就露出你哋嘅呢一个片段啊，咁然后咧你上台又得啊，或者观众席又得，即刻我哋世界光咧就定位聚焦你啊，咁然后咧大家就可能会递支咪俾你啦、啊、你又可以亲自讲返两句啦，又 OK 啦咁样啊。难得啊呢、这个场合啊，喺一啲咁经典嘅旋律底下啊，讲返一啲心里说话，我觉得都系唔系话斋好玩或者斋八卦嘅啊，都系希望你哋有啲心声啦，可以系俾一个咁嘅平台你哋透露啦，好嘛。啊，原来不易就话 set 佢 set 佢 set 佢嘴佢啦，梗系。跟住就天慧大大今日啱好47，想听下17岁回顾下心路历程啊，转头啊，转头满足你啊，17岁啊，好咁啊。螺蛳粉味油炸糖话可以大屏幕吐槽室友，冇问题，爱情陷阱啊，系咪啊？唉，赏花赏月赏 cat 姐话烧纸到，为咗大家嘅感情真系搞尽脑汁。其实系嘅，嗱，你谂下，如果真系简简单单开一场唱歌嘅 show 咁样，当然系好容易啦。但系我好希望每一次嘅 show 咧，虽然大家门飞唔系贵吓，可能都系百零蚊入到嚟，咁但系会多一啲你见到萧坚做俾大家嘅 show 嘅啲诚意啦，系咪？譬如好似今次我哋俾面 Beyond 咁样，咁第一个个海报设计啦，我觉得真系大胆讲句啦，所有同类型嘅呢一啲主题嘅 show 里边，我谂我哋嘅海报应该都系数一数二靓噶啦吓。咁第二咧就系、是、会将每一只歌啦，用心去拣选一啲嘅大屏幕嘅素材俾到大家啦，睇到啦，同埋会做一件周边嘅 T 恤啦，系咪？咁啊，方方面面啦，周边 T 恤咧，即系喺度都要讲讲啦，即系再订咗我哋第二批嘅朋友咧，依家我哋已经系生产紧噶啦，仲有一段时间可能一个礼拜到啦，要即系麻烦大家真系讲声抱歉啊，耐心再等一等。咁啊，第二 round， 咁今次加加埋埋都出咗成百件啊，即系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咁嚟紧仲会有啲咩周边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去分享啦。反正今次呢一个港乐天王时代曲嘅致敬经典嘅流行音乐会啊，我哋嘅每一首歌嘅广告位咧，正式免费向大家公开啊！有边啲需要真系要表达心声嘅朋友，提前联系我 ，OK？ 啊，呢、這个歌今次喺呢一场 show 里边会出现嘅吓、啊，我都未唱过呢只歌啊，喺公开场合，你哋又可以攞到我嘅第一次啦！正所谓。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好啦，咁啊，关于呢一个喺嚟紧嘅9月19号嘅呢个音乐会啊，每一个大屏幕嘅广告位招租呢个问题啊，好多朋友都依家开始有啲啊兴合合啊，八八卦卦咁样样啊，呢、这个 Ultra Ivan 咧 ，Ultra Ivan。佢话会唔会有卖保险嘅现场打广告啊？啊，欢迎各位商家朋友啊，直接可以投广告。当然啦，你哋嘅广告我哋会有啲创意嘅吓、啊，就唔会话立乱就咁啊，将你哋嘅原片摆上去嘅，系嘛？咁令到即系要跟翻我哋成场 show 嘅嗰个开心嘅主题啦，系咪？

我是我就话正咁、啊、样、啊、你都觉得正咧，咁快啲报名啦，啊有冇啲表白需求啲快啲嚟啦，系咪先？啊我是我想想都刺激，系啊正噶吓、啊，跟住阿巴拉巴巴巴中间穿插下信我啦，读读信，嗱、啊、都唔系话唔得噶噃，啊因为今次咧我哋一定会想揾翻一啲嘅靓声去穿起成场 show 啦，咁。咁喺呢个过程里面话唔定会做啲劇场版嘅、啊。即係如果大家有信写过嚟呢可以代大家去做呢件事嘅、啊。甚至呢其实係可以係咁样玩嘅。我哋到时可能个大屏幕、啊、都係出緊嗰一 pair, 或者嗰一位嘅投咗稿话要係过嚟攞到我哋大屏幕去表白嘅朋友。嘅畫面，咁然後呢我哋係可能係啊渣渣維啦、啊、現場一路讀出啊佢嘅一啲心聲啊，再配搭埋我哋首歌咁樣樣，嘩咁真係有畫面有靚聲嘅一個古仔係咪，再加埋首歌簡直係妙不可言嘅功效啊，一耳眉鵝話玲玲即刻聯繫我係咪，現場大家免費飲呢個直飲水又 OK 話我好鍾意夾扮，會唔會在現場安裝1509嘅廣告，咁如果佢哋投嘅話冇理由唔受㗎，係咪先，但一定會諗一個創意啲嘅方式完美融入 ,ok? 湯A夢話個演唱會幾時售票，快嘅話應該下個禮拜三啦、啊、即係遲啦，下個禮拜四啦應該都 ok 呀，總之好快手嘅啫，都會做好準備㗎啦、啊、大家留意住下個禮拜三四到呢就会开售啦，俾足两个月时间你哋抢票啦吓，咁、啊、今次亦都希望大家个参与感会高啲啦，系嘛，所以点解会有一个咁嘅设计咧，就系、是、咁样嚟啦、啊、希望就系多啲朋友可以嚟到，除咗听歌之外吓、啊，原来诶仲、有一啲我哋身边嘅故事吓、啊，一啲真人嘅故事喺现场同呢一个演出咧有一啲化学嘅作用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我自己都好期待啊，所以我一谂到呢个创意之后咧，我就叮一声，哇，觉得掂啊，今次啊，就是、最惊你哋唔嚟投稿嘅啫，啊，最惊你哋唔嚟联系我啫，啊，咁你 C C C L 咧就话系，好耐冇听爱情士班牙呢个节目啦，咁样系啊，都多噶，系啊，睇下到時有冇信啦，嗱，即係譬如你嗰日你表白咁樣啊，你自己驚你現場噏咧，好似鬼食泥咁樣啦，係嘛？咁你可以提前寫定一封信，反正每一首歌你想佔據嗰一首歌嘅一個名額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傾下可以點樣玩啦，啊，即係究竟你嗰一 part 成 part 落嚟係要點樣配合你啦，嚇、啊，讀信又好，或者你有咩？禮物要送出又好啊，大屏幕嗰度露出啲咩畫面，係咪你細細個啊兩小無猜嗰啲相啊，或者你我要同阿爸講聲對唔住啊，佢同阿媽講聲多謝啊，咁樣啊，呢啲都真係 case by case 咁樣同返當事人會傾啦，係咪係啊，咁啊927就掂啦，今次仲唔到你哋抛头露面，係啊，即係大家一路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萧坚其实係好愿意同你哋去进行一个互动交流，或者係听听你哋嘅故仔，或者係喺你哋嘅故事里面啊，等大家都可以有一啲唔一样嘅感受啦，係咪，咁所以今次亦都希望喺一个咁嘅 show 里面有一个咁嘅策划咁嘅设计啊，会有我期待当中嘅唔同嘅故事喺呢一个舞台度会发生啦，系啊，好神奇啊，正啊，吓百零蚊嘅飞，你咁多嘢睇，演唱会都未必有啦，系咪啊？啊，今次咧就真系延续翻我哋嘅致敬经典系列，门票都系120同埋150啦，吓、啊，唔做其他嘅，即系又分几多浸门飞嗰啲啦，因为我哋喺成个嘅制作上吓。啊会系按翻音乐会嘅呢个配置去做啦，咁样啊，即系就系多咗呢个心思咧，就系话现场当然我哋 keep 住会有现场嘅 live band 啦，我哋一众嘅好劲嘅音乐人啦吓、啊，都基本上系俾面 Beyond 派对嘅班底啦啊，然后又会系有现场我哋今次呢个互动嘅设计啦，系咪？咁你话点解你旧年演唱会贵啲嘅？因为当时咧我哋
又有伴舞啦，有好多嘅其他嘅一啲即係視覺嘅嘢啦，咁樣會稍微有少少豐富程度會多返啲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啊，雖然係音樂，而且嗰次有我自己嘅歌啦，係咪啊，我自己嘅歌都有唱㗎嘛，咁所以呢即係純粹係唱別人的歌嘅一個音樂會呢，我哋會做返即係再平啲平少少啦，咁然後又俾到大家一個參與感啦，好嘛。宗師奶問幾時？9月19號晚7:30啊，為呢場 show 叫港樂天王時代曲致敬經典流行音樂會啊，又係小弟作為一個主唱啦，咁同埋呢嗰晚我覺得除咗主唱之外，可能我仲係一個嗰啲大冚佬啊，啲媒人公啊，主持人啊，咁樣樣啦，司儀啊，咁呢個身份啊，即係好玩嘅，等你哋啊，等你哋俾啲古仔上嚟啊，令到呢一場 show 定咗呢一場 show 可以多啲嘢聽啦，好唔好啊？應承我啦，嚟啊 ，come on 啊，正啦啊，咁而且阿田雞，喂阿珍啊，我係田雞啊，呢二十年嚟我一直都有啲嘢想同你讲，其实我爱你，我唔系阿珍，我系阿强。啊，唔好意思阿强，咁麻烦你将头先呢一番说话讲俾你老婆听啊。瑶瑶，佢话坚总你好，今日仔浩佳6年级毕业啦，下午毕业礼好唔舍得啊，帮手点一首黑勤嘅告别校园时系嘛？都好啦，系啦，今日都系啊，我都系我。仔仔呢今学期最后一日返学啦嘛。哎好，咁啊既然今日系呢一个哎呀冇呢个歌啊，睇下先。我搵搵先啊。告别校园。哎有冇先有嘅。咁啊一人间再将阿天伟大帝嗰首17岁送出啦，好嘛，先我哋一人听半隻啦。哎听到呢首歌我都无限感慨。离开我最后一次毕业已经21年了，我大学毕业是05年，估不到已经眨下眼已经21年前，时间可不可以慢一点？

祝咁多位同学仔毕业快乐，祝阿天伟大帝47岁生日快乐，大家一齐翻翻17岁啦，好唔好啊？

嗱，咁啊，社会别人专称为即系坚拥，我惊你啲 X 嚟投屏留言，点算？未惊过嚟啊！好啦，咁亦都讲讲今次咧长须嘅周边啦，我哋嘅有脑帽嘅 cap 帽版。一路都想做啦，唉，横掂都系啦，今次做咗佢啦，有兴趣嘅朋友到时睇图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返大力嘅方向有慢，灰旗路文华路口往返平洲嘅方向唔多好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另外咧，仲见到桂丹路联和路段往返去桂城嘅方向，亦都系放紧慢镜。广佛新干线联和路口双向，俾啲耐性等等啦。龙洲路江川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都系咪摩。南国中路连道路口双向啰嗦。高明大道约华隧道往返去洋和嘅方向，以及系元江路口往返去西桥嘅方向，同样都系比较屙过嘅。另外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返去肇庆嘅方向啦，同样都系唔多掂当。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唔多靓仔。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桥嘅方向要收收油。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啦，同样都系礼计。路面上面发现任何新鲜的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慧家家有礼。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0: 又到咗同大家啦分享居家好物嘅时间。咁关于飲水方面，你系咪仲習慣啦煲自来水嚟到飲呢？但你知唔知道，就算啲水啦煲滚咗，入面都仲系可能有残留嘅杂质㗎噃。咁如果想飲返一啖放心水嘅话呢，呢一款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就真系可以帮到你啦。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一直以嚟主打嘅就系等大家啦无顾虑地消费。因为呢佢系可以免费上门安装，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每个月只系需要198元，分12个月俾清。唔满意嘅话，试用完15日系唔需要任何理由直接退机嘅，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咁啊，缓解大家啦一次性消费嘅压力，用得好咧再付费嘅，等大家亦都系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而家咧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厂家系准备咗超多福利免费送嘅，包括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啦。4档水温，一键操控，3秒速热出水，告别啦，反复去煲水啊！咁啊，仲会送你啦，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另外咧，仲会再送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嘅轻奢4季空调被，仲有一把高端定制嘅商务晴雨遮，防晒防雨，日常出行必备啊！咁啊，头先讲到呢5样。大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全部都是日常居家用得上的品质好物。我再跟大家重复一次这个活动福利，免费安装试用15日。 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试用。重点系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啦，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嘅服务，帮大家啦悭一笔换耗材嘅钱，仲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唔多啊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临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马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将健康和福利带回家啦。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入到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啦。留言互动或者系收听实时嘅节目，都可以嚟到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一个阳光明媚嘅小周末，雨水好似收咗啲，但系咧就唔包佢唔落啊吓。即系最近嘅天气系多变到咧，有一啲室外嘅安排咧，都真系要睇天食饭啊！因为昨天有啲同事咧喺度约紧我啊，听日出去拍视频啦咁样，帮我睇翻落唔落雨先、啊。我又谂，哇！而家即系做嘢可以睇天食饭咁激动啊嘛！我但系都要提醒翻你啊，现时啦，见到禅城同埋南海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啊！咁即系预示住咧，预计嚟紧嘅呢三日啦吓，都有可能出现35度以上嘅高温天气啊！户外活动嘅朋友咧，要记得注意啦，防暑啦，防晒啦，同埋咧及时补充翻水分啊！咁同埋咧，高明方面啊，发布咗呢一个嘅雷雨警报嘅，就话江门方向有雷雨云团北台靠近，预计嚟紧嘅一到两个钟头，间合啊转为有雷阵雨，间中雨势稍大、哦，所以咧又系中午时分，又系准备出去搵嘢食嘅时间。大家都是带返把遮稳阵啊，即係可以遮下太阳啦，落雨嘅时候啦又可以挡下雨啦咁样。咁我哋呢边呢慢慢转高温啦，其实有一啲嘅地方呢就已经係高温咗好耐㗎啦，咁而且呢就係杀咗佢哋一个措手不及啊，讲緊边度呢，讲緊欧洲嗰边。之前呢都有同大家讲话，喂热啊，咁就装空调啊係啦，开空调啊係啦咁。但係早两日呢都同大家讲，哇佢哋嗰边呢装空调，即系空调本身就唔系好贵嘅啫，但系咧装嗰一下贵啦，即系师傅嘅人工又贵啦，跟住咧你又要报备啦，咁跟住咧就系电费又贵啦，咁再加上咧就系今年突然之间高温到咁样啦，大家又要排队啦，咁所以即系空调装唔到，就算要装都装要等。

三个月咁样，咁有啲朋友话喂抢唔到空调啫，抢部风扇都好啊，咁唔好意思，都好难抢。咁於是点呢，於是呢佢哋开始諗其他嘅方法嚟到降温啦。哇真係五花八门啊。但係呢我淨係想讲一句，都是玩我们玩剩下的。全部都係我哋早就已经用上嘅嘢啦，甚至乎用到已经淘汰嘅嘢啦。跟住佢哋都只能够攞呢一啲嚟到降温啊。但係呢无一例外嘅，无论係边一样降温嘅嘢呢都係 make in China。所以呢样嘢呢对于我哋国人嚟讲非常之威水啊。佢哋会入手咩呢，买唔到空调，买唔到风扇，入手呢一个雪糕机。即係啊，我要由心量到出嚟嘅，咁我就唔熱啦咁样。讲緊呢就係欧洲嗰边啊，有啲朋友呢会喺我哋国家啦去即係批发一堆嘅嗰一啲雪糕机返去啦。跟住再卖俾当地嘅朋友啦咁样。咁啊呢个雪糕机呢喺边度生产嘅呢，咁係从我哋中国宁波啊。宁波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啊。就真係卖得好劲喎。据说呢就真係今年新研发嘅雪糕机，即係当地嘅老细讲返啦，斋係出口到欧洲隻就已经係卖咗两万几台啦。都真係几威水啊。咁其实呢就唔单止係雪糕机呢样嘢嘅。即係你话计返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份，斋系宁波呢个地方出口嘅清凉家电啊，包括风扇啦、啊、空调啦、啊、雪糕机啦、啊，呢一啲我哋嘅中国制造啦、啊，五个月嘅时间已经系卖咗82.9亿元啦。你话几威水啊，系咪先？呢一啲嘅清凉家电咧，会去到欧洲当地嘅家庭啦，会去到咖啡馆啦，会去到一啲嘅杂市啦，甚至乎系一啲嘅米其林餐厅。哇，真系即系我哋而家可能出国玩咧，会越嚟越多咁样见到咗好多我哋中国制造嘅一啲小家电啊，尤其是最近呢一股嘅高温嘅浪潮啦。咁同埋呢喂，我哋呢就唔单止係话整呢一啲嘅清凉家电犀利㗎喎，我哋呢都懂得呢随机应变嘅。因为你睇返欧洲本土佢哋系咪整唔出呢一啲嘅机器呢，唔系嘅，都整得出嘅，但係呢就会相对笨重啲啦，贵啲啦，同埋呢啲技术又唔系真係有我哋咁劲啦，系咪先。咁所以我哋制造出嚟嘅机器呢系轻巧啲啦，会更加智能啦，同埋更加稳定啦。再计返喂，我哋嘅价格都真系抵过喺欧洲当地生产嘅嗰啲喎，即系好使好用之余又平，系嘛，大家都懂得揀我哋出产嘅嘢啦。其实真系你会发现咧，喺欧洲嘅街头啦，即系无论系法国嘅嗰一啲可丽饼嗰啲摊啊，定系咧意大利小镇嘅市集上面嗰啲推车啦，定系话德国嘅啤酒嘅嗰啲临时嘅冷饮站啦，全部都有我哋中国制造嘅机器嘅身影嘅。咁啊，所以咧，即系讲到我自己都好想入手翻一台嘅雪糕机啊。同埋呢即係头先讲到啦，我哋中国嘅制造商呢好懂得随机应变啦。因为唔同嘅国家呢唔同嘅人嘅审美唔一样啦，或者佢嘅使用需求唔一样啦，咁我哋都可以根据佢嘅需求呢去做变化嘅。讲返英国呢佢哋会比较鍾意一啲啦，即係极简嘅设计啦，相对简约啲啦咁。喂，我哋可以帮你做喎、啊。即係将个外观整得即係简单啲简约啲。咁然之后呢法国方面呢佢哋会鍾意一啲高端啲嘅质感。跟住我哋就可以帮你整呢一个磨砂金属再加一个触控大屏咁样。哇，够晒高端啦。所以我哋嘅机器呢去到任何地方，即係大家都揾唔到拒绝嘅理由，只能够话哇用下用下又发现多一样优点啊。咁啊，呢个咧就系雪糕机啦，雪糕机系其中一样可以帮佢哋降温嘅嘢啦。喂，仲有一啲你谂都谂唔到啊！喂，我哋早就唔用噶咯，竟然佢哋而家即系都仲喺度疯抢咁，系咩咧？转头倾啊！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1: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4: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社会别人专称慧姐话渣，为咗中法友谊，你应该去法国日日讲冷 gap， 帮佢哋冷下。咁又唔需要嘅，即系而家网络好发达噶嘛，系咪先？可以即系 follow 一下我嘅呢一个微信视频号啦，呢个抖音啦，咁样都睇得到㗎嘛，即係嗰啲冷意呢係飘洋过海地可以直达佢哋嗰度㗎嘛，係咪？咁同埋呢我都选择咗一个呢几曲折嘅方式嘅，係啦，法国就唔去啦，但係呢就去一个有法国风情嘅地方，讲緊係咩呢？讲緊係越南啊。喂，今日已经係 last day 可以报名㗎喇，我哋下个星期三就一起出发啦。是啊，即是如果你是没有护照在手的，咁以下呢一 part 你可以直接飞过，或者是呢一个 moment 你可以选择即刻去办一个护照，因为嚟緊都仲有其他排期嘅，只不过跟唔到我出发啫。咁如果你话护照在手嘅，咁今日是最后可以报呢一个7月15号，跟住南海中旅，跟住我出发去到越南啦，纯玩纯玩纯玩六日嘅一个机会啊吓。因为见到今日都真係仲有朋友喺度问緊叉烧包嘅，就话喂今日报名有冇咩咩优惠啊咁。即系听串咗啊，听咗其他团啊吓。今日系可以拉屎报名啦，咁就如果你系嗰啲说走就走嘅，哇！今日屋企嘅小神兽啊，我们家子涵啊，即系就今日放假啦，咁即系未谂好点样安排佢嘅。喂，下个星期可以即刻出发、啊，系咯，即系呢一种真系说走就走啦，因为喂讲紧仲有几多日啊？5日嘅时间，跟住你就突然之间抽起条筋，哇！我要去越南玩，都几沙几潇洒嘅一件事啊！都唔需要话提前准备啲乜嘢啊，因为越南嗰边同我哋就个时差就系隔咗一个钟嘅啫，咁啊天气方面咧同我哋呢度差唔多，跟住咧转换插头又唔需要嘅，可以直接用翻我哋而家呢度用紧嘅嗰一啲充电器啦，咁跟住呢就所有嘢又帮你 plan 好晒啦，系咪？即系大交通、小交通、门票、签证费、小费、住宿同埋食嘅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㗎啦。跟住行程仲要安排得非常之妥当，非常之丰富，好啱亲子嘅，亦都好啱呢，即系一 pair pair 啊，小情侣啊咁样。咁如果你话喂，我都想感受一下热闹嘅气氛，一个人报团得唔得嘅啫？其实系真系得噶，因为以往带嘅所有团咧，系每一团真系每一团咧都会有单丁嘅朋友跟住去嘅，跟住亦都系好快就融入成个嘅集体啦，玩得非常之开心啦咁。 系啊，即系系适合各种人群啊，即系可以系家庭啦，即系有小朋友、有老人家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可以系老夫老妻啦，可以系热恋中嘅情侣啦，可以度蜜月啦咁。我真系遇到过，好似系咪旧就系、是、旧年嘅越南嗰一次，有一 pair 情侣。就是度蜜月啦，跟住呢仲有个女仔呢就全程话我真係好鍾意呢讲鬼故㗎咁。呢个蜜月真係有啲不一样啊。係啦，咁讲返今次行程啦，今次行程呢就会系去越南嘅河内啦，下龙湾啦，咁就系、是、当地游客会打卡嘅 地方呢我哋都有安排嘅，比如话下龙湾嘅天堂岛啦，惊讶洞啦，仲有呢一个月亮岛啦，即系上面有好多马骝可以喂马骝嘅。咁跟住呢我哋系五星豪华游轮出海。是啊，那里都价值千几蚊一位啊。我们是当是一个交通工具和吃饭的餐厅的啫。我们就不在上面住的，就只有一日的行程会搭过一个游轮啊，就是去下龙湾的出海的那一段。咁跟住呢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午餐的自助餐啦，跟住呢会有一个粤式的简单的下午茶啦咁样。咁跟住呢就是仲会有一个跨海缆车啦，有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跨海缆车啦，那个缆车可以装载到230人嘅，非常之大嘅一个缆车啊！跟住咧，仲会去搭呢一个摩天轮啦，系啊，就喺缆车嘅终点，喺傍晚嘅时分去坐摩天轮。咁跟住咧就系、是、去到河内啦，亦都会搭佢哋嘅双层观光巴士啦。咁然之后喺河内咧，亦都有好多好丰富嘅行程。包括系会去佢哋河内嘅一个海洋馆啦 ，Time City 啊。呢度呢就真係好丰富啦，佢唔係单一嘅海洋馆，即係你除咗话喺嗰度可以睇到美人鱼嘅表演，睇得到好多鱼之外啦，睇得到企鹅嘅表演之外啦，佢仲会有一啲呢就係職业嘅体验嘅，即係小朋友可以穿佢哋嘅嗰啲職业嘅服装啦，包括係消防员啊、警察啊、医生啊咁样都有嘅，跟住仲可以玩碰碰车啦，即係有好多嘅游乐项目啦，然之后呢仲会有知识问答啦咁。所以呢一个地方係当地人都会带住去玩嘅。跟住仲会去呢一个有700年历史嘅巴塘陶瓷村啦，系啦，喺嗰度咧可以即系

0: 咁同埋呢大家知道越南曾经被法国殖民过啦，咁所以呢其实越南当地嘅建筑呢都非常之有法式风情嘅。好靓啊佢啲建筑，即係沿途呢坐喺车上面啦吓，即係可以沿途望出窗外。睇一睇咧唔同嘅风景啊，咁啊跟住仲会有好多即系阳光与海滩嘅安排啦，跟住咧食方面咧十个正餐五个早餐亦都系包含喺里面啦，其中有一餐餐标亦都系非常非常之高，268一位嘅莲花自助餐，系佢哋当地一个好出名嘅自助餐品牌嚟嘅，咁啊跟住仲有一啲嘅河内三宝餐啊，跟住仲有新鲜嘅榴莲送埋俾你啊，仲有美容养颜嘅燕窝饮啊都有嘅，非常之丰富嘅行程，餐标非常之高，住咧亦都系住得非常之舒适嘅，四晚系五转，一晚系四转，系啦。咁啊，成年人方面系3999一位啊，小朋友咧2000多蚊就 OK 啦。今日系最后报名嘅时间，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488，86234488，又或者咧直接揾南海，直接揾呢一个佛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都可以报到名啊！期待下个星期你见到我会讲，我系今日报名嘅。
1: 中午11:3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返系大沥嘅方向有慢，海柏路谢蝶桥往返系丹灶嘅方向咪摩，五丫口大桥往返系广州嘅方向啰嗦，桂丹路联和路段往返系桂城嘅方向扭计，广佛新干线联和路口双向亦都系要排一排队，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嘅方向摆紧车展，高明大道元江路口往返西桥嘅方向要收收油。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啦，唔多靓仔嘅。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往返北滘嘅方向唔多顺畅。南二环龙岗路段往返西桥嘅方向，亦都系要俾啲耐性。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嘅方向要排一排队。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港品牌提到药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1.8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2度。现时见到禅城、南海、高明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9到35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0%。听日云量会进一步减少，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6摄氏度。提醒翻你啦，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充水分啦。

0: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嘅水灾通常发生喺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喺呢啲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嘅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啲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嘅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1: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3: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
7: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睇下先，见到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仲有几日就要转成家属有礼咯。子涵有冇份去啊？咁样，我们家子涵他没份去啊。系啊，太曳啦，系咪啊？冇计啦，佢乖啲都会带佢去啦，系嘛？将佢留俾家属啊。跟住见到有啲 friend 咧就话，哦，而家啲电器唔系咁襟用、啊。去年买嗰部洗衣机呢都大牌子嚟嘅，个电芯坏咗，跟住上门嘅师傅话而家都系差唔多㗎啦，唔会俾你用咁耐嘅。咁又唔系啊，即系你諗返以前嗰啲电器呢，即系冰箱又好啊，空调又好啊，或者啲咩电饭煲啊之类啦、啊、呢一啲嘅家电呢都好襟㗎喎，起码用个十年八年吓嘛，有时候疏疏地呢大力啲拍一拍佢，佢又好返嘅咁。如果唔系，边有得即系咁多阿爸阿妈就话，诶，仲可以用下嘅，拍一拍佢，继续用多几年，冇问题嘅，系嘛？咁、可能系以前嘅整出嚟嘅嘢比较良心一啲咯，只能够咁样讲咯，系咪？又唔系全部都咁唔襟用嘅，系嘛？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咪姐，你间茶餐厅有冇杂果冰卖啊？卖埋杂果冰系咪可以叫阿赖生返场啊？咁？琴日有人话赖生一反场咧就好嘈啊，咁都唔系冇可能噶，哦系啊，因为即系万事皆有可能啊嘛，之后话唔定突然之间有一期就快闪一下，等其他啲角色咧又出现一下咁样，我哋都想噶，策划下啦吓。小智又话电器出问题，全国统一手法就系先拍两下，系咯，跟住电脑有咩问题重启啦，重启完咩事都冇。旧意思白雷呢部咧就话，我而家部手机都已经七八年啦，咁样，哇，咁都算襟、啊，唔慢咩？

內存唔爆咩？講緊喂，真係而家影張相咧，下下都即係起碼幾 Mbps 起步啦。有一啲咧即係好誇張嘅，十幾 Mbps 咁樣，係嘛？跟住見到咧，有位朋友咧就話：阿媽之前啊嘅嫁妝咧係冰箱，用到而家都仲用到啊，咁樣係咪咧？係咪咧？我都话噶啦，以前嗰啲嘢咧真系非常之襟用，30年啊嘛，咩牌子啊？咩型号啊？突然之间好想入手啊，俾你反向种草咗啊！跟住 Vijay 阿话咧，即系重启可以解决90%嘅问题，而换身咧可以解决99.9%嘅问题。咁即系我大拿拿俾几千蚊去换个新嘅家电翻嚟。都只是解决多了0.9%的问题，这样想落都是拍多几下着数一点。咁啊，头先讲紧啦，就话欧洲嗰边咧最近好热啦，下下都话飙到去40几度嘅高温啦，最高嘅时候。咁佢哋就即系空调之前就比较短缺一啲啦，咁所以咧就抢唔到空调，抢唔到风扇。咁而家咧开始转换一下思路啦，喂，我整啲制冰机啊，整啲雪糕机啊，咁样都系清清凉透心爽嘅啫。咁而佢哋仲有其他嘅一啲物理降温嘅方法嘅。即系唔系话查啲咩白色嘅涂料啦，而系哦，佢哋咧开始嚟我哋中国咧挖翻一啲嘅凉席嚟用啦。喂，讲真，我谂凉席呢样嘢咧，竹席啊嗰啲咁样咧，即系个个屋企都有嘅，只不过仲用唔用嘅啫。即系一讲起咧，都觉得即系啲肉有啲痛啊吓，啲头发有啲痛啊。即系讲紧以前嗰啲竹席咧，会夹头发啦。会夹你啲皮肤啦，然之后咧，仲有啲即系体毛比较茂盛嘅朋友咧，又会俾人夹啦，系咪先？跟住咧，即系瞓醒仲要块面啦，或者系手臂上边咧，一个一个印啦，即系一楷楷小方块咁样啦。所以而家咧，好多人都话，科技咁发达啦，然之后咧，大家研发嘅嘢咁进步啦，都唔用呢一个凉席啦。系啦，而且再加埋我哋而家空调又普及啦，咁你个室温咧可以即系将佢稳定喺26度，唔至于话太热嘅情况之下，大家就真系会将个凉席咧闲置咗噶咯，会用一啲嘅冰丝面料嘅床单啦，或者之前有推荐过嘅乳胶凉席啦，嗰一啲啦，系咪？而且咧，即系你夹头发啊，或者系夹手毛啊、脚毛啊嗰啲，都仲系其次嘅，系真系竹席呢样嘢咧，佢系比较矜贵啲，又唔可以用水洗啦，又唔可以暴晒啦。跟住咧，每一年你攞翻佢出嚟用咧，你仲要即系谂方法去帮佢杀下菌啊、消下毒啊咁样。如果唔系就真系又咬到成身都系烂啊咁，所以都几麻烦嘅。咁真系讲翻而家大家屋企可能就算有凉席都好啦，都已经唔用噶啦，摆埋起身噶啦，咁样当全家宝嘅啫，咁供奉起身。咁但系咧，喂，欧洲唔系、哦，欧洲人咧佢哋开始对于凉席呢样嘢咧，即系对于我哋中国嘅凉席咧。开始感兴趣咯，咁同埋咧，即系而家嗰啲凉席已经唔系以前嗰一啲真系会夹手毛啊、夹脚毛嗰啲啊。喂，你知道欧洲人咧，啲脚毛真系茂密到咧一片丛林咁噶嘛，系咪先？即系瞓到半夜转个身都会夹醒嗰啲嚟噶嘛。咁但系其实而家咧，即系凉席嘅厂家咧，早就已经解决咗话，又夹头发啦，又夹脚毛啦，仲要容易生虫啦呢一啲问题噶啦，就已经系有好多五花八门啦，更加柔软啊，更加襟用啊，打理起身又冇咁矜贵嘅一啲嘅凉席噶啦，而且咧仲有一啲系可以直接机洗嘅，唔需要话哎呀淥下佢啦，晒下佢啦嗰啲咁。跟住就系唔似得话电热毡咁样啦，佢唔需要通电嘅，你铺上去瞓上去，佢就即系自然咧就会你会觉得真系凉翻啲噶啦咁。咁其实呢一种天然嘅材质咧，分分钟仲好符合咧，即系欧洲人啊，佢哋好追捧嘅嗰一个环保嘅理念添。咁所以咧，凉席呢样嘢，哇，喺佢哋嗰度简直就系神一般嘅存在啊！吓，即系其实都唔系话今年高温佢哋先至发掘到呢样嘢噶啦，讲紧2年前啊，巴黎奥运会期间咧。已经是卖爆晒啊！讲紧欧洲嘅电商平台上边，我哋中国凉席嘅销量。

是暴涨了 288%。即係忙起上嚟嘅时候呢，我哋国内嘅一啲厂家啲工人呢仲要三班倒咁样去赶货，但係都係赶唔上佢哋嘅需求啊。咁而且呢好得意嘅一样嘢呢，就係话欧洲人呢，佢哋用呢个粮食唔单止係铺喺床上边嘅，佢哋仲有好多嘅场景啊，比如话铺喺 sofa 嗰度啦，铺喺地板上边啦，甚至乎即係办公室嗰张办公椅，唉唔得，热到顶唔顺啊。老细绝对唔会俾几万蚊去装个空调㗎咁样。甚至乎连办公室嘅嗰一张办公凳都铺埋两隻，即係去到边都冻到边啊。所以呢一样嘢係囉，我哋可能早就已经压箱底，但係佢哋都系会拎返出嚟啊。而且系觉得哇简直就一件宝贝啦。唔止呢啲啊，仲有好多啊其实。

0: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

0: 今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0: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啊，见到啊，乐松阿礼只猫叫小白咧，就话喂，捉只啊，仲用紧、啊。哇，呢个真系摆喺张凳上边嘅、啊。又还好嘅，系咯，又着裤，唔会夹到嘅。真系见到咧，啲肉都痛一痛先啊！跟住娘亲嘅衰仔咧，就话屋企仲用紧咧1997年买嘅雪柜啊！哇，真系好襟用啊！所以话以前啲嘢真系非常之襟嘅。跟住，我与迷路的司机话咁适合亲子活动嘅行程，你都唔带埋你家子涵过去，个娘亲咁衰嘅。唉，即系为佢安全着想嘛，系咪先？三岁小俊咧就话去欧洲买大葵扇啦，咁样喂，真系噶、哦，呢样嘢真系好使好用、哦。你讲紧即系咁高温嘅天气啦，咁然之后咧，我唔知道佢哋嗰边会唔会有一啲即系迷你嘅嗰啲手持小风扇卖啊？唔知佢哋发掘到呢样嘢未啊？吓！即系你唔好以为哇，佢哋不嬲都发达噶啦，点会唔知啫？咁样就算知咧，即系有可能哦，嗰、那个风扇仔冇充电、哦，跟住外边又热辣辣40几度咁、哦，咁即系点都比唔上咧一个唔使充电、手持、随时拎起可以用嘅大葵扇啦，系咪先？而且咧，即系大葵扇呢样嘢，或者系讲一啲嘅接扇呢样嘢咧，真系你会发现有好多嘅活动咧，都会将呢样嘢整成伴手礼嘅。即是你平时呢见到他们觉得好嫌弃啊，上面印晒各种广告，一啲都冇美感。但是当你热起上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是比把我啦，什么加关注我加啦咁。同埋呢其实接线啊大葵线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未算是最便葵的。即系虽然佢喺物理上系真系非常之好用啊，物理降温上边咁，但系咧更加便携嘅系我之前好似系早两年啊，参加一个咖啡节佢嘅其中一样伴手礼，佢就系类似用我哋即系以前阿妈会用嘅嗰一啲咧，凉帽啊，咪可以接两接，跟住就可以变成一个比较细嘅面积，跟住咧比较细嘅体积，跟住收纳起身嘅，跟住嗰一届咖啡节咧，主办方就系做咗一把扇。就是都印咗佢哋嘅 logo 嘅，但都有设计嘅。咁然之后就係可以用嗰种凉帽嘅接法接成一个好细嘅圆形嘅一把扇，就方便嚟携带。哇，嗰、那个真係非常之好用啊，即係你平时行开行埋喺出面嘅时候，细细个咁样就好似一个嗰一啲嘅镜仔咁样嘅啫，而且又轻喎。跟住热嘅时候打返开佢嚟用就得啦。即係我记得有一年大团呢好热嘅天气，我都係拎住嗰一把嚟续命啊。因为你风扇唔係下下有电㗎嘛，系咪先。所以啊，喂，真系有好多呢一啲咧，可能系智能嘅家电啦，或者系一啲唔系家电类嘅不插电嘅降温嘅方式，正喺度被欧洲人咧不断地发掘当中啊。咁当然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都可以发掘下嘅，就系、是、我哋广东嘅一款真材实料嘅草本龟苓膏啊，都好适合咧帮佢哋去一去湿热啊。咁佢咧就唔系一款果冻零食嚟嘅，系竹料再加古法熬制嘅一个真龟苓膏嚟嘅。咁核心原料咧就系选用养足5到6年嘅中华草龟龟板，咁而且咧龟板含量系实打实噶，配料表排到第二位，搭配埋咧茯苓、罗汉果、骨红、甘草等等嘅十味。嘅地道草本，佢唔系冲粉嘅，全程系7道古法工序，足足咧6个钟头慢火熬煮，草本精华系即充分释出吓。咁然之后咧就系、是、零糖零脂啦，适合减脂人群啦、长辈啦，都系可以放心食用嘅。咁同埋咧入口系非常之甘润回甘啦，完全唔会有难以接受嘅苦味。所以咧呢一个咧亦都系非常之好入口。咁每一罐咧净含量系150克，可以咧即系根据自己口味啦，配翻炼奶啦，同埋白砂糖嘅。咁就活动价咧88元，直接到手有8罐，折算落嚟咧一单就系10元咗紧嘅啫。咁对比起实体店嘅嗰个价格咧，真系会性价比高好多啊！咁入到去微信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再入到旧意思福乐购嘅专区就可以入手得到噶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问紧啦，就话喂，系咪今日放假噶咧？小朋友冇错啊，咁啊，放假咧，亦都可以帮佢哋啦安排一啲嘅比较有意义嘅夏令营嘅线路啊。
咁包括有咩呢？包括呢，哇，即係有四个嘅夏令营啦，都非常之特色。其中呢有一个呢就係福尔摩斯营啊，咁七日六夜嘅。如果你嘅小朋友呢对于探案故事、推理谜题呢係充满好奇嘅话呢，这个福尔摩斯营呢非常之啱佢将呢一份热爱呢变成真实嘅体验嘅。佢係喺广东警官学校嘉禾校区嘅专业场地入边。咁小朋友呢将会化身成为小侦探啦，去到案发现场啦，跟住专业教官啦学习嗰一啲嘅现场痕迹嘅勘查啦、物证取证啦、仲有指纹嘅比对啦，用放大镜啊、勘查灯啊、显微镜啊，一步步去破解嗰啲案件嘅谜题嘅。咁成个刑期咧就唔单止系玩推理游戏，更加系锻炼小朋友嘅观察力啦、逻辑思维同埋团队协作嘅能力。咁就七日六夜嘅行程啊，吓就真系非常之过瘾。咁另外咧仲有王牌特警营嘅，同样都系七日六夜。咁其实好多小朋友都有一个警察梦嘅，而呢一个嘅夏令营咧就可以帮小朋友把梦想照进现实啊！同样咧都系喺广东警官学院嘅专业场地入边，小朋友咧会着呢一个特警嘅制服啦，体验呢一个战术嘅训练啦、基础射击模拟啦、警犬互动啦、障碍穿越啦一啲硬核嘅项目。咁咧就唔系嗰啲危险嘅高强度训练嚟嘅，就只有科学安全嘅体验式嘅教学嘅啫。咁样反正就系一个可以做到少少特警嘅一个夏令营啊！另外咧，仲有科技战警营，呢一个咧就系六日五夜。如果你嘅小朋友对于无人机、机器人编程感兴趣嘅话咧，呢一个科技战警营咧就唔好错过啦。佢咧个营地系喺百年学府中山大学里面，小朋友咧可以解锁到新玩法嘅无人机嘅飞行操控啦、机器人嘅互动体验啦、编程实践啦咁样。十岁以上嘅青少年都可以报名嘅吓。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蓝天科技营，七日六夜嘅。咁个营地咧就设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可以去到啦机场啊、航空实训基地啊，学习航空知识啦，参观飞机模型啦，体验模拟飞行嘅，更加可以解锁直升机嘅飞行体验。呢、这个亦都系七日六日七日六夜嘅一个营期啊吓。咁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到微信搜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福叉烧包就可以报名噶啦。Super Idol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由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再就是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需要大家稍稍有。高速方面，佛岗高速高站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再就是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广佛绍高速女水立滘往广州方向亦都是放紧慢镜，大家敬请留意翻啦。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

0: 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
0: 心保安康。
2: 保安康。

0: 仲因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嚟到咗七月十号星期五中午十二点钟过后，又系一个小周末啦。咁啊，唔知大家咧今日会唔会有一个即系感觉已经系周末到嚟嘅心情咧？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直播间啊，音乐游乐园嘅特音号啦，同埋视频号都可以搜翻呢个五个字，然之后咧个原字咧都系继续系圆碌碌嘅圆。咁你仲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PP 入面有一个花生板块嘅去收听节目啦，或者做一啲节目嘅重温啦。仲有呢就係、是、喺上面可以留言互动一起倾偈嘅。再有呢就係、是、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ALL 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留言点歌一样下。咁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呢两个平台上嚟一起倾偈。再有呢就是落播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粉丝群继续去互动的。那添加返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后备注返入群就 OK 的了。好，今日继续我哋直播间咧，即系除咗有小圆圆之外啦，仲会有羊毛尖啊尖叔喺度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呢、這个某点评软件满级会员啦，会上嚟继续推荐一啲吃喝玩乐啦，同埋一啲值得打卡嘅地方。
1: 系冇错，咁因为咧暑假嘅其实已经开始咗噶啦。正常嚟讲咧，今日咧，比如好多小学生咧就已经行呢个散学礼啦。咁继而咧就佢哋就放假噶啦，下昼就唔使翻学噶啦。咁正常嚟讲嘅话咧，呢排咧都可以推荐翻一啲咧，即系啱大家去行嘅一啲博物馆啊、展览啊嗰啲咁嘅地方嘅。咁、当然。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城中嘅城市咧，就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啦、啊？最近喺人民路咧开咗间面包店，咁嗰间面包店咧就好鬼多明星去帮佢剪彩，啊，即系有啲好大量嘅。呢、這個
0: 真係冇留意喎、
1: 啊。係你呢啲好明顯，你呢啲就網絡藝人咧，就唔係我呢啲傳統比較 old school 嘅嗰啲八卦娛樂嘅呢、這個叫狗仔隊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其實據講呢間麵包鋪咧，佢就有咩吳啟華啊、曾志偉啊、阿麥包啊嗰扎咁嘅 TVB 嘅人咧，咁、其實就會過曬嚟呢度去開張嘅。咁、而且咧，間麵包鋪咧睇落啲麵包咧都係相對比較高端嘅，即係你可以感受得到咧。一睇，咦，睇嚟係嗰啲咧。即叫做歐包嘅嗰個類型，兼且你哋啱啱佢個品種其中一個品種啊，叫做咩生椰拿鐵吐司，啊賣幾多咧？賣18蚊啊！
0: 18蚊啊！
1: 係應該就係、即一嚿啦。嗱、你嘅見到咁樣嘅一嚿。系啦，即系好有网感嘅。
0: 平时好少买开呢个，算系贵定唔贵
1: 咧？啊，呢、這个梗系非常之贵啦，好唔
0: 好？哦，哇，我真系冇买过呢啲咁样咁高端嘅包包。
1: 高端嘅呢个面包铺咧，实际上咧系有几间本地嘅牌子咧，就确实系。

0: 系真系做得比较高端嘅，因为一个咧就叫几多百分、啊、有一个咧叫做咩丁龙凤啊，咁诶仲有、哦、仲有一啲咧就其诶仲有诶之前最早嘅一个就系嗰个咩啊好鬼多连锁店啊，嗰、那个乜鬼乜鬼面包啦、啊，嗰、那个叫做、
1: 嗯、
0: 四个字嘅，我突然间唔系好醒得起，即系佢哋系率先走咗个先河咧，系点咧？就系、是、卖十几蚊以上嘅包，咁当然其中卖得至贵嘅，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至高端嗰个价钱咧、
1: 嗯，
0: 就系嗰个咩奈咩的茶嘅。
1: 嗯、
0: 因为佢系喺卖茶嘅过程当中，顺便又卖呢一类贵到咩咁嘅包噶嘛，即系一个包你闲闲地咧，十零廿蚊就已经系基粗嚟噶啦。
1: 哦，但系呢几款入边咧，我净系食过你话某丁龙凤嗰个啦。
0: 某丁龙凤、啊，因为本公司隔篱有。
1: 系啊，喺附近有嘅。咁跟住咧，
0: 其实可以噶，啲质量系。
1: 几好食噶，真系，而且好顶肚，但系真系贵嘅。
0: 佢贵咧，系因为佢嘅原材料确实咧，佢系用最靓嗰啲奶油俾你，面粉啊、奶油啊嘅各种嘅制作啊，佢系诶当日研制咧。咁其实就真系会系几值嗰个价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话日日食梗系搞唔掂啦，你间中食啊，我觉得都还好嘅。
1: 食一次咧，觉得有啲腻噶，你要、可能真系要隔一段时间先食咯。因为而且佢嗰种除咗贵之外咧，我觉得佢嗰啲热量都好高下，
0: 咁啊梗系高啦，
1: 即系成个几爆炸下，跟住对比我哋平时食开嗰啲即系比较普通少少嘅面包，
0: 系啊，
1: 佢系感觉咧多料加落去啦，然之后咧又多嗰啲即系比较有网感少少，
0: 系啊，
1: 睇起身又拍起身又靓，
0: 冇错。所以有阵时咧西式面包佢相对嚟讲比较好食咧，因为佢真系加咗好多嘅奶油啊、鸡蛋啊落去，令佢嘅劲度咧咬得系非常之开心。咁、与此同时，佢而家呢啲卖得贵嘅包咧，佢好多花款噶嘛，佢落咗好多糖浆喺上面嘅，所以你食落即系其实甜口嘅，系好食嘅，但系又真系热量会比较高，即系等于就话呢个世界都系咁噶啦，越系难食。嗰啲嘢咧，相对嚟讲系会比较相对啫吓，系、会比较健康啲。
1: 全麦面包
0: 越系特别好食嗰啲咧，咁确实咧又未必系咁容易消化，同埋要再均衡啲嘅飲食去调配。
1: 小丸子咧，佢就话啦，好似系喺某众点评定系喺小某书嗰度刷到呢一个面包店嘅，系有糯米鸡吐司。外层系荷叶，见人哋啲图，哇乜咁得？
0: 所以咪话佢好有网感咯。嗱，呢啲绝对就系网红面包铺嚟噶啦。
1: 其实话25一个蛋挞
0: 啊，正常啊。所以佢其实更加多系一种营销性质嘅面包铺，但系其实你系会食得开心嘅，同埋你影相系好影嘅。即系一定程度上呢类嘅网红面包铺咧，佢系可以生存到，揾到佢嘅市场空间。但系当然呢个系要分层噶，我自己个人感觉。即假如话你对饮食系敏感嘅，你可以食得出。嗰啲系靓嘅面粉，靓嘅奶油，咁其实咧嗰啲面包，其实你觉得 OK 嘅话，其实你会接受到呢一种相对高端嘅价钱，但系你系分唔清。优质嘅面包同埋相对普通嘅面包嗰啲材料嘅话咧，咁其实都系食翻普通就得噶啦。
1: 唔系，我觉得大家今日都可以倾倾啦，有冇一款面包或者一两款啦，你系即系叫做长一路食都唔厌。
0: 唔系，今日唔系讲面包店啊，嗱，呢个纯粹系我个开头嚟嘅咋。
1: 呢、這个只系可以倾倾咯，我觉得系。
0: 唔系啊，其实有几间老字号嘅面包店咧，系阿 K 姐配音嘅，我记得，即系其中有一间咧就即系我都成日帮衬佢嘅，以前早班嘅时候，就你一入到去咧就会听到阿 K 姐喺度讲啊，为你带嚟点样嘅呢个优质嘅味道咁样嘅嗰种嘅，
1: 系唔系主要系咧？如果讲到话面包啦，我食嚟食去咧都唔算厌嘅嗰种咧，可能系得个比如话有一个系叫做肉松面包
0: 哦，哇！呢、這个咪就系热量炸弹中嘅炸弹咯，肉松系点样整出嚟噶？油炸出嚟噶，老细。
1: 我知啊，但系佢就系好食啊嘛，即系你话讲好食，你唔计热量嚟计吓，呢、這个真系长久经久不衰。
0: 我已经戒咗好耐啊呢样嘢，我一睇佢，我一闻已经知道，哇，太高热量啊，唔得啊咁样。
1: 系啊，即系肉松面包入边咧，佢都会有嗰啲唔知系奶油定系乜嘢。佢入边会加
0: 肉松啊嘛，
1: 唔系噶，佢仲有啲酱，
0: 有啲甜酱嘅，
1: 系啊系啊，
0: 好高热量噶，超多糖嘅嗰啲系，
1: 系跟住仲有咧就系、是，仲有一个都算系食唔厌嘅，就好似我好似小学嘅时候，佢早餐系有嘅，一个粉色嘅纸包住嘅嗰只面包，唔系嗰只蛋糕咧，有个粉色嘅系啦，杯仔咁样，
0: 系啊系啊，嗰啲吸 cake 啊嘛。即系嗰啲叫做杯蛋糕系咪嗰啲嘅 cupcake 啊？
1: 知就系
0: 唔知咩杯子蛋糕嗰种啦，类似系。
1: 系啦，跟住上面系有一层甜甜地。
0: 以前啲杯子蛋糕系好大嚿嘅，而家越嚟越细嚿啦。 即係話以前係好頂肚嘅嘛，即係你食得太急會啃親嗰種噶嘛。
1: 係啊，但係咧覺得係亦都係食唔厭嘅其中一款咯。
0: 嗯哼，
1: 啊，仲有一款咧就係經常買，但係都會厭，好容易膩嘅就係紅豆麵包。
0: 啊哦，
1: 即係紅豆吐司啦，
0: 即係入邊有啲紅豆餡係咪？

0: 佢係將啲餡打碎零散咁分布喺個吐司入面咁樣，然之後你搣一嚿落嚟咧，佢係你見到啲絲絲都係嗰啲紅豆咁樣
1: 嘅。我睇到覺得甜喎，又係，哇，巨甜喎呢啲。
0: 都算是甜啦。
1: 咪所以呢一定程度上你知唔知我当年呢就为因为做运动啦，我嗰陣时大学已经健身㗎，我就会专门呢大概係每两日呢我就会买一条发棍。咁其实呢就作为呢就叫做比较粗嘅粗粮啦，就搣开一半就半条食一日，咁跟住就一条就可以食两日㗎。咁嗰个就係我自己呢生咬为咗练牙好好呢去做嘅一个经验，但係非常之唔好食㗎。但係因为我係一个飲食唔敏感嘅人，所以嗰啲难食或者唔好食但係有营养嘅嘢其实我係啃得落去
0: 㗎。阿冯呢佢就话啦，以前係即係鍾意食面包嘅，因为呢佢係懒人，一边走一边食就可以返學啦，懒瞓。
1: 咁确实係嘅，佢又补热量又补得好快㗎嘛，升糖好快㗎。
0: 小丸子有奶油包啊，某碟轩。
1: 某碟轩。哦係。
0: 呢个其实某碟轩呢係连锁定係话係。
1: 中山㗎嘛。
0: 哦，
1: 中山噶嘛，
0: 广东嘅，
1: 开到成个广东都系噶啦，咪、哦、起码你大湾区肯定好多先啦，系啦，咁但系相对嚟讲就佛山仲有自己另外一个牌子噶嘛，都系好大众化，类似某碟谦咁嘛，就系 Kick 姐配音嗰间，系
0: 唔知喎、啊，我记得以前仲有啲名好得意嘅，都系叫差唔多类似嘅，一望到个名字你就知道系面包，
1: 系面包铺
0: 嗰啲咩某手指啊，
1: 哦、
0: 啊咩某又起字啊嗰啲就系、是、好、啊哦、多系嗰啲面包铺。
1: 唔系，但系其实面包铺佢嘅经营系唔算咁简单嘅，我觉得，因为往往就系话开得最早嘅就系面包铺，所以系好难请人嘅，因为我以前做早班我就知啦，佢六点半之前一定要开咗铺噶啦，仲、
0: 哦、
1: 要出炉第一炉嘅面包噶，七点之前咋。所以其实哇真係倒咩咁早㗎好多面包铺。你话要请人几难㗎，你即係话你六点钟要开铺，你五点几就要起身要然之后去准备啦。
0: 嗯。
1: 所以其实能够即係经营到落嚟坚持到嘅即係比较常规嘅面包铺，我哋系要俾啲掌声佢。
0: 嗯。
1: 喺呢个时势仲可以经营得到咁早起身。你諗下头先讲到嗰啲高端面包铺呢往往都系七点几八点先开㗎。
0: 嗯。
1: 系。
0: 因为佢料会多啲㗎嘛、种类会多啲㗎嘛。
1: 咁仲有就系话通常佢都有一个咁嘅机制嘅，就系、是、晚黑大概八点半或者九点之后呢就半价。
0: 嗯。
1: 咁就可以等大家可以就平少少，但实际上嗰啲面包已经摆一日㗎啦其实。
0: 系啊。但系佢话四点半开，哇四点半要开工。
1: 四点半啊。更早啊，比我想象中。
0: 有两个朋友点到系同一个包嘅，就系、是、嗰个某碟轩嘅奶油包。
1: 哦，
0: 两、位朋友仔都话中意呢一个。
1: 冇，以前嗰啲奶油包啊、菠萝包啊，其实都热量高嘅。即系喺你食早餐嘅过程当中，你一个包一只鸡蛋，再配个牛奶，咁其实就 O K 噶啦。但系其实都仲系未系好营养均衡嘅，建议食啲蔬菜啊，即系水果添咁样啊。
0: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倾倾啦，讲讲
1: 啊。哦，系啊，系啊。
0: 今日个、
1: 我记得啦，猫姐有出声系咩之屋啊？某之屋。
0: 你咁啊，产猫咁样产猫姐出嚟啊？
1: 唔系，主要系猫姐呢个宣传，佢系成廿年前录噶啦。
0: 哦。
1: 佢好早啊，好早早到翻。
0: 到而家仲有咩？
1: 仲系猫姐冇错，真系有差唔多廿年啦。
0: 哇！
1: 即系你一入去某之屋，就会听到猫姐把声啊，跟住。跟住呢你去到某个烧味饭嗰度就会听到我把声、
0: 哦。
1: 都系呢十几年嘅事嚟嘅。
0: 烧味饭。
1: 九字头嗰个烧味饭你入到去就会听到我把声。但可能佢间中会换下嘅。唔一定系完全我哋嗰把声嚟嘅。
0: 小小明话听唔出喎、哦。即系主要系冇写名系咁样。
1: 唔系好耐之前录㗎嘛。同埋你斋听声冇咁辨识得到嘅。你因为佢细声啲㗎嘛。佢唔会话好响咁样。
0: 嗯。
1: 去播俾你听㗎嘛。嗰啲宣传系。
0: 咁、我见到啊啲之外啦，而家啲面包铺大时大节都有假期噶啦，咁样
1: 咩叫假期啊？
0: 应该系放假咯，冇得卖咯、
1: 哦，即系唔开
0: 假期你就冇早餐食
1: 哦，系真系咁，所以都系咧相对平民化嘅咩碟轩啊、咩之屋嗰啲咧，佢仲系坚持得到，我认为就
0: 系
1: 好了不起咯。因为实际上咧，而家系有佢好多同竞争对手嘅，即系比如话啲某某早餐档啊、某某包子档啊，即系甚至乎我喺地铁口，即系我朝早搭地铁翻工嘅时候，尤其明显嘅、地铁口一左一右就会有左右护法，一个咧就系卖炒粉、一个就系卖粥啊、卖其他点心啊、包啊嗰啲咁样。咁、然之后可能再过少少咧，有一档咧肠粉档啊咁样，所以其实面包铺嘅竞争朝早系好激烈嘅，真系。
0: 系啊，即系而且，但系咧面包铺有一个好嘅点咧，就系可以存放多一日咯，叫做
1: 一两日啦。
0: 系，
1: 唔系你顶笼真系唔好超过两日。 真系噶，
0: 系存放多一日咯。如果你系食粥嘅话，你冇理由放到第二日噶。
1: 嗯，
0: 吓、啊、一般都系当下食噶嘛，咩肠粉啊呢啲都系。
1: 咁嗰啲梗系啦。
0: 系啊，包括嗰啲奶黄包啊、叉烧包啊呢啲，即系有一啲实体馅料喺入边嗰啲，一般都唔可以存放太耐嘅。
1: 哦，咁啊，绝对系，尤其有肉嗰啲啊，但凡系有肉啊、有啲酱啊嗰啲咧，老实讲，你8个钟头以上，我建议都唔好要啦吓。
0: 啊阿陈宇希话咧，佢话某碟片好巴闭噶，基本上啊，跟足法定节计啊，休息生意好到唔休咗。
1: 咁犀利啊！跟足法，即系其实一放假就佢就即系唔开铺噶啦。
0: 啊，
1: 系噶，原来。
0: 仲有啲某碟片拿破仑蛋糕 YYDS
1: 哦，
0: 哇！仲有啲大家全部都系叫做总啊，唔
1: 系
0: 叫做还可以，
1: 可以嘅。我仲记得我做早班，即系旧年嘅时候，我咪仲有早班做嘅。咁嗰阵时我会去某支屋，因为我屋企翻工嘅路上会经过嘅。某支屋朝早咧都有一个三文治，我系经常食嘅。咁、如果话论所谓嘅啱我口味咧，佢就会有一个叫酸奶包嘅东西，一盒咁拎出嚟，大概有6到8只啦。咁、其实就都几唔错嘅。
0: 其实喺好耐之前啦，即系可能即系十几年前啦，或者叫做我仲读紧书嘅时候，跟住咧好细个。
1: 你十几年前仲读紧书咩？
0: 咁梗系啦，
1: 系嘛？
0: 点样读完啊？十几年前、
1: 啊。哦，十几年前啦，系巴闭啊！唉。
0: 啊，我真系鬼整你。关键系咧，嗰阵时我系点判断一个面包系种类比较多嘅咧？
1: 系咯，
0: 唔系，即系种类比较多嘅面包铺、哦，我系点定义嘅咧？我就系定义佢个店入边有冇泡芙，
1: 哦、
0: 即系有冇嗰种会流一啲 cream 出嚟嘅嗰种泡芙、
1: 哦。
0: 以前我系咁定义，有呢个泡芙，我就觉得呢间面包铺一定系好多种。
1: 即系有呢只热量炸弹，就知道你落咗好多糖啦。
0: 唔系，我系觉得呢个面包铺系值得拣嘅咁
1: 样。哦，冇错。
0: 细嗰阵时，因为啲面包铺其实好少嘢啫嘛。
1: 因为实际上呢啲系西点啊嘛，咁西点其实佢有一个好重要嘅特点，就系佢油同埋糖系一定落得多，所以你哋女士系会比较中意呢个系真。
0: 系呢个系面包铺啦。
1: 系咁啊，跟着嚟咧，其实后边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推介一下咧，暑假有一啲好嘅展览同埋活动嘅，咁啊，可以讲下胡适音先啦。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2: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再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嘅呢个周末同乐日板块啦，继续会同大家推荐翻一啲喺小周末入边推荐啊，咁啊推荐翻一啲吃喝玩乐嘅一啲美食打卡点啊，或者系一啲值得去嘅一啲好去处啊。
1: 冇错冇错。
0: 見翻呢個留言先啦，頭先講話有邊啲嘢咧，係大家咧喺心入邊經久不衰嘅一啲麵包，
1: 經久不衰
0: 喺我哋心入邊啊，長盛咁啊，比如話咧，呢位中年守門員就話啦，佢話菠蘿豆沙包百吃不厭。
1: 哦，
0: 啊，杏仁路咧就話啦，而家某分啊，唔知係邊間喎，走中端路線品種都唔多噶啦，仲有老虎，
1: 哦，即係某百分啊嘛，係啊，咁佢以前係有一個我哋嘅同事，即係係代言過嘅某百分。
0: 佢话仲有就系，是老父亲讲嘅某某新语，以前好多人买，而家都少咗好多啦。主要系路段问题吧，通常开唔长久。
1: 某某新语咧，佢而家喺佢会集中喺咩地方咧？即系比如话佢可能去岭南站啊嗰啲咁嘅地方，咁佢就会同埋一堆齐咁当捞埋一齐，即系话左手可能就饮紧柠檬茶嘅，右手就某某新语就会有个泡芙啦咁样。佢而家就系好定点黐埋嗰齐咁当去开
0: 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位嘅樱花虾尾。美食咧，佢话经典中嘅经典，某碟轩肠仔包两蚊半，食到而家四蚊。Dish 一下羊毛尖，佢话琴晚个杯蜜雪唔甜咩咁啊？
1: 喂，我
0: 咩啊？你饮咩？
1: 我蜜雪冰城，我净系饮冇加糖同埋常温嘅柠檬水嘅，即系酸到呕嗰种啊！即系完全一啲糖都唔加，而且系常温嘅水。点解咧？我都曾经解释过，就系我哋啲中年嘅男人咧要降尿酸啊，所以咧一日半日就要饮翻杯呢啲纯嘅柠檬水。酸到呕，但系就相对嚟讲可以令到血液入面嘅尿酸值会降低少少。
0: 系咪有用噶？
1: 系啊，目前
0: 定系你自己推测？
1: 目测系有用嘅。诶，你放心，起码咧消化嘅呢个状况都良好咗。
0: 系咪呢个影响嘅先？你点知啊？
1: 系咪你自己喺抖音度查啦？诶，唔信我讲啊，真系。
0: 咁你要睇下因人而异啊，有啲睇。
1: 咁所以我咪而家做紧。
0: 咁你自己试。
1: 我自己做紧，我做白老鼠，自己搵自己做下板试下先啦。几乎系隔两日我就饮一杯蜜雪冰城噶啦，而家。
0: 你应该要隔一段时间，即系。完全都唔食其他嘢，净系饮嗰杯嘢。
1: 咁唔得，唉，
0: 先可以实验得到出嚟。
1: 即系我觉得，
0: 如果唔系你个样本好，
1: 对你更加可以瘦身嘅呢个效果应该系有嘅。我自从饮咗之后咧，其实慢慢咧个代谢啊、调理啲肠胃都好咗啫。
0: 你听人哋话，你自己整得啦，柠檬水、柠檬泡水。
1: 唔系，最主要系佢雪王咧，佢自己啲柠檬嘅嗰个质量系高啲嘅，即系等于你去市场买柠檬，我又唔识拣。即系咁，佢都系雪住噶啦，啲柠檬系咪先？咁喺雪住嘅柠檬嘅呢个比对上面嚟讲，你会发觉雪王啲柠檬个料系靓啲嘅，系真系靓啲。
0: 阿果咧话某碟轩咧，简直系牛马嘅福音，平靓正咁。
1: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即系喺西式嘅面包入边咧，佢会有少少同中式嘅结合嘅。即系你知我哋去饮早茶会有叉烧包啊，跟住咧。而係喺大概係廿幾三十年前，其實係有叉燒包變成叉燒麵包咁樣一個結構嘅。
0: 叉燒，
1: 即係話其實你喺個面度睇，其實佢都係類似腸仔包嗰種麵包，即係西式包。
0: 其實咪就係發棍咯，感覺。
1: 唔係啊，唔係啊，即係佢係一嚿西式包，栗子咁大嘅西式，即係栗子咁嘅造型嘅西式包，但係入邊係塞咗廣東叉燒。嗰啲馅喺入边噶，
0: 唔系，其实有
1: 叉烧面包啊，记唔记得？
0: 似啊，有啲类似广东版嘅法棍，
1: 系，即系有少少似咧，就系你去饮早茶啲餐包咁啦。咁但系咧，佢就系喺面包铺可以买到个叉烧面包，就唔系我哋饮早茶嘅白色嘅叉烧包。所以喺当年，我记得十几廿年前，我仲僆仔嘅时候咧，我系成日买嗰种叉烧面包，但系而家会少咗好多。
0: 见到阿 Burger Yellow 佢话咧，我细细个好中意食椰汁包，一大包入边有九只细嘅椰汁包，好正。细细个又唔怕食唔晒咁样。我一般我记得我以前好悭皮嘅一段时间咧，买呢啲包装，即系一袋入边有几只嘅嗰种，六到九只啊，十只咁样嘅嗰种包咧，我系会放几日嚟食
1: 嘅。系啊，所以嗰啲咪其实嗱，其实讲真啦，如果佢有写保质期，而且保质期比较长嘅，比如话啲方包啊，比较干身嗰啲啊，你嗰啲啊，
0: 即系我。系食嗰个唔系啊西樵大饼啊嘅细版本，好细嘅版本西樵小饼咁。
1: 唔系佢嗰种应该系会有少少防腐嘅技术喺入边嘅，
0: 系啦，
1: 因为佢可以真系摆一两个星期都得噶嘛。
0: 反正我系食嗰个细嘅版 mini 版，然之后咧佢系一袋入边有好多只，跟住我嗰阵时间就系基本上每日都喺度食呢个，哇食到我嘴都巢埋。
1: 冇，其实你好简单去理解啫嘛。实际上如果你系冇，即系佢出炉嘅时候系冇嘢包住嘅，咁证明佢个保质期好短，可能今日你就要食噶啦。咁但系假如话佢系已经包好咗。摆到靓靓仔仔，摆喺个格位度，咁佢可以其实系一两日之内食咗佢都冇问题。但系好似你头先讲嗰种， 基本上咧，除咗麵包铺之外，其他啲超市都买得到嘅，嗰啲可以摆几个礼拜。嗰啲技术系更加防腐嘅，吓，即系话你听啊。
0: 咁啊，天伟大帝话从细到大都唔会食厌嘅，系呢个咩啊 ？X O 皮系咪咁样？
1: 酥皮系嘛？
0: 哦，酥啊，
1: 系
0: 酥皮。
1: 咩叫 X O 啫？你冇嘢啊？唔系因为。菠萝包在本地有个好特别的名字是叫酥皮包的嘛。
0: 不是他这样写的时候我会下意识读出来将个英文。
1: 还有呢就是其实菠萝包的那些皮是会脆一点的。酥皮包的皮是会粒一点的是会没那么脆是会再湿润一点啦。就冇咁多碎碎嘅，所以我觉得係有区别嘅，係会
0: 总之係呢个酥皮面包佢话啱啱新鲜出炉啦，仲要窿窿地啲面包会松软啲要松软啲特别好食嘅。
1: 係呀咁我哋有好其实本地呢有啲好知名嘅茶餐厅呢比如话翠字头嗰个呢佢就话下午定点有三炉嘅新鲜嘅菠萝包或者蛋挞会出炉嘅。所以其实即系但凡你会觉得嗰啲东西系卖得贵嘅，你去嗰间饼铺啲面包系贵嘅，实际上佢每一个包都会有一个出炉嘅时间，其实你可以 check 得到嘅，甚至乎你可以问佢边啲包系最新出嚟嘅，咁其实你就照买，跟住照食，咁就口感。

0: 佢中间个咩系我加落去嘅吓？
1: 即系听起身咁似唔系卖面包。
0: 唔系佢旗下一间圣安娜嘅，咁跟住咧，其实以前啲面包铺系好中意攞咗香港啲面包铺个名字，
1: 嗯，
0: 咁然之后咧再修改一下，咁跟住自己就喺度开噶啦嘛，系咪先？
1: 圣咩嗱，睇起身好似系卖嗰啲衫咁。
0: 唔系啊，你要估卖床褥啊？啊，真系
1: 唔系，我系觉得系卖上边着住嗰啲贴身衫。
0: 佢当其实西饼店咧，其实以前有一个好主营嘅业务就系、是、做生日蛋糕噶嘛。咁而家都有嘅，只不过生日蛋糕咧后来就因为其实即系有好多嘅平替同埋有好多嘅竞争啦，所以更加多其实而家做嗰啲高端面包嗰啲，其实都少咗做生日蛋糕啦。佢更加多系做一啲靓嘅网红西饼或者系西包啦、欧包啦嗰种啦。
1: 系啦，我哋今日开咗个话题喺度讲面包，讲咗半个钟头。
0: 咁你又话要读短信啦？
1: 系啊，我要
0: 跟住啦。
1: 我见到大家咧好有兴起咁喺度即系倾紧。
0: 系得，你快啲报时先啦。
1: 我哋报个时先，稍后翻嚟继续讲讲啦。你都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喺你心入边啊，叫做经久不衰嘅一份面包。
0: 我想讲活动噶，系你唔俾我讲嘅。
2: 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9到35度，吹一到两级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多云到晴啊，局部有雷阵雨。听日云量会进一步减少，最高气温去到36度，咁啊，大家注意翻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1: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这是吓自己。共进。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家花生板块上嚟留言互动嘅。除此之外，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啊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咧可以入到嚟我哋嘅微信群聊，继续去保持通话。咁啊，欢迎大家上嚟啦。咁啊，见到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啦，大家仲继续喺度分享紧啊，即系各自嘅一啲叫做心入边啊，比较长盛不衰嘅一个一款面包。
1: 吓、啊，仲有长盛不衰嘅咩？唔系
0: 喺心入边长盛不衰。
1: 喺、心入边，嗯，就系实际上咧，而家要揾都唔容易噶啦。
0: 有啲可能已经执一粒噶啦，咁啊，见到阿 Stephen 咧就话啦，某碟轩出品、鸡腿堡，开始嘅时候卖6蚊，后嚟升到8蚊，依然都系好受欢迎。
1: 啊，
0: 跟住巴巴巴就话啦，读书嘅时候咧，放学日日都去某某一本买个肠仔包咁样嘅，应该都系一个早餐店定系西式？
1: 唔系某某一本，好似就系、即系个前身啦。头先我哋讲到嘅其中一个牌子咩之屋个之前，好似系叫某某一本嘅。
0: 啊跟住阿 Mark 咧就话啦，某碟片最难抢嘅系菠萝包啊，基本上一出炉啊冇晒，老人家一抢啊10个8个，真系超好食。喂，我真系未试过。
1: 唔系佢主要系平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变成咗菠萝包就系一个引流款。因为喺我仲记得我自己买包嘅过程当中咧，而家常态咧一个普通嘅包大概系4-5蚊啊，或者5-6蚊都有嘅。但系菠萝包永远就喺呢堆出炉嘅面包入边至平嗰个，
0: 其实
1: 2-3蚊啊嗰啲咁
0: 咯。菠萝包同埋酥皮包咧，我细嗰阵时成日都搞乱嘅，我以为系两款系同一款嚟嘅。
1: 其实佢都似嘅。都是有个皮在上面嘛，只不过就是应该是个脆度有点不一样。
0: 即是有叫做都是酥皮面包。
1: 嗯，其实都是。
0: 菠萝包有什么区别，即是里面有菠萝。
1: 不是，它就是没有菠萝的，但是菠萝包你可以切开放什么牛油下去啊，铲它啊，又或者是可以再切开它啊，夹个猪扒下去啊，即是叫做菠萝猪扒包啊。咁然之后它事实上它上面那些酥皮是会脆一点的。这个是事实。
0: Catherine 说现在九江的菠萝包很贵啊，要6蚊
1: 的。啊 ,6蚊啊，不是吧。咁贵，
0: 如果系以2-3蚊为标准，6蚊确实系真系太贵。
1: 即系再你再引申少少，比如话江门嗰边嗰个咩五栋牛肉啊咁样，其实好多朋友都话系去食嗰个巨型嘅菠萝包，系引流款嚟噶嘛。牛肉反而就嗰个兴趣唔算特别大噶嘛。系啊，
0: 见到一条鱼，嗰、那个鱼咧，佢就话啦，咩啊？啱先讲话蜂巢蛋糕嗰、那个，佢话广州旧式饼店啊，某达。同埋某华嘅出品都冇佛山嘅呢个某宝岛嘅出品好食
1: 哦，咁样咯。
0: 蜂巢蛋糕，哇，好正啊！
1: 哇，呢啲我哋对比唔到啊，真系真未有机会试喎，真系。
0: 我觉得到边度都一样嘅，嗰啲味道，包括酥皮面包，包括呢啲肉松包，好似边度嗰啲味道都系一模一样。
1: 咁又唔算完全一样，其实就系糖度同埋嗰个油量究竟多定少嘅问题啦。
0: 啊，同埋松软啊嗰啲。
1: 系冇错，咁但系当然梗系新鲜好食噶啦，呢啲嘢啱啱新鲜出炉。
0: 系啊，佢话6.5蚊都有喎，头先嗰个菠萝包就普通大小，
1: 咁都相当大个，哦，仲要系普通大小啊，
0: 系啊，
1: 所以食面包，尤其啲西式嘅欧包咧，而家都确实几高端吓，即系已经系即系脱离咗嗰个早餐嘅功能，变成系一种甜品咁嘅效果咯。
0: 独行盒独行盒咧，佢就话细嗰阵时20蚊买包够一个人食，而家20蚊一家人都唔够食啊，咁样。
1: 嗯，
0: 仲有咧就系阿哈美式咧，佢就话啦，头先你讲嘅嗰个某拿饼屋。啊，虽然喺呢边附近可能未必有，但系咧，佢话而家喺大良嗰度仲系到处都系。
1: 系，其实我最近系真系见过呢个某拿嘅西饼店一次嘅。
0: 嗯，
1: 但系就我都唔记得究竟喺边啦，应该就系喺顺德嘅附近啦。嗯，
0: 我而家见到我都未必 get 得到系一个老字号嘅饼。
1: 系算系几老字号噶啦、只不过就当然你知啦，有阵时咧经历咗咁长嘅一个竞争嘅岁月咧，有啲其实系会减少咗嘅。有一啲嘅即店面啦，因为其实而家面包店我觉得系竞争太大
0: 啦。系啊，咁呢啲咧就系面包店啦，你好似今日仲带嚟咗其他嗰啲打卡嘅位置。
1: 系啊，嗱，跟住咧，其实都有一啲暑期嘅一啲活动咧，几啱大家去做一做嘅。即系比如话咧，如果你中意睇一啲咧，即系画画啊，又或者你中意睇一啲漫画啊、动漫嘅活动咧，其实呢排咧就都会有一啲。咁但系我哋讲佛山本地先啊。其实佛山博物馆咧最近都准备有一个叫唐代洛阳文物展，咁但系而家未开始嘅。佢就系下个星期7月16日先至会开始。咁佢就喺我哋佛山市博物馆嗰度咧，就会展出咧130件嘅由呢个洛阳博物馆叫做拎过嚟展览嘅一啲唐代嘅文物， 系啦，咁其中咧有一啲咧，即系你知啦，唐代文物咧都会相对比较女仔中意嘅，嗰啲唐朝嘅凤鸟金钗，唐朝嘅彩绘女士俑，咁仲有唐朝嘅唐三彩嘅铁宝上花马，你都可以睇到咧，就系、是、一啲真系可以唔使去到洛阳啊，唔使去到古都都可以睇到嘅一啲馆藏，咁呢个就系、是。佛山市博物馆可以睇到嘅嘢啦。咁另外呢，好似我咁呢，鍾意动漫或者鍾意画画嘅朋友呢，咁其实最近都有几件事几啱使嘅。第一就係广州有一个漫展，就係、是、七月中，即係下个星期呢就会嚟了㗎啦，但应该买唔到飞呀、就係广州嘅萤咩虫嘅呢个漫展，咁就准备要嚟了㗎。但其实呢个漫展呢係有一个设定乐嘅效果喺入面嘅。即係话你唔一定要买飞入去，因为入去可能要排好耐队。你喺外围嗰度走走滴滴呢，你就会有好多收获㗎啦。因为有大量嘅表演嘉宾啊，鍾意变装玩角色扮演嘅 cosplay 啊，就会喺个外围个场嗰度流连一日或者大半日嘅。所以喺嗰度附近玩下食下呢，其实都几唔错。个位置喺边度呢，就喺广州嘅琶洲嗰边嘅保利世贸展馆。咁当然啦，而家你话想去佢嘅官网度买飞应该好难㗎啦，因为我都买唔到。
0: 你有冇諗住去咁？
1: 其实我系冇諗住去㗎，因为一嚟啲飞贵，成嚿水一张嘅。咁二嚟確實呢就好難搶，我搶咗兩次都唔得嘅。
0: 但你唔係話去嗰度周邊行下
1: 咁？係，你可以去嗰度周邊行下。如果係鍾意動漫嘅朋友呢，有好多而家啲後生都係咁㗎，唔需要俾錢買飛入場去睇嘅，就喺外圍度睇影相就得㗎啦。
0: 係囉，基本上你同嗰啲即係叫做角色扮演嘅嘉賓啦去影相、都有一種參與咗漫展。
1: 有嘅，都有嘅。咁你話假如話你唔係咁鍾意去大型漫展，你就係鍾意某啲主題呢，都有好多硬核嘅漫畫搞展览，而且都系喺广州嘅。其中一个咧，国漫，唔知你有冇听过？一人之下，
0: 哦，有听过。
1: 个作者叫 Me Too 吓，咁然之后咧，一人之下嘅十周年嘅漫画嘅原画展咧，就会喺你嘅呢个主场啊，喺时尚天河嗰度搞嘅，系喺广州。咁所以我又觉得，哇，喺原来呢部作品已经成十年嘅啦噃。咁所以其实佢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呢个知名度，再加埋今年咧，佢系出咗新一季嘅。咁所以好评度都会比较高，所以可以如果你有睇呢部国漫嘅话，咁就可以睇睇佢呢个呢叫国内第一个漫画嘅原画展。所以一人之下呢，佢入面系讲一班呢，即系都几修仙下嘅一班后生仔啦，就去呢个锄强扶弱警恶情奸，就系用啲即系仙术啊咁样嘅，都相当之民工漫嘅呢个设定嘅。咁第二个呢，就系、是、一个世界级别嘅外国嘅漫画啦，就系、是、JoJo 奇妙冒险嘅主题快闪。咁就將會喺呢就七月份，七月嘅而家已經開始咗㗎啦，就一直去到七月26號。
0: JoJo
1: 啊，JoJo 的奇妙冒險，咁佢就係唔同嘅年代嘅一啲 JoJo 嘅人物去做佢嘅呢個冒險故事啦。咁
0: 啲小朋友鍾意？
1: 唔係，呢個 IP 係好奇怪嘅，呢個 IP 係中度到深度嘅二次元漫画爱好者先至会接受得到。即情况就係话，比如好似你哋啲女仔啦，睇漫画其实间中睇下呢，你係绝对接受唔到 JoJo 嘅画风嘅。
0: 可能会更加多睇动漫囉。
1: 係。咁所以呢，係真係要起码浸喺漫画堆或者动画堆入面可能有一两年时间嘅老雀啦。咁佢先睇得入 JoJo 呢一个题材。但係实际上 JoJo 佢嘅设定啦同埋劇情係非常之好嘅。兼且个作者好勤力。画咗成三十年啦，从未断更过。咁所以呢件事啊，真係相当之可以啦。
0: 真係未睇过。係，
1: 咁当然其实从前两年开始呢，呢个 IP 其实入咗嚟中国之后呢，其实佢会搞咗好多联动嘅，都同啲咖啡店啊品牌店都联动过。咁佢呢而家就喺广州嘅正街嘅四楼，就会有一个免费嘅快闪嘅展览。咁可以俾大家睇下一啲呢佢嘅经典名场面啊，一啲佢嘅主题嘅展品啊，咁其实都唔错。所以你鍾意呢类二次元啊嘅话，即係又系我啦啊。如果你鍾意梵高呢个人物呢，最近都有一个好正嘅展览。梵高知唔知边个？
0: 我知啊。
1: 荷兰嘅一位。
0: 上次睇个肥仔展都系。
1: 係冇错。肥仔展去年㗎啦，好冇。
0: 系咯，咪就系之前我拍视频嘅时候。
1: 系啦，咁梵高咧就嘅呢个展览咧，佢就会喺广东省博物馆，就今个月中七月十五号咧就会正式开展一个叫做梵高沉浸式数字艺术展。佢而家咧有啲艺术展系咁嘅，佢唔需要有幅画喺度嘅，佢就将啲高清嘅数码图像，即系全部整晒出嚟，摆晒喺个展位嗰度，咁跟住就可以收门飞。做一个展览噶啦，因为其实之前我睇过嗰、嗰啲故宫嗰啲文物展啊，或者故宫啲画作展都系咁嘅，高清数字版嘅一个展览。咁所以今次咧，广东省博物馆喺边度咧，就喺广州啦。咁其实大家就可以咧了解一下呢个梵高展，因为佢咧其实系要收门飞嘅，单人票都贵嘅， 去到$98，咁但係佢會有好多嘢俾你睇，包括呢149幅嘅梵高嘅數字高清嘅影像，你可以睇得到。雖然我自己作為一個去過荷蘭

0: 间去过梵高故乡嘅一个人啦，但实际上咧，我都冇办法睇晒佢大部分嘅画作嘅，
1: 嗯，
0: 因为实际上佢个我更加多对佢嘅理解就系佢嘅嗰本小说，即系佢有一本叫《梵高传》嘅书，
1: 嗯，
0: 咁然之后系好鬼惨嘅，写佢嗰个人生系，咁然之后当佢呢啲画作可以呈现俾大家嘅时候咧，其实你就会感觉得到佢一种好旺盛嘅生命力，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反差，
1: 嗯，
0: 一个俾唔俾人待见嘅画家。佢嘅画作系好有生命力嘅嗰一面，呢个系极大嘅反差。
1: 你谂下，佢好多嘅画入边都有向日葵，
0: 嗯哼，
1: 所以向阳花嚟噶嘛。
0: 系啊，冇错啊，嗯
1: 啊，所以相对嚟讲，觉得咧，即系喺从呢个画上边，你睇到嗰啲向日葵，你系觉得好有生命力。
0: 系，兼且咧，佢就会用一个静态科普嘅区域嘅方式咧，就展现翻梵高嘅唔同嘅生命周期，比如话佢早期啦。在荷兰的岁月啦，再到佢后来在巴黎的岁月啦，再到佢最后嗰个日子画咗好，即系佢即系曾经有一段精神失常嘅日子咧，就画咗好多作品嘅。咁其实都会呈现呢一位画家佢嘅成个人生嘅呢个历程。咁当然嗱，中意梵高同埋偏向比较文艺嘅朋友咧，咁就可以了解下广州嘅呢个梵高展啦。我认为都系非常之啱，大家喺暑期去打个卡。同埋一定程度上，你可以喺入边浸好耐嘅，因为佢内容好多。
1: 嗯嗯，咁啊去。去一去广告客户声音先啦，稍后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同埋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啊！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3: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咁啊见到留言板上面咧，大家继续喺度分享紧吓一款心入边长盛不衰嘅面包。
1: 系啊系啊，可以睇下啦。
0: 啊，云东海克里斯丁咧，佢就话啦：，喂，肠仔包啊，分享一款啊自己做嘅面包。
1: 自己啊？
0: 自己去整喺屋企整。佢话而家外边啲面包实在太甜啦，我见到佢整嘅款类都好多，有吐司啦，然之后又肠仔包嘅嗰个包，冇肠仔啊，仲有咧就系、是。贝果啦都有喎、啊、真係好丰富喎、啊。
1: 係啦。
0: 但係整起身呢会唔会话好麻烦呢，要整好耐时间、
1: 肯定个工艺系会比较花时间啲啦。你而且呢个成本都高㗎，你自己屋企整嘅话。
0: 你有冇试过整过、或者你屋企有冇整过？
1: 屋企有整过，但係即係等于你要配备好多嘢呢，咩烤炉啊，各种嘅器具啊、面、粉又要点样去猜啊，呢样嗰样成成啊，跟住又要整造型啊。所以其实成个烘焙嘅过程系好耽时间㗎，你最重要系你整完之后你

0: 啊，咁跟住你就觉得嗯算啦，我不如俾十零廿蚊买个包算啦，咁样。
1: 啊、即系有时候我想悭翻啲时间嚟做其他嘢。
0: 咁、嗯、但系如果你真系难得闲啊，又想搵啲细艺做下，咁其实又冇问题嘅，去焗呢个烘焙嘅话都。嗯，
1: 呢、嗯、位暂识嘅朋友就话啦，佢话靠呢个咩金啊某某手指咯，咪头先讲过、啊、某手指有冇识过？
0: 某手指
1: 喺三水系有嘅，
0: 嗯，
1: 即系包括话某支屋啊、啊某手指啊，或者叫做某起点啊呢啲，我都有食过嘅，都系三水比较长久嘅一啲店铺啦。
0: 嗯、
1: 啊，跟住小明话咧，如果自己整嘅话，整得少成本高，整得多又食到厌咁样，
0: 真系好鬼两难嘅啫。
1: 嗯，一下子你要整唔同品类嘅，你全部抌入去嘅话咧，可能控制嘅时间又唔一样啦，咁又好麻烦嘅。
0: 嗯，
1: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见到打卡嘅呢位五七嘅朋友仔啦，吓、啊，仲有 M J 啦、永永啦，心跳话一人之下有睇，但系未睇过
0: 啊，有睇，
1: 我真系冇睇过。
0: 哦，咁啊，其实可以睇睇嘅，其实都还算，佢嘅动画几好，唔、
1: 嗯、
0: 建议大家早睇早期嘅漫画，因为你会接受唔到嗰种十年前嘅画风嘅。
1: 嗯。系咯，呢啲系即系叫做平时大家都睇开嘅一啲动画或者叫做漫画或者叫做一啲剧啦，佢、
0: 嗯、
1: 会落到实处会有一啲展览俾到大家。头、
0: 嗯、
1: 先除咗话有梵高嘅嗰个画展之外啦，仲有啲其他嘅值得打卡地方。
0: 系有嘅，因为呢个暑假咧有两个展咧就都喺香港嘅，但系我都会落去睇一睇参详一下。咁、
1: 嗯、
0: 一个咧就系香港嘅零食展同埋书展，因为佢咧就其实每逢嘅每年嘅暑假七月中大概。佢就有一个礼拜时间咧，香港就会搞佢自己香港嘅书展。咁、
1: 嗯、
0: 今年嘅香港书展2026咧，咁啱得咁巧咧，即系可能为咗一家大细啊，大家比较欢乐啦。咁佢喺楼上搞书展之余咧，楼下就搞零食展嘅。咁、
1: 嗯、
0: 所以呢个又更加触发咗我要去了解一下嘅欲望啦。
1: 啊，
0: 咁但系当然香港书展咧，佢嘅举办时间咧，其实系7月15号到呢个21号嘅。即係大概一個禮拜嘅時間到啦，咁佢嘅位置咧就喺香港嘅會展中心，即係灣仔嗰度。即係你如果去到香港嘅話，你搭地鐵就會有一個會展站嘅。咁、
1: 嗯、
0: 你落咗車之後咧，就可以入去噶啦。咁但係當然你入去其實都要買票嘅，就係要港紙30蚊成年人，小朋友咧就10蚊。咁但係你入到去咧，你就會有好多嘅唔同嘅書籍啦。咁其中咧會有幾樣書咧，我覺得幾啱我哋內地嘅朋友嘅、
1: 嗯。
0: 一種咧就係會專門去描寫香港流行文化。嘅啲书，比如话香港嘅电影啦，香港嘅流行曲啦，香港嘅歌词啦，其实我点解会行书展？其实最早嘅一个原因就系我要做词曲计划啊嘛，当年，咁、
1: 啊、
0: 所以就我会睇翻一啲香港自己嘅作家写嘅关于歌词嘅分析嘅书籍，
1: 仲、啊、有啲咁样嘅、啊，
0: 有噶有噶，而且咧佢唔止一个人写，佢系每年都会出一啲新版出嚟，即系尤其咧而家雪伟嗰啲咧咪成日做一啲老歌嘅故事嘅、
1: 嗯，
0: 即系有一啲大概系几廿年前啲唱片嘅发行人咧，佢会将70-80年代嘅嗰啲旧唱片。或者係舊嘅歌手啦，佢嘅嗰啲出唱片嘅故事，或者嗰首歌嘅製作歷程，佢會出成一本書寫出嚟。咁、
1: 嗯、
0: 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咧，係會幾有興趣去睇一睇嘅、
1: 哦。
0: 又或者了解咗呢個風筒頭小豬嘅一個故事嘅。
1: 風筒頭，
0: 成個風筒咁噶嘛。
1: 佩奇啊，
0: 小豬佩奇係。咁所以就話一啲小朋友啱用嘅一啲素材，或者係教父嘅資料，其實都幾啱喺嗰度揾一揾。咁、
1: 嗯、
0: 當然，假如話你睇到英文書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睇英文書嘅。同埋佢每年佢會有一個主題。咁但係呢兩年咧，因為其實個主題就弱化咗。我仲記得前幾年有啲咩武俠主題啊、茶餐廳主題啊、美食主題啊。仲有歌詞類嘅主題啊，電影類嘅主題，佢每年有個主題，咁就會更加精彩一啲。咁、
1: 嗯、
0: 當然佢都會請一啲咧知名嘅作家出嚟嘅，咁但係因為大多數作家可能大家未必識啦，即係比如話好似今年會有劉震雲喺入面咧會做一啲講座，咁但係其實嗰啲講座咧對於我哋嚟講冇咩太大嘅作用啊、
1: 嗯，
0: 所以就重點就係睇翻有啲咩啱你用嘅工具書喺或者係啲閒書啦喺入面就可以睇得到啦。咁、
1: 嗯、
0: 再加上咧就話佢而家仲有一個零食展啊嘛。咁零食展呢樣嘢咧，就會有好多香港本土嘅零食啦，又或者一啲進口嘅零食咧，喺入面可以望得到。咁我都幾有興趣去望一望。呢、
1: 嗯、
0: 個就係七月中香港嘅一個活動啦。咁去到七月尾咧，仲有香港嘅動漫電玩節。咁、嗯、呢個咧基本上係我每年都會去。
1: 嗯，今年都有啊嘛。
0: 今年都會有，而且咧香港動漫電玩節咧，今年其實係早咗嘅，佢24号就開始啦。
1: 動漫電玩節係咪即係都有啲遊戲？
0: 係有嘅，有嘅。佢係專門咧就係漫畫檔、動畫檔、玩具檔、遊戲檔。
1: 哦
0: 咁樣去做，兼且咧佢今次佢搞咗三層啊，下層咧就係啲大牌子嘅廠家，咁啊中層咧就係一個活動區，再上層咧就係市集區。咁、
1: 嗯、
0: 所以就，但係當然今年係有一點唔一樣，就係香港動漫電玩節佢貴咗。
1: 嗯，
0: 對於我哋內地遊客咧，舊年係45蚊港。

0: 止嘅啫。咁所以点解有阵时我会觉得落去香港同埋电玩节，我会觉得心理上更加好呢？因为佢一嚟老饼啲，二嚟就系我哋内地嘅动漫展咧系成100蚊一张飞噶嘛，佢嗰度系45蚊港纸。咁、但系当然今年贵咗啦，今年咧香港市民嘅票价其实冇点变嘅，贵咗5蚊就50蚊，但系内地游客，我哋作为游客咧就贵咗啦。去到80蚊港紙，咁、我覺得就冇計啦，鬼叫我哋係遊客咩？但係80蚊港紙都係平過內地嘅漫展嘅，啊真
1: 係！而家一講起動漫啊、漫畫咧，大家就開始傾翻漫畫。佢大 Q 佢話想問啊，而家海賊王動漫劇情算唔算係去到下半段結局階段？
0: 唔好意思，係準備要結局噶啦，應該就係、
1: 啊。
0: 據講就畫多年零兩年啦。
1: 係 因為路飛都已經成為咗呢個應該五王吧，唔係四王吧？海上第五位皇帝啊嘛，咁讲噶嘛，即系喺入边嘅设定。咁啊，但系咧，
0: 所以就唔好睇啦。
1: 嗰阵时系已经打完咗，我谂下先系海多同埋啊大妈啊嘛，嗰阵时系。
0: 嗱，我俾件事话件事俾你听先，明年嘅年头咧，奈飞啊，即系嗰个外网嗰个视频网站就会有一个重制版嘅海贼王动画出嚟啦。
1: 重制版。
0: 冇错，系奈飞重制。奈飞有个咩特点呢？钱多，非常之多，无限量咁多。所以佢会投资好多呢啲重制嘅系列，咁海贼王
1: 可唔可以投下
0: 海贼王嘅真人？等下先，唔好讲完先。海贼王嘅真人版同埋而家海贼王嘅重制都系奈飞做嘅。
1: 喂，可唔可以投下家教啊？
0: 咁你打个电话俾佢啊！咁熟，
1: 我想啊，真系，即系佢关键系将嗰个漫画制成动画嘅，会唔会？
0: 你打个电话俾佢啊！你叫佢，喂，快啲投资我呢部戏。
1: 后半段唔系我嘅，我只系觉得咧，佢入边嗰啲
0: 咩家庭教师啊，
1: 系啊，家庭教师，佢嘅设定都系比较新潮，而且睇起身咧比较热血啊嘛。所以咧就系想话后半段佢嘅漫画有出嘅，但系动画就冇再出啊嘛，因为一啲原因。
0: 唔系，我只能够讲你暂时唞唞先。因为佢而家真系会抌钱落去嘅，就系几大收得嘅民工漫啊嘛，即系比如话奈飞旧年嘅最收得嘅几部漫，咁啊排第一咪就系海贼王咯，排第二已经系龙珠噶啦，所以就一定程度上一定系一啲我哋呢一代比较老饼少少嘅朋友特别中意、特别经典，即系好高山级别嘅嗰啲动漫，佢先会再重制。
1: 关键系海贼王有重制嘅必要咩？因为而家海贼王嗰啲画质都好清啊，唔需要重制都觉得睇起身好舒服。
0: 你试下睇翻廿年前嗰个版本啦。啊，真系啊！
1: 唔系啊，咁但系而家你睇翻嗰个新嘅最新嘅啲篇章，都系睇得好舒服。
0: 晒气啊！最新啲篇章，人家要重制系咩啊？系阿路飞啱啱出海嗰一 round 啊！
1: 好蒙咩？
0: 即
1: 系好蒙啫。
0: 开头嗰几个单行本啊，而家要做，所以咁样嘅一种重新制作咧，其实系要煲翻成个海贼王嘅热度啊嘛。吓、而且因为一定程度上，海贼王嘅第一季、第二季嘅真人版，其实佢都系好收得噶。第三季已经嚟紧，你可以准备拍啦。即系你要记住，路飞系一个墨西哥嘅后生仔，系一个拉丁嘅。
1: 佢话真人版路飞好正咁样。
0: 系真人版路飞系得嘅，佢唔算差嘅。即系当然你话特别优秀又唔算，佢中上啦咁样系。
1: 还好吧，我自己就好少去睇啦。
0: 你要记住啊，路飞系一个墨西哥嘅后生仔嚟噶。
1: 我睇咗好耐，即系我系属于嗰种咧，如果系睇海贼王呢啲咁长篇嘅一啲动画片咧，我要储住嚟睇嘅。即系今次咧睇完之后咧，就要过咗可能年几两年之后先再睇第二次。
0: 咁你不如等 ending 啦。
1: 咁我就可以一下子睇几十集啦，咁就唔使即系俿人吊得咁辛苦。
0: 你预咗个，你预咗过多两三年佢 ending 噶，你放心啊。咁啊，虽然呢句说话咧五年前都讲。讲咗噶啦，话未来三年会 ending， 但系而家都过咗第六年都嚟紧头啦，老细佢都未 ending， 咁你等多几年咯，系咯，
1: 真系唔知要等几耐。
0: 唔系漫画等 ending 咧，真系我谂仲系比较漫长嘅，仲有起码有一两年时间要等嘅。
1: 一两年，起码叫做有生之年都应该可以睇得到佢。
0: 可以，你有生之年可能可以睇到全职猎人 ending 添。
1: 真系有，我喺我心入边，即系到咗蚂蚁篇结束咗，佢就等于
0: 佢七月份动
1: 画片已经系结束嘅。
0: 七月份啱啱出咗个新嘅单行本啊嘛，照计就两年出一个单行本，咁大概未来廿年佢健健康康嘅话咧，起码可以出十个单行本嘅，仲系全职猎人系。
1: 好似佢话近排腰痛又医翻好啲咯。
0: 系啊，佢系身体好咗噶啦。好啦，差唔多，
1: 系得啦。好啦，咁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好，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5: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4: 哎， 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

0: 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来到小周末1:02，大家好嘛，我是陆锦全。今天天气好好多了吧，太阳又靓，又没什么雨落，是不是高温预警又走出来了，五区都是生效的高温黄色预警。基本上就除了高明区有几滴雨之外，其他几个区现在这个钟数都是好好天。最高温度又升了，现在已经32差不多34度，下午最高会去到35或者36度。下午到傍晚多云到晴天，局部都是有几阵的雷雨，一至两级东南风。接下来周末这两日天气继续是相当之好，明日是晴天间多云，最高36度，星期日多云间晴，局部有些雷雨感，最高35度。户外活动安排多些，前排都落了几长时间的雨，但要注意防晒。进入到下星期雷雨又是频繁翻了，其中星期一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下滑到33度左右。虽然就即台风方面对我们这边没有直接影响，但都要密切关注，因为呢就这个巴威即是很巴闭很威水，在强度方面即使是减弱了，现在依然是强台风的。预计呢它的路线呢就略微向北边调整了，预计可能在11、12号呢就登陆浙江的近海。所以大家近期有没有打算是周末或者下周初去浙江或者福建的朋友，要密切留意着天气方面的变化。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揭开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企业家联盟佛山中心，昨天在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揭牌成立。未来这个中心将会通过举办科创路演、校友沙龙等常态化活动，持续深化华农和南海区的双向联动，拓宽校地产业合作空间。活动现场无人化智慧农场等六个华农校友创业项目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轮番路演。今次路演活动亦都是千灯湖投融会第57期活动。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接下来将为项目提供后续的一对一深度对接，并且继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的投融资对接活动。南海资产公司和佛山物资集团合作组建公司，聚焦布局民生食品保障供应、全域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三大赛道。上方将是食材供应、品牌推广、营养餐定制、中央厨房等方面合作，包括推动优质食材进入学校、医院、国企饭堂，并且探索联合采购。另外还会整合粮油品牌资源，借助配送网络去提升市场的影响力，分年龄段制定营养餐的标准，结合季节更新菜单，输出

膳食方面的建议。跟住咧，关注南海举行企业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讨论嘅活动。咁期间，市游艇产业专班、区交通运输局、区工商联现场开展政策宣讲，解读游艇产业嘅扶持政策同埋为期嘅服务细则，针对企业日常经营遇到嘅审批、配套、合规等嘅难题咧，逐项答疑解惑。跟住落嚟，喺佛山市游艇专班嘅指导之下，南海将会会同企业家紧揸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嘅机遇，重点开发林广片区旅水河至到水口水道，推动佛山游艇产业同文旅制造滨水经济深度融合。南海昨日举办了企业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讨论信息软件产业专场，讨论就围绕着这个信息软件产业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议题是展开。与会企业代表认为，南海拥有海量的中小企业应用场景优势，本地企业不用和通用大模型直接竞争，而应该就是聚力发展行业垂直的模型，从智能体小规模应用起步，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实质性落地，夯实产业数字化基础。南海企业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讨论活动能源电力产业专场在近期举办，供电、科研院所、行业协会、能源电力企业、金融机构和市区产业部门齐聚一堂，一起谋划环两江产业带发展的新路径。针对企业提出的比如说用地、人才、资金、场景、成果转化等诉求，市和区相关负责人现场逐一回应，明确全要素保障支持举措。跟住落嚟，南海会将今次大讨论收集到的诉求和建议转化为实打实的工作行动，持续落实用地、人才、金融、场景和科创五大保障举措，常态化开展政企对接、产业链供需会、产学研攻关的活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南海以2026一出好戏邀你入戏的戏剧季作为载体，创新打造剧场、城央和古村这三大场景沉浸式红色戏剧展演，将厚重的党史转化为可以触摸、可以共情、可以感悟的行走戏剧党火。系列公益演出是全程免费开放。现时南海已经构建了梦角、显江星火、北沙1946破晓这三大实景红色戏剧的矩阵。去年开始，南海持续探索红色文旅融合的新模式，打造多部沉浸式红色情景剧。在今年上半年，系列红色剧目演出超过30场，常态化实景演出持续带动机关单位的党员组团观演，掀起了党史实景研学的热潮。而今次的戏剧季活动将会是延续到9月份。南海图书馆2026第十届公益夏令营是启动了，从今个月中开始一路持续到8月下旬。南海图书馆期间会推出音乐、戏剧、阅读、研学、经典名著等等的主题营，总共45场的精彩活动。有意向参与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南海图书馆这个官方公众号。新时代佛山南海第二届作家培训班近期线上开班，为期五个月，将会持续到11月份，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线上就开5堂课，线下现场有4堂，兼顾学员工作生活节奏和教学的系统性。导师方面既有本土名家，亦都有国内知名作家、学者和编辑。课程内容覆盖小说、小小说、散文、诗歌等创作方向。南海九江水产协会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成立了，工作站整合了法治宣传、风险预警、纠纷调解、公正保存、司法确认和合规指引六大功能，为九江水产企业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西潮方面，功夫文化月这个活动昨日拉开帷幕，主打武加农加食融合新玩法，
同步启动首届功夫农品小厨师大赛。咁赛事面向西朝青少年学子，鼓励少年立

0: 竹西潮本土嘅弄特色菜，以巧手烹制地道嘅农家风味，将南派武术嘅坚毅进取精神以及为风骨融入到人间烟火美食当中。狮山镇篮球联赛 CBA 今晚七点将喺狮山体育馆开幕。今晚的开幕式将有 CBA 吉祥物和主题曲亮相，仲有火遍全网的叮叮当当盟狮组合带来精彩演出。揭幕战的中场会有观众互动的环节，在现场有机会赢取杜锋签名的 CBA 文创 T 恤。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方面提醒，公交方面有调整，听日开始南高19贵20这两路公交车暂停营运，而223261南高12131717等等的线路亦都会优化调整，具体的内容大家关注南海公交出行这个微信公众号。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下星期五开幕了，展期一直去到明年的1月，今届覆盖西潮九江丹灶，总共12个艺术片区。正价艺术护照每人就198，可以通行所有室内外项目。咁喺南海指定合作商家消费达标，就可以免费咧系领取一张嘅艺术节门飞。核销嘅截止咧就11月15日，咁而且咧核销之后咧成个展期都系通用嘅，大家咧快啲去呢一啲嘅餐饮商家消费咧，就睇可唔可以领到艺术节嘅门飞。省运会亦都系筹备紧，省运会嘅官方票务小程序上线运行，大家可以通过小程序查询赛事相关嘅信息，而线上嘅买票功能亦都经已开放，大家登录小程序就可以完成选票、买票、预约等全部嘅操作。星期六日又系睇波嘅好时机啊！咁首先讲讲今日凌晨嘅呢一场啦，就第一场嘅八强赛，法国轻取摩洛哥2-0。咁入球失球冚唪唥都同阿麦巴比有关喎。咁失咩球呢？系失咗隻点球。麦巴比咧就虽然射唔入12码，咁但系咧之后咧将功补过吓，入翻一波之后再助攻迪比利，大队2-0咧就系轻取摩洛哥咧晋级四强。不知不觉呢世界杯赛事都剩返七场㗎啫。即係开幕嗰时候呢大家听到哇 ,104 场咁多。而家剩返零头咋，且看且珍惜啦。今晚三点西班牙对比利时。星期日最后两场八强。咁嗰日早啲起身呢朝早五点呢睇到挪威对英格兰。话呢场话题性十足啦，夏兰特。抑或系英格兰再进一步啦。咁五点应该睇到七点左右啦，睇完之后呢刷个牙洗个面，跟住呢走去飲早茶，准备睇朝早九点阿根廷对瑞士。跟住呢再唞两日，去到星期三呢就开始踢四强嘅赛事。近期足球嘅热潮都系陆续有嚟啊，虽然世界杯就快结束啫吓。男足虽然闭幕，但女足接续上嚟喎。不过呢就喺电影院睇。呢一出嘅电影大家会唔会关注啦吓。好啦，今日傾到呢度啦 ,1:14。周末过后下星期一嘅1点再同大家傾过，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4: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3: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5: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时间嚟到中午嘅1:18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今日嘅天气咧，真系兴合合啊吓，咁啊，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33.2摄氏度，吹紧东南风嘅，相对湿度58%吓，相对比较干燥少少嘅。预计今日白天佛山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局部依然都会有雷阵雨。咁啊，听日云量会进一步减少，最高嘅气温可能会达到36摄氏度，大家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啦。嗱，你话几咁夸张咧？琴日之前咧都仲系呢一种连绵阵雨嘅天气，今日突然间又暴晒啦。不过有一个相对嚟讲较好嘅消息就系、是，屋企好多储埋未得闲洗嘅床铺被席啦，嗰啲衫啦，干唔到嗰啲衫啦，呢两日真系揸紧时间啊！你话攞出阳台又好，攞上天台又好，咋咋谂咧就真系洗晒佢啦咁样。到底有几多日嘅好天气呢？望翻未来10日嘅天气预报，暂时嚟讲咧，就一直去到礼拜日，都系会相对天气较为之理想嘅。咁但系下个星期开始咧，又会见到有一个雷阵雨嘅天气。咁大家都要及时注意翻，留意翻天气方面嘅变化。目前咧，全市5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咧，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嘅。咁啊，出门咧就记得带个水壶啦，及时补水啊。如果唔系咧，即系晒得犀利嘅话咧，好容易即系人体好容易。

而会缺水嘅。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可以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吓，及时上嚟睇一睇我哋今日嘅节目互动话题。虽然咧今日就系小周末，咁啊听日后日咧已经系假期啦，但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依然都系同翻工啦系息息相关嘅。最近喺微博上面亦都有一条热搜啦，吓有网友就发出嚟。话其实上班嘅隐形成本咧，都真系几高下嘅。咩叫隐形成本呢？这个话题其实令我谂起大概3个月前啦，去朋友屋企坐嘅时候咧，大家会倾起一个话题，就系我哋每个月嘅生活洗费大概会去到几多钱吓。咁啊，当其时我有一个朋友咧，因为即系都系女生嚟嘅，咁一般女生，譬如话生完小朋友之后吓，咁啊 B B 喺3岁之前，都系一个需要重点照顾嘅一个周期啦。咁有一啲即系女仔吓，婚后产后就会选择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就即系全职去凑 B 啦，我就先唔翻工先。咁我呢个朋友咧就系、是、都系呢一种情况嘅，即系喺小朋友读幼儿园之前咧，佢都系属于一种即系全职带娃咁样嘅，即系家庭主妇咁样嘅角色啦。咁我就同佢傾起啦，我话哎呀其实而家生活洗费呢真係几大嘅，咁生活压力呢都大嘅。即係我就同佢讲我每个月嘅信用卡数啊，或者我每个月要洗几多钱。跟住佢就大吃一惊，佢话吓点解你要洗咁多钱嘅，佢可能围起一个月嘅生活消费，即係固定支出啦。即係唔係讲笑，可能2000元都唔使。咁呢个咩概念呢？我觉得真係如果你每一日要出街要上班要通勤，甚至乎你中午嗰餐饭你要出街食，就算你话牛马餐都好啦，跟住再点埋杯牛马咖啡嘅话，你斋点咖啡斋食饭一个月都1000元啦，你点可以做到成个月所有嘅生活洗费加埋煮饭啊买餸啊加埋2000元都唔使呢？所以呢个数字当时系令我印象都颇为之深刻嘅。而且都唔系话夸张嘅，因为我都有跟过佢去买餸。讲緊佢哋一家三口可能一餐饭买嘅即系食材嘅原材料咧，讲紧即系30元留下，可能20几元就搞掂一餐啦。所以有阵时我就真系觉得，其实咧唔出门唔上班咧，虽然系赚唔到钱，但系一定程度上换个角度去谂啦，都悭翻唔少钱咁样。所以见到今日呢一个互动话题之后，我第一时间都会谂起呢样嘢，就系、是、其实我哋上班虽然好努力咁样去赚嗰几千元啦，系嘛，每个月几千元啦，但系随之而带嚟嘅系我哋每个月都有唔少嘅生活嘅琐碎嘅隐形成本啦。咁最近亦都有啲网友咧就会总结出嚟啦，到底上班要使啲乜嘢钱呢？最直接咧就系我哋通勤嘅洗费，即使你话悭悭地，我搭巴士搭地铁每个月嘅通勤啊，至少都要几嚿水啦。咁如果你开燃油车嘅自驾车翻工嘅话，咁更加如果你开油车咧，就坐底每个月都1000元油费啦。喂，人都仲未翻到工位咋，先使一大笔钱啦。咁如果你话哎呀，我搬得嚟公司近啲咪得咯，表面上系悭咗交通费嘅，实际上你嗰啲所谓嘅房租啊，又或者买屋啊，总之咧呢一笔嘅通勤或者替代性嘅费用咧，无论如何都减唔到嘅。嗱，除咗交通之外，就系食饭啦。人都系要食饭噶嘛，一日3餐，特别系你要翻工嘅情况底下，你系要吸收能量，要补充能量嘅。咁所以中午嗰餐饭咧，无论如何都要食嘅。咁有一啲比较悭家嘅朋友仔咧，就提前一晚，屋企煮多少少咯，我第二日就带饭咯咁样。如果唔系，咁你只能够喺公司嘅饭堂啦，又或者楼下嗰啲快餐店啦。或者啲固定嘅某啲嘅餐厅啦，去食饭嘅咁样。通常呢你话好食就讲唔上㗎啦，咁而且平极都要10几-20元一餐吧。再加上如果你系楼下嗰啲快餐呢，其实多数都系半成品预制菜嚟嘅。咁食饭呢一笔呢就无论如何都走唔甩㗎啦。
第三样嘢咧就系人情社交咯。

呢样嘢以前都成日会讲噶吓，自己办公室之间咧，同事之间，去到下午3:30咧，唔多唔少都会互相围埋话，不如喂一齐点个咩咩咩咩水行啦，啊点个奶茶啊，点个喜茶啦咁样。咁如果你为咗同同事打好关系嘅话，即使你唔系话特别想饮，可饮可不饮啦。咁但系人哋撩你，或多或少间唔中都要应承下嘅。咁啊，点个下午茶，有阵时中午有同事同同事聚下餐，咁所以喺饮饮食食方面咧，呢个开销亦都越嚟越大啦。嗱，以上咧已经数咗3啦，咁但系事实上咧，睇翻我哋呢一个话题下方嘅网友评论，其实仲有非常之多上班带嚟嘅一啲隐形消费。我哋稍后听翻首歌，半点翻嚟再继续同大家数。听紧节目嘅你都可以马上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一齐讲下属于你哋翻工日常带嚟嘅隐形成本到底有几多钱吓。

0: 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3: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4: 正如我哋有网友话斋啊，到底系因为穷先至翻工咧，定系因为要翻工所以穷咧？有阵时上班咧，真系会直接导致咗我哋生活成本咧系有明显嘅上涨嘅。啱先咧就数咗几样嘢啦，就系话翻工嗱最。即系最刚需噶啦，点都走唔甩嘅就系通勤成本吓。无论你自己揸车又好，你使用公共交通都好啦，其实点都系要使一笔交通钱、通勤钱嘅。咁之后就系食饭啦，同埋一啲人情嘅社交，仲有未完噶。如果你话我系一个家庭主妇，我平时喺屋企凑仔凑女嘅吓，咁当自自不然咧，你唔会买好多嘅靓衫啦，喺屋企都系着睡衫嘅啫。就算落小区或者去超市买餸，嚟嚟去去都系嗰几件衫啦，系咪？但系上班就唔一样啦，吓，根据你嘅工作属性，亦都为咗融入职场，吓，所以我哋系要购入好多，譬如一啲即系为咗形象嘅需要而搭配嘅一啲套装啦，吓，又或者真系要出街见得系人嘅一啲衣物嘅咁样。啊，特别系一啲对于形象有专门要求嘅岗位咧，啊，仲要自己使钱揞荷包去买化妆。

妆品啦，啊，买呢个发胶、发泥啦，吓咁啊，各种各样嘅，除咗衫裤之外啦，首饰啊、鞋啦，全部都系钱嚟噶嘛，啊，咁而且翻工之后咧，我哋嘅形象管理咧系更加严格啦，啊，所以基本上咧，好多男士吓。为咗 keep 住自己个靓样啊，即系你唔好话每个月啊，甚至乎有啲人每隔两个礼拜就会去剪一次头发噶啦，啊，而呢啲全部都系钱嚟噶噃。除了话一些比较刚需的消费之外，还有一些因为上班带来的负面情绪而导致我们需要释放情绪的一些解压类的消费。比如说我们打工人日常都要靠咖啡和奶茶甚至乎一些零食去续命，压力大的时候还会想好好奖励自己一餐，有时特别多嘢做嘅时候，忙完一轮，点都要奖励下自己系嘛？一唔系就买一堆零食自己翻屋企食啦，一唔系都系想出街好好食翻餐嘅。咁有阵时咧，仲会即系为咗补偿自己，可能仲会有啲报复式嘅消费，我猛咁上网买嘢啦，啊呢啲都系即系好难避免嘅，因为我哋嘅情绪都需要得到释放，系咪？咁仲有啲网友总结出嚟呢，就係有关身体健康方面嘅消费啦。咁有网友亦都话啦，成日睇住个电脑屏幕啊，隻眼啊都老得好快啊，头晕眼花啦，又要滴眼水啦，一唔係又要配老花镜啦，久而久之呢，即係都系一啲生活当中嘅洗费。再加上如果你系坐办公室嘅，朝九晚六咁啊，长期坐喺度，带嚟嗰啲腰酸背痛咧，好难忍噶嘛。定期又要使钱去做推拿、按摩、理疗啦。啊，为咗改善亚健康，吓落班仲要去嗰啲健身房咧去做下 gym 啊，或者练下瑜伽啊，呢啲都系一笔唔少嘅花销嚟嘅。除了话翻工带嚟嘅呢啲附属嘅消费之外，一到放假啊，得两日息休嘅咋，放假系咪都要休闲娱乐一下呢？嗱，好不容易放个长假啦，吓，去到五一啊、十一啊，就想出去旅游咯。咁，到其时啊，机票啊、酒店啊，直接翻几倍，你又冇得好似人哋唔上班嗰啲咁样咧。平时淡季嘅时候出游又悭咗好多钱，吓，我哋打工人就只能够喺高峰期去到旅游旺季嘅时候出游咧。嗱，嗰啲出游嘅成本咧都好襟计啦，啊，所以亦都有啲网友话咧，辛辛苦苦打工赚嚟嘅钱咧，好似都唔系好够使咁样嘅，系咯，睇翻呢条数，唔知喺你哋嘅身上又系点样计嘅啦吓，欢迎可以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齐留言分享啊！

嗱，读翻啲网友嘅留言啦，好似阿基咧，佢就话：我觉得我自己上班呢，隐形成本都唔算好高啫。嗱，首先啱先讲到嘅，即系餐饮上嘅消费咧，公司系包中午同夜晚两餐饭，哇，好抵玩喎！跟住佢话我上班嘅地方咧，离我屋企咧大概3公里啦。开电动自行车咧，10分钟就到啦。咁啊，通常咧2年就换一次电池，大概咧就400蚊啦。平均一日咧5毫子啦。上班嘅早餐咧，大概系10蚊都唔使嘅。咁我嘅牛马水咧系茶，大概1日1蚊雞。奖励自己嘅时候咧，会买个玩具或者买个零食啦，大概就2嚿水啦。每日咧都要贴翻个眼贴嘅，即系可能佢中午午休嘅时候，咁就会购买一啲嗰啲蒸汽眼贴啊。或者 Kitakwala 那些即护眼的东西，睡觉的时候贴一贴，很便宜、他说大概2蚊一次啦，这样。咁啊，呢啲大概系每日嘅上班消费啦。咁佢就话嗱，你睇下，基本上就系咁咯，都冇咩要使钱啦。咁你呢个系比较理想嘅状态，系啊，又唔需要买咖啡，上班嘅地方又近，公司又包食饭，所以你系一个好幸福嘅通勤距离嚟嘅。咁啊，楼下手机尾号3条1嘅朋友仔，佢话通勤我都系开电动自行车嘅。咁当然咧，充电嘅话咧，翻公司有免费嘅充电棚啦。平时中午食饭咧，佢食嘅系楼下嗰间龙岗猪脚饭，2餸1菜都系11蚊一餐，一个月落嚟咧计起都唔算系好贵啫咁样。哇！你系咪真系一个月啦？譬如话有20日左右嘅工作天啦，你系咪真系可以日日都就食呢个猪肉饭先？即系食足20日都唔会厌嘅。咁可能一个月就真系3嚿水唔使咯，中午嗰餐饭。咁但系我自己咧，我就即系不能够话我日日都系去翻嗰间食，即系有阵时都想换种口味啊，嗬。咁啊，仲有啊，简单咧，佢就话上班嘅隐形成本计漏咗一样嘢，就系、是、咧，如果你系文员啊，或者需要做更多文书工作嘅话，开通某啲会员啊，要制作咩 PPT 啊、剪视频啊、剪音频啊，全部都要开 VIP 嘅，嗰啲都要自己揞荷包咯，咁样。唉，所以你话上班真系使几多钱下噶？听紧节目嘅。

0: 你哋翻工又有边啲嘅隐形成本咧吓？咁啊，亦都有女士咧上嚟留言啦，佢话爱化妆食得少，爱饮奶茶，爱行女装之类嘅总结。佢话通勤咧就系$300到啦，停车咧就100系嘛，200加油啊，加油咁少啊？佢话公司嘅食堂午餐咧都会控制清淡飲食嘅，咁一个月咧就$300-400啦。咁奶茶咧即系下午都要饮嘅，下午茶嗰啲叽里呱啦，每个月咧就$450-600啦。咁翻工都要化妆噶嘛，女仔吓冇理由素颜啊，点都要打翻个底啊，系咪？美妆嘅成本咧每个月都去到$450-700。哇，好紧要啊！咁啊，行街买衫咧都系咁啦，每个月都700-1000，计计埋埋一个月啊，就翻工都使3400多。跟住佢话我一个月咧先7000多工资咋，唉，谂下都头痛啊，自己都唔够使，好夸张喎！即系好似包括我哋自己做呢一行咧，即系做媒体咧，都系要喺化妆啊或者系买衫上面都要抌钱嘅。但系我又真系冇计过，即系计计埋埋一个月要使几多嘅成本喺化妆上面啊。反正我嚟嚟去去咧，化妆都系嗰一套工具啦，系用得几耐用几耐啦咁样。听紧节目嘅你哋啊，无论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计下平时你哋翻工嗰个上班嘅隐形成本到底有几高咧？有边啲嘢你谂落啊？又真系为咗上班先使嘅呢啲钱吓？欢迎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 非常有趣，一起留言倾偈。
1: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咧都几多朋友上嚟分享自己上班嘅隐形成本嘅，计落条数，我都会发现其实为咗翻工呢件事咧，系真系使咗唔少钱嘅吓，包括好似我哋做媒体呢一行啦，除咗话固定要喺工位嗰度坐之外咧，我哋仲要成日都出去跑，咁如果我哋自己开车去到外面，又要俾停车钱啦，吓间唔中左左右右咧，可能又会突然间肚饿又要消费啦，其实呢啲都系如果我唔出街嘅话咧，我系唔需要使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叫无谓嘅钱啦，系翻工带嚟嘅隐形成本嚟嘅。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咧，我中午同晚上咧，其实都系会选择翻屋企食饭啦咁样，但系上班嘅费用咧就集中喺剪头发嗰度啦，因为职业嘅关系咧，头发佢系唔中意留太长嘅，再加上而家天气热啊，中意短即系短头发咯，会清爽好多，咁所以基本上咧每个月要剪一次啦。咁饮料就睇情况而定咯，平时系开新能源车上落班嘅，电费咧就每个月咧就两嚿水左右。即是我有时都会觉得呢，新能源汽车呢都拯救了我们不少的通勤的朋友仔。以往可能开油车的时候呢，一个月真的讲紧800到1000啦，即是你最低最低这个油费呢都是走不甩鸡的。但是自从开上了新能源汽车之后，当然我不是帮他卖广告，但是真是切身的一个体会来的。即换了新能源车之后，我自己通勤的交通费用来讲呢，即可能每个月真是讲到少的时候呢，是100蚊都不用啊，真是非常之夸张。咁当然啦，偶尔我都会自己搭地铁通勤啦，有阵时都会嘅，所以唔一定是开车嘅。有网友咧回应翻啱先嗰位距离公司3公里通勤距离嘅朋友仔，佢话呢啲咪梦中成功咯，事少钱多，离家近啦咁样。咁楼下亦都有朋友仔话咧，我会定期买一台新嘅蓝牙收音机，同埋充电嘅电池啦，攞嚟听节目啦。咁呢啲就算系佢嘅隐形消费咯，咁样。咁难道你喺屋企唔听吗？即系喺屋企就唔听电台啦，系咪？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好似而家炎炎夏日吓，我哋翻工咧或多或少经过楼下便利店咧，都会买翻啲冰爽嘅饮料咧去等自己降降温嘅。其中有一个饮料品牌咧叫三得利吓，唔知道大家熟唔熟悉啦。反正佢嘅纯茶饮品，我觉得系做得比较出色嘅吓，亦都好多朋友经常都会买吓佢哋嘅一啲无糖嘅乌龙茶啦咁。最近咧，三得利亦都出咗一款新嘅饮品，未喺我哋国内上架嘅，咁先喺岛国嗰边咧就上咗一款叫新嘅散装嘅冰沙。一睇呢一个名字冰沙，系咪即系出去餐厅或者甜品铺一兜上嗰啲笔嗰啲冰沙？唔系啊，其实佢系一支支可以直接饮用嘅冰沙形态嘅饮品啊，都几过瘾，特别系男士咧，相信会比较有兴趣啦咁样。嗱，呢一款三得利嘅冰沙咧，佢采用嘅系 PET 大容量嘅瓶身吓。话咧就系可以兼顾到补水同埋物理降温双重嘅需求。咁因为冰沙咧，其实佢系介乎喺呢个固体同埋液体之间啦。如果你话我用塑料樽装，佢会唔会成嚿冰就卡咗喺个樽入边咧，就饮唔到咧，或者饮得唔够舒服咧咁样？咁啊，听闻佢哋呢一款嘅冰沙嘅新品系采用咗一个专属嘅调配嘅配方，系可以令到呢一啲冰沙嘅火粒系非常之细碎啦，同埋可流动嘅，即系佢系流动性嘅冰沙火粒嚟嘅。听落咧都几有技术感哦。而且常见喺市面上经常会见到嗰啲袋装嘅冰沙咧，佢都相对比较甜啲嘅。而呢一款三得利出品嘅冰沙咧，佢嘅甜度会更低啦，入口咧听闻就系清爽顺滑。饮品当中亦都会有一定嘅盐分嘅含量，所以就可以兼备到专业嘅防暑嘅作用啦，即系补充到一定嘅盐分俾到大家。咁啊，根据呢一款产品嘅对外嘅宣传，就系话佢非常之适合一啲高温作业嘅场景啦，
又或者是运动前的御冷防暑，甚至乎是野外的露营场景，都很适合饮用的。其实这一款也不是三得利第一次推出瓶装的冰冻的饮料。其实在去年四月份，三得利就出过一款的瓶装的冰沙，而且它还是一款冰沙拿铁。虽然当时出品之后消费者的反馈，普遍都说口味比较寡淡，因为你知道咖啡如果味道太淡的话，它就真的即系好到喉唔到肺啊，咁所以当其时咧，似乎嗰个销量就唔系咁 OK 嘅。咁但系今年咧，呢一啲嘅冰沙产品又卷土重来啦，甚至乎佢哋旗下嘅矿泉水都推出埋冰冻嘅 PET 版本添。对于原本冰冻饮用嘅一啲矿泉水，佢可以升级到冰沙嘅版本，唔知大家又即系想唔想去尝试咧？当然，对于降温嚟讲咧，佢系真系可能会更冰爽啊！一饮落肚就有嗰种强烈嘅冲击俾到大家。咁但系从养生嘅角度咧，似乎又唔系咁友好咯。成日都话运动完之后啊，又或者是高温作业之后，不要一下子喝些太冰冻的饮料。在养生和冰爽这两个选择之间，不知道大家会怎样界定和怎样平衡呢？总而言之，很希望我们即国内的一些冰冻饮料的市场会提供到更多的选择给大家。包括你说雪糕、雪条，除了说不嘅，又或者系一支支嘅，又或者一条条嘅呢啲雪糕雪条之外，以后会唔会都推出呢啲流动性嘅支装嘅雪糕咧？液体类嘅雪糕咧？喂，其实我觉得都有得谂喎。对于我哋呢啲懒人嚟讲，一开盖即刻倒入口嘅雪糕，都几值得去尝试嘅。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今日亦都好感谢好多嘅网友上嚟一齐互动评论分享啊！我哋要下个星期嘅节目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的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924路况。首先看到缓慢路段，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是不好走的，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往广州慢吞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和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都是行车缓慢。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桥也是行车缓慢当中了。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9: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10: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1: 官方品牌提到药品。
1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暑假快来了，很多家长呢已经预判到一件头疼的事啊，一放假呢，孩子的作息会乱套，晚上熬夜玩手机看电视磨蹭不睡觉，早上呢就睡到大中午啊，赖在床上迟迟不起床，早饭拖到中午吃哈、白天呢都混混噩噩的，一整天做事情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哈、写作业一拖再拖，该完成的任务呢不停地往后堆积，做什么东西都没有执行力啊。那很多家长呢只会盯着表面的问题去发愁啊，说孩子做事太拖延啦，学习太懒散啦，自制力太差啦，不停地去催促，反复唠叨，甚至呢强硬批评，却很难看到问题的根源啊。那今天就想跟各位来讲一讲哈、其实大多数的孩子的拖延啊、懒散啊、做事摆烂啊，源头呢都是这个作息混乱。想要改掉这个孩子拖延的毛病哈、不用着急去抓学习，首先要从暑假早起这件小事做起哈、

在上学的时候呢，孩子作息规律啊，早睡早起，他做事情呢大多都干净利落的，课堂任务啊，课后作业啊，能够按时去推进。可是，一到假期呢，没有上学时间的约束了，昼夜颠倒啊，睡懒觉成瘾啊，他就慢慢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拖延呐、啊，睡到自然醒，起床磨磨蹭蹭啊，早饭呢又拖拉啊，上午时间就直接作废了，一整天都没有清晰的时间观念，做作业就想再等一会儿啊，做家务想往后放一放，学习任务呢总能找到理由去推迟，久而久之拖延就变成了改不掉的一个坏习惯了。有的家长觉得说，暑假嘛就该好好放松，睡懒觉是他的权利，放假散漫一点没关系哈。但是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呢，会瓦解他的自律能力哈。

0: 不知道各位的小朋友放假前后的作息差距会不会大哈？你会不会因为孩子熬夜赖床、做事习惯性拖延而感到焦虑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日常带娃的这些小烦恼跟小经验哈，我们一起互相学习一下。稍后再见了，各位。
1: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并陪衬。
1: 其实呢，人的惰性都是慢慢养成的，一旦习惯了在床上躺着拖延散漫松弛的状态，小朋友呢会很难主动集中注意力去做事情啊。开学之后也难去适应校园的作息啊，上课会犯困啊，任务拖延啊，学习效率低下，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纠正回来。所以呢，在假期的时候呢，就要纠正这个作息了啊，戒掉拖延，不要强制他早起，不要粗暴的叫醒，不要吼叫去逼迫他，但是呢也是要去温和微调生物钟哈，逐渐渐进到一个合适的作息当中来。很多家庭呢要么就两极分化哈，彻底放养任由他颠倒，要么呢就照搬学习的作息哈，六七点就让他起床哈，其实呢都是会引发他的抗拒。

暑假比较好的方式呢，是温和的去微调生物钟，循序渐进的过度作息啊，既不用跟上学时候完全对标，也不用过度严苛，只要比上学日晚起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慢慢缩小作息差距啊。比如说上学7点起床的啊，暑假呢就固定8点起床就够了哈、啊。晚上也同步提前半小时去督促他洗漱啊、休息啊，把这个熬夜的习惯纠正过来。

0: 不知道各位孩子放假前后作息差距大不大哈？你会不会因为孩子熬夜啊、赖床啊、做事情习惯性拖延感到一些不舒服呢？啊，也欢迎各位分享你的日常带娃的小烦恼，还有经验啊，怎么样去应对啊？都可以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去留言说一说，分享一下的。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冲浪滑梯好过瘾，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发出邮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3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80%。今天白天呢仍然会有雷雨，局部大雨的。10号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转高温炎热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次生地质灾害。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那广州的这个气候呢比较湿热啊，整个广东都这样了哈。日常的熬夜呀、吃辣呀、聚餐呢、有时候会有这个重油重盐，大家第一时间呢都会想啊，喝点凉茶吧。但是呢传统的凉茶味道偏苦啊，很多人喝起来都不习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款口感清甜、真材实料的草本龟苓膏。它不是果冻零食哈，是用足料再加古法熬制的真龟苓膏，核心原料选用养足5到6年的中华草龟龟板，配料表排在第二位哈，龟板的含量是实打实的，搭配这个茯苓啊，还有罗汉果呀、橘红啊、甘草啊等等十味的地道草本，拒绝速溶粉勾兑，全程7道古法工序，足足6小时慢火熬煮啊，草本精华充分析出，吃得非常安心。制作过程呢是全程高温灭菌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开盖就能够直接食用，质地软滑细腻，入口呢是甘润回甘的那种啊，完全不会有难以接受的苦味，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它做到了零糖零脂啊，减脂人群长辈呢都可以放心吃的，每天一罐，吃完之后呢一身清爽，非常醒神啊。每罐的净含量呢是150克，贴心搭配炼乳还有白砂糖，喜欢清甜口感呢可以自行去调配一下，也都可以去搭配一些鲜果呀、牛奶呀做成甜品，下午茶还有饭后解腻都合适的，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啊。日常居家、办公室囤货、出门便携都可以。温馨提醒各位街坊、孕妇哈，还有这个胃寒的朋友，以及是脾胃虚弱的朋友呢，就不建议使用了哈。吃完也不要即刻去喝茶。那活动价呢是88元，直接到手8罐哈，算起来呢一罐是10块钱出头的，对比实体店啊，性价比超高。快点进入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吧，在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就可以找到这个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了。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直播间，在我们的这个传媒优选那个按钮那里点一下，就可以点进去看到更多的详细介绍啊，也可以直接下单的。每天一罐古法的真龟苓膏啊，日常内热呀、湿气重的问题呢，都可以轻松舒缓，全家都适合的岭南养生小甜品，今天分享给大家了。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帮助孩子解决拖延的问题哈，在暑假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规律的早起哈，帮助孩子去建立基本的时间观念。能够按时起床的小朋友呢，他们会自然而然的建立时间的边界，清楚这个上午、下午、晚上该完成什么事情哈，不会觉得假期时间大把哈，随便挥霍，做事情不会习惯性的等一会儿、拖一会儿，把起床这件小事做好的话呢，孩子的自控力也会有提升，拖延的惯性呢，慢慢会减弱。那另外呢，作息自律的话呢，也会慢慢带动学习跟行为的自律哈。有一个非常有人讲的多人讲的话，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哈。早上按时起床，简单的整理内务啊，完成少量的晨间学习任务，孩子一整天的状态呢都会更加的积极，心态呢不懒散，行为也不拖沓，制定的学习计划呀，还有家务任务啊，都能够按时的落地执行。有家长反馈说呢，孩子学习拖延、作业磨蹭啊，把这个暑假作息调整规律之后呢，就不用反复去催促了啊，做事的效率肉眼也变高了哈。作息自律是所有的自律习惯的一个起点来的。

0: 西桥药仔说，我家神兽去参加散学礼了哈，回来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幸福空气说呢，我家弟弟跟平常上学一样时间起床的，哥哥呢就比较晚一点啊，其实稍晚一点也没关系啊，不要这个长时间啊赖床就可以了。因为呢长时间赖床的话呢，孩子的大脑会处于一个松弛昏睡的状态，本能去排斥费力的学习跟劳动任务啊，作息规律啊，正常早起活动啊，可以让这个大脑保持清醒活跃，孩子呢就更愿意主动去克服惰性，面对难题也不会第一时间去逃避推脱了哈。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你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2: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很多学校都是今天散学礼哈，那放假第一天就要跟孩子去协商一下，制定一下这个假期的作息表啦啊，不要强压标准，互相商量去敲定就好啊，孩子这样才愿意主动遵守嘛。其次呢，晚上要管控一下电子产品哦，睡前一个小时呢要收起手机平板啦，避免熬夜刷视频打乱生物钟啊。第三呢，早上要温柔的去叫醒他，搭配一些简单的晨间小任务，起床之后啊要这个简单阅读一下，要整理自己的房间啊，快速进入一个自律的状态。最后呢，就多点鼓励，少点批评哈。如果孩子坚持按时早起的话呢，要给他一些肯定哈，强化他的好习惯了。

好啦，又到咗同大家分享居家好物嘅时间啦吓。关于饮水方面咧，你系咪仲习惯煲自来水去饮咧？但系你知唔知啊？就算啲水煲滚咗，入边都系有可能咧残留杂质噶、哦。水饮翻啖放心水啊，呢款1509音帆深系列净水器咧，就真系可以帮到你啦。1509音帆深系列净水器咧，一直都系主打。让大家去无顾虑消费嘅，免费上门安装啊，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198蚊，俾12个月就可以俾清噶啦吓。唔满意嘅话咧，就无需任何理由噶、哦，直接退机啊！喺呢个15日免费试用嘅时候吓、啊，一分钱都唔使俾啊，缓解大家一次性消费嘅压力，用得好再俾钱啊，等大家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啊！咁而家咧正值暑假嘅活动期间，厂家咧准备咗超多嘅福利。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价值1180蚊的智能管线机，还有四档的水温一键操控的功能，三秒就可以速热出水了，告别反复煲滚水。另外还会送价值299蚊的品牌静音空气循环线，四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非常好用。另外再送价值199蚊的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还有无印良品的轻奢四季空调被，还有一把高端订制的这个商务晴雨伞，防晒防雨，日常出行必备。以上的五样大礼是全部都免费送的，全部都是日常居家用的用得上一啲品质嘅好物吓，咁再同大家重复下我哋嘅呢个活动嘅福利吓，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就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就无条件退机，系冇额外嘅收费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去试用佢吓。咁重点系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额外享3年免费换心嘅服务啊，帮大家悭一笔换耗材嘅钱，仲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咁而家名额咧就唔多啦吓，即刻拨打订购嘅热线啦，400-828-6721啊，400-828-6721，机会难得啊，先到先得，即刻拨打啦，400-828-6721，拨打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福利带翻屋企啊！好啦，今日节目到呢度，我哋再见啦。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富山大道计划隧道往大理方向，桂丹路联合路段往丹灶，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高速方面呢，南二环龙江路段往三水，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桥，广福高速沙城路段双方向，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欢迎大家登录富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富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宜烏不臨海，唔靠近邊境，資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烏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6: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5: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6: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0: 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行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沥，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灶，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乐隆大桥往龙岗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南二环嘅龙岗路段往三水，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东南风系1到2级，气温29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0%。

0: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1: 各位老友，我是 DJ Ken。 若果你近期想买广汽传祺，想换 MPV， 你要留意了。平时你自己花很多时间去到 4S 店看车斩价，但是始终都达不到要求，怎么办呢？唔紧要啊，嚟紧7月19号专属嘅广汽传祺杀价帮你啦。先讲重点，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就可以提前报名锁定专属嘅活动名额㗎啦。平时大家揀车怕油耗高，空间死板，实用性唔够。今次嘅传祺杀价帮专场啦，特别我要带大家沉浸式咁去感受两部王牌嘅最新混合动力 MPV， 全系全场专属底价，性价比拉满。第一部就是家用全能的向往 E8PHEV 啦，即是插电混合动力版呢。嗱，呢部车呢好贴合大湾区嘅家庭用车，斋纯电续航可以跑281公里，日常通勤啦，悭钱省心，满油满电综合嘅续航去到1537公里，长途出行一啲压力都冇，亏电油耗做到3.98升。呢部车嘅内饰好靓噶，支持18种座位嘅模式切换，你可以喺大4座或者系7座之间自由调节，而且配置相当高，适合全家出游、露营场景，搭配 SDC 电池悬挂，行车平稳舒适，可以话豪华商务舱。除此之外，高端商务家用你可以看向往 M8PHEVL， 这部车更加高端，车型配备2排的摩天轮按摩座位，自带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专属防晕车底盘，老人细路乘坐都舒适，0-100公里加速才6秒到，动力充沛，空间阔落，无论商务接待亦或是全家出行，好过阿尔法好多，气场和体验足够出色。今次的杀价帮专属福利好正啊，刚才介绍到的 E8 和 M8 这些的插电混合动力版，除了斩底价之外，订车额外再给多你2000元的传媒专属补贴，第二个都没有。其他车型包括 GS8 M6 Max 可以叠加正企双保，向往 S7 直降40000， S9 直降35000，全系优惠，仅限我哋嘅杀价帮专场，你自己到门店攞唔到呢个政策嘅。所以无论你想试驾旗舰 MPV， 亦还是想抄底入手传祺嘅边一部车，唔好错过今次嘅活动啦！快啲打开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提前报名，锁定专属底价、补贴同埋订车好礼。嚟紧7月19号嘅晏昼，同车时代广汽传祺杀价帮专场，我哋约定你啦！
2: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杀价帮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是醒神醒神啊，来到了小周末晏昼的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啊，我是阿聪。咁除了你在924呢现在可以听到我们的同车时代节目之外啦，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偈的，可以在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嚟到直播间啦，照旧两个步骤啦。第一个点下个头像，点个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手点点赞啊。因为咧，除咗可以睇到我哋视频直播之外啦，喺阿聪嘅呢个视频账号当中，亦都系有好多新车型嘅一啲试乘试驾感受啦。包括今日朝头早啊，我哋阿 Benson 咧，即系同我一齐合作拍档嘅拍摄嘅嗰位歌技啦吓。咁佢咧就已经系发布咗呢条 N60 嘅试驾视频噶，广汽埃安嘅。咁啊，头先咧喺King哥录嗰啲声带当中，我谂大家都听到咗啦。我哋亦都有新鲜滚热辣嘅，除去咗比亚迪海洋网嘅杀价帮之外啊，我哋7月19日晏昼都会去到啊广汽传祺同埋广汽埃安去同大家进行杀价，亦即系讲紧乜嘢车型呢 M8 嘅。PHEV 版本，嗱新鲜滚热辣上市噶，咁另外 ，ION 嘅 N60，ION 嘅 I60 都会参与到我哋今次嘅杀价帮活动当中，因为绝大多数啦，今次讲起 ION 啊，同埋传奇嘅车型啊，都会有厂家嘅补贴嘅。咁另外，当然少唔到啦，有我哋佛山传媒俾出嘅传媒购车补贴啊，亦都有部分车型系可以享受到2000元传媒购车补贴嘅。咁啊，头先咧，我哋班老友记啦 ，send 咗个链接俾我，佢话冲少，你睇睇我哋今次我哋杀价帮做得几正啊！我话有几正啫，哇，90000多元包牌搞掂，包牌搞掂乜嘢啊 ？i60，你冇听错，530嘅宁德时代电池版本嗰只啊！

啊，当然呢计埋补贴嘅，啊计埋补贴嘅。咁如果系想参与到我哋广汽艾安同埋广汽传奇嘅萨格邦嘅所有朋友啦，都可以留意一下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下拉嘅菜单栏当中，你选一选萨格邦，跟住你点啦，传奇同埋艾安啊呢个品牌啦，你就可以睇得到我哋嘅报名连接噶啦。咁啊，锁定翻我哋2000蚊嘅购车补贴先啦。啊，反正你不用摆不用，系嘛？到时候嚟到现场嘅话，话埋有更加多惊喜嘅价格，因为咧就好似我哋去到啲团购网站当中同样嘅道理嚟嘅。啊，只要大家报名踊跃啲嘅，只要参与嘅活动嘅朋友多啲嘅话咧，嗱，我哋把刀啊更加锋利啊！大家都知道啊，之前好似杀价嗰啲咁啊，保养就送两次啦，咪杀咗十次嘅保养都送俾大家，包括啲精品啦，你去倾价咧，倾唔落嚟嘅，可能咧佢哋收收埋埋嘅，但去到杀价帮当中就唔同佢玩咁多虚嘅嘢啦，直接将你个底价攞出嚟啊，将佢底线啊，帮你哋杀到个底线嘅价格。咁多位朋友仔，7月19号两场萨格邦，广汽艾安加传奇，另外仲会有埋比亚迪海洋网啊，呢个萨格邦啊都会有喺7月19号当中会同大家见面嘅。咁所以咧，今日朝头早我哋开会嗰阵时都喺度倾啊，话喂，不如啊早啲去我哋节目当中啦，去倾一倾啦，系嘛，咁啊倾乜嘢咧啊，将呢啲福利带到俾大家。其实咧，我哋同车时代呢个节目啦，亦都陪伴咗大家有20年嘅时间啦。咁啊 DJ Ken 啊 Ken 哥啦。因为呢一两年以嚟啊，佢嘅呢个业务范畴比较繁忙少少，所以咧就未有时间啊，比较多嘅时间去进行做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啦。咁亦都系好感谢你哋20年以嚟嘅一路支持同埋捧场。所以咧，跟住落嚟去到咗7月20号，我哋就会即将进行全新嘅改版啦。咁啊，其实喺早两日嘅节目时间当中，阿聪都同大家分享咗噶。嗱，我哋改版嘅内容咧，即系唔单止话喂，我哋新车发布有咩车可以讲啊，呢啲车当中系咪拣选嘅呢啲选择当中嘅建议啊，包括试驾完之后呢部车啲短板啊，呢啲行情嘅优惠力度啊，同咁多位一进行分享嘅，更加多嘅啦，系希望将同车时代节目啊，真系形成一个车主服务嘅大家庭。咁当然咧，讲得大家庭嘅话，点少得从我哋嘅学车，跟住再到买车，跟住再到后期嘅用车当中啊，进行一个全闭环式嘅服务，系嘛，有一条龙嘅服务啊，我哋就系嗰一条龙啦。咁所以咧喺学车当中嘅优惠啦，我哋嘅嘉宾啦，包括喺我哋嘅买车当中嘅杀价帮啦，咁同埋我哋今日亦都发布咗一条消息，嗱，我哋喺佛山嘅呢个汽车经销商嘅一个大群入边咧，嗰度有几百个人嘅，所有都系集合晒全佛山嘅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啊，佢哋经销商嘅啲代表啊，我哋发咗一份叫做统计表，统计乜嘢嘢咧？我哋想打通翻呢一个行情。即系令到大家唔好话去到盲摸摸一间一间店咁样去倾，去到倾嘅话咧，仲要同你喺度扮晒嘢，攞支笔出嚟同你计啊！呢部车20000蚊，哇！系咁，我对比一下先，去到另外一间店嗰度一睇，人哋俾到25000蚊，你就觉得啦啊！呢一个咧系咪会有翻少少嘅啊？扭扭搞嘢或者警滚喺当中咧？所以咧，我哋喺发咗呢一份统计表咧，其实目的系乜嘢咧？希望统计咗佢哋嘅优惠行情。然后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我们这么多位朋友仔，这么多位想买车的准车主朋友们去进行一个分享，将所有的信息差将它打通了先，不要有什么信息差令到大家揀车当中买车当中在价格上边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另外包括去到我们的用车的场景，或者你买一架车之后你想一些个性化的定制，阿聪少我喜欢有些痛车，改改车衣车身颜色的，整个电镀银的，哇，型到爆炸，整个粉黑的轮铃，咦，又提升了很多的颜值。咁同埋咧，我加装翻个电动嘅踏板，又提升翻成个上落车当中嘅便捷性。嗱，我哋去到改版嘅时候咧，呢啲咁嘅汽车后市场嘅厂家啦，汽车后市场喺全佛山当中啊，叫得上号嘅，派得上名头嘅，呢啲咁嘅代表啦，都会入到我哋呢一个叫做同车时代嘉宾天团 2.0 当中。咁当然咧，就二手车。二手车估价环节啦，我哋依家都有筹划紧噶啦，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啊！到时候二手车当中一估价系嘛，一发上我哋个群入边，一发上我哋个直播间，发上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

版面当中就知道呢个价格大概做到几多。咁另外呢，去到汽车嘅维权呢一 part 啦，因为维权包埋二手车呢两 part 呢，係我哋依家落力地希望尽早可以落得到地嘅。因为去到后期万一遇到咗踢皮球嘅现象，或者执保期当中啦，哇！你部车收嚟收去，扭扭搞搞，好多哈碌嘢嘅。到时候咧，我哋会有专业嘅律师团队会上到节目当中，然后我哋再次尝试地开通翻呢个接电话嘅环节。嗱，呢一下咧就够晒耍家啦，因为可以好直观地、好直接地去了解翻你哋嘅需求、你哋嘅诉求去到边度，然后专业嘅律师团队俾翻啲专业嘅意见，大家可以点样做嘅。咁当然啦，我哋亦都会在当中进行一个周旋。什么周旋呢？因为跟经销商讲真那句，做了20年的节目了，不是我，即是这个节目已经20年了，即是佛山大大小小的所有经销商都已经知道，亦都跟他们的老总是熟悉的，我们亦都希望尽到一个媒体的监督的责任，发声的责任，希望帮到你们解决到在用车后期用车当中啊，这些疑难杂症都能够一一进行解决和一一进行帮助的。OK， 欢迎大家啦，除咗喺我哋嘅呢个广播端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係咪依家呢乜都要做齐㗎啦。你话冲少啲人话我成日偷懒，话我成日蛇王，话我偷鸡，係咪我真係唔偷鸡啊。我休假呢最主要系星期六日啦，经常性啦，有时要加班㗎，5/11啦，有啲朋友呢出去自驾游出去玩啦，包括你哋去行嗰啲车展啦，南庄车展啦，呢个南海嘅个桂城嗰个车展啦，我都喺度做緊嘢㗎。咁所以咧，我唔系偷鸡。你睇下我哋依家变成咗乜嘢啊？即系唔系单止要开咪咁简单。你睇到个拍视频又好啦，文案嘅撰写又好啦，甚至乎有时候我自己出到去都要同班兄弟们咧一齐去做一啲街头嘅采访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多嘢咧，信息唔能够互通啊。呢个信息唔能够互通就系一件好痛苦嘅事情啦。经常咧自己喺度埋头苦干，苦干完之后做出嚟嘅嘢，大家又觉得喂冇共鸣嘅、哦，系嘛？你讲呢啲嘢，你同我倾嘅呢啲嘢，我哋都冇共鸣嘅，我哋搭唔成同一条船系嘛？我同你有距离感觉，所以每一次当我哋嘅举行嘅各样嘅线下活动啦，包括我自己做嘅视频账号啊，又或者我喺夜晚喺抖音开嘅直播啊，甚至乎依家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倾到嘅嘢，同大家分享到嘅嘢咧，主要都系一个，我唔系话斋吹嘅，起码我自己去睇过呢部车，试驾过呢一部车，咁你先觉得，喂，冲少，你咁讲有叮多道理嘅，喂，我试完之后咧，同你个感受系相同嘅，如果唔系话，成日就坐喺呢个直播间呢度嘛，坐喺呢个主播台上边，有咩用咧？当然出去跑，跑多啲。咁呢个跑除咗带得更加丰富嘅内容啦，俾我哋所有嘅呢班受众群体你哋去听你哋去睇之外呢，更加重要嘅係跑通返呢啲杀价嘅环节啦。有啲人呢就话啦，冲少，你哋几时有广丰杀价帮，几时有奇瑞杀价帮，几时有坦克杀价帮，几时有呢个零跑嘅杀价帮，几时有未来杀价帮，几时有极黑杀价帮。哇！喺后台收到好多人嘅私信，咁之但系啦，我哋就得嗰几条命喺度啊！你都要俾时间我哋跑通咗先啊！真系唔系咁简单嘅，讲句唔好听嘅，即系我自己去倾价嘅话，有时候去啲直营店嘅模式倾唔落嚟啊！我经常攞个最简单嘅例子去比喻啦，啲人就话：喂，冲少，你开极黑噶嘛，7X 啊嘛，系咪啲经销商？你肯定熟噶啦，不如啊，你帮我攞啲 discount 翻嚟，我话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直营店嘅模式啊，嗰啲钱咧直接转去浙江嗰边嘅，边度喺门店嗰度倾到咩优惠啫？我哋可以做到嘅系喺经销店，跟住喺直营店当中攞多一啲，即系我哋所讲嘅精品啦，系咪攞多啲积分啦？呢啲系我哋希望达得到嘅嘢，力所能及可以帮到大家去解决问题嘅呢啲方式。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
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嘅。记得嚟到直播间啦，点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大拇指啊，帮手点点赞啊。咁啊，头先咧喺手机嗰度啦，叮叮咚咚啊，喺度震我，我就大概立咗一眼啦。啊，原来系我哋微信群当中啊，我哋车友群入边啲朋友啦，又开始影咗924啊，92.4啊，啊，佢哋喺度听紧节目啊。嗰截图出嚟啊，嗰张相出嚟，又要喺度估车啊！如果大家都想入到我哋嘅，都想进入啦，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啦，因为车友群好有趣嘅。啊，呢个车友群咧，我哋除咗谈天说地之外啦，吓咁亦都系啦，会组织翻一啲我哋线下活动啊，包括有好多嘅一啲互动嘅呢啲咁嘅线下活动啦，会同大家进行一嘅分享啦。咁另外咧喺群入边咧。正常地聊天系嘛，调侃一下咁，甚至乎有时我最中意乜嘢咧？我去拍嗰啲车一掉上去之后咧，我即时同大家分享啦。哇，你睇下呢一部咁嘅 N60，哇，你睇下呢一部咁嘅大唐，哇，你睇下呢一部咁嘅海豹08，原来有咁样样嘅短板，跟住就过瘾啦。因为喺网上边咧，你会睇得到好多每一部车，喂，完美嘅。每一部车个个咧啲话术都好相似嘅，系嘛？话呢部车外观啦，话呢部车颜值啦，咁但系真系正儿八经你买车，系嘛？有需求啲朋友仔嚟计嘅话咧，唔系应该想听短板咩？我自己都系啦，系嘛？即系一个嘴替嘅作用啊，包括埋我哋讲到嘅，系嘛？了解翻成部车，喂，呢部车啱唔啱我啊？试驾完之后感受系点样样啊？你推唔推荐我去拣啊？依家行情做得点样样啊？喂，呢个同价位当中会唔会有一部车更加适合我嘅选择咧？喂，或者你？见到喺街度啊，我哋好多网友车司机大佬啊，系听紧我哋节目噶，咁啊，我哋仲准备做一个咩环节咧？如果系我哋打通埋呢个网约车租赁，系嘛？我哋喺一个价位段当中咧，甚至乎我哋话喺各样嘅服务体系啊，即系同翻啲网约车常临呢个租赁公司啦吓。我哋依家喺度倾紧呢一样嘢，所以到时候咧，我相信对于网约车嘅呢班司机大佬，或者想进军翻网约车嘅去做从事呢一行嘅呢班朋友啦，通过听我哋嘅节目，通过参与到我哋嘅互动，或者系通过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嘅一啲互动啦，都能够获得你想要嘅嘢，咁而呢啲你想要嘅嘢咧，都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号啊，因为到时候咧，我喺直播结束之后咧，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入边，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 FM924 3.8，即系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栏当中啊，输入 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嘅微信号。咁等阵直播一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哇，见点啊吓，阿 Darren， 我哋呢位直播间嘅朋友系嘛，暑假快乐啊！暑假快乐咧，系基于小朋友佢真系好快乐嘅啊！但系咧，如果大朋友嚟计咧，咁啲家长嚟计嘅话咧，就要谂下去边度玩好咧。另外去边度玩咧，又要睇下哇，啲机票点解一到咗暑假之后咧贵咁多？咁啲高铁票又系贵咗咁多啊！跟住自驾游当中啦，哇，睇到啲景点上边都系人山人海。亦都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分享下，有冇啲乜嘢神仙嘅路线咧？呢个路线即系指咧小众化啲嘅，好玩一啲嘅。我自己喺上一年嘅咩假咧吓，好似都系暑假期间分享咗个自己去到南山海啊，即系去到去到南山海赶海嘅嗰个位置啊，听闻都唔少朋友啊，即系按照翻呢个咁嘅攻略去到赶海，喂唔错喎，所以我觉得呢个平台咧都系好正嘅，包括有啲朋友话啦，喂呢个阳西嘅沙扒湾啦，阿聪你有冇去过啊？我话我有去过，我十几年之前去嘅时候咧，我仲搭99蚊嘅呢个大巴去咗玩两日一夜，去到阳西沙扒湾嗰度去玩嘅，所以一去到夏天啦，去到暑假嘅时候啦，有啲好嘅景色啦，有啲好嘅啲小众化嘅路线啦，可以推荐俾我哋啲老友记啊，一齐嚟分享，一齐去玩。大件睇返我哋啲朋友嘅问题啊，大件就话啦，喂几时有广汽丰田嘅殺价帮呢？广丰真係未有喎、
啊，广丰萨格邦系未有嘅。其实如果你话即系论广丰嚟计嘅话咧，依家佢身上嘅格瑞维亚啦，或者系嗰部威兰达啦吓，威兰达嘅行情可以更新一下先。威兰达咧目前依家大概系30,000+，我唔知道卡片锁匙版本咧佢清晒库存未啦。如果清晒库存嘅话咧就30,000+，如果未清库存咧你倾到40,000+，接近50,000左右嘅呢个行情价格啦。咁啊，如果系史恩娜塞纳嚟计咧，因为新款佢变化就唔会话好多。

0: 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车机芯片，一个是在座椅的舒适度上边，另外一个在夹胶玻璃，还加多了10,000元，它最低配加多10,000元可以有这个四驱的版本。新款价格就肯定没什么行情的波动了，旧款看看还有没有库存，或者可不可以倾一些行情回来。最近真的没有杀价帮，广丰是未有的，广丰是未有的。阿云信咧就话啦，喂，边个粉丝话你蛇王啊？咁搞笑啊！呢、這个话我蛇王嘅粉丝咧，就喺潜伏喺直播间当中啊！我可以自己举下手，边个话我蛇王啊？有啲朋友咧就话阿聪少，我终于都可以静静鸡啦，听下节目啊，话乜依家啲节目要咁静静鸡听咁啊？有乜嘢咁唔攞得上台面去讲啊？想攞上台面去倾咧？阿心43咧就话：，喂，聪少啊，你有冇试过啦？出主路让行，俾后车吹，又或者后车强行超车去入主路当中啦。其实喺路面上边咧，你会遇到各式各样，即系唔系话你哋啊。我相信听节目嘅朋友仔咧，你哋都系一个好文明嘅司机嘅。咁之但系咧，你唔能够要求每一个人佢都能够做到呢一件事。即系我曾经睇过一下，我嗰时中意研究，我睇咗南开大学有一个论文啊。佢话咧佢研究咗一下，点解喺高速上边会有咁多龟速嘅现象啊，或者呢啲叫做事故嘅发生率啦，点样可以降低咧？佢又讲到一样嘢。如果是在高速路面上边，绝大多数这些事故发生，或者是一些我们讲慢行，忽然之间喂看到一马平川的，为什么开了10多分钟之后突然之间那些车流量多起身，跟着整条车龙摆晒，好像摆车展一样，但你看到前边包括你看什么什么德地图啊，是什么道地图啊，或者你车机的地图当中，你看不到有任何这些叫做事故上报的。其实有很多就是未能够了解到，即是学车当中啦，不知啲师傅有冇教啦，你如果是开得慢嘅呢，尽量唔好喺快车道嗰度开啦，唔好霸住啲快车道啦，跟住呢各样嗰啲不文明嘅行为啦，嗰啲人都出晒嚟啊，即係每一个情况，包括加完油之后，我都话啦，我仲开油车，加完油之后我真係见到啲朋友佢潜入去嗰、那个俾钱嘅地方，佢呢入油嗰陣时佢一路夹住嘅，好啦，夹完嗰、那个加油员啦，嗰个店员啦，入油入完之后呢，佢慢慢行入去，或者佢唔会理你后边排住10几20部车，我唔理你嘅，话知你跟住呢慢慢行到去嗰个便利店嗰度，跟住睇先，哦，有杯咖啡喎，得啦，装杯咖啡咁先，跟住又扫下啦，喂，睇下有啲咩嘢买啦，跟住再自由淡定地扫码嘟开返张发票，跟住又出返嚟，咁仲会打开车门之前呢，佢射下你喎，向后望一望你，嗯，好啦，哦，原来后边有咁多人等緊啊，咁我就再慢啲先啊。即係你总会感觉得到，其实喺我哋自己开车过程当中呢，我就遵循一个原则嘅啫，尽量唔好制造咁多麻烦嘢俾我哋喺道路交通安全嘅所有参与者。我自己一直都秉承住呢个原则去开车啦，包括有人话我要超车係咪扁你的车打尖，幸福者退让原则咯，系咪你开心好多？即系反正你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使乜争嚟争去啊？系咪你快得几多秒咧？最紧要平安地到噃，系咪咁讲先？好啦，咁我哋去一去报时声音啊，转头翻嚟会同大家啦讲下啦，最近啊新车上市发布嘅呢啲节奏啊，又系快到乜嘢咁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上证121酒庄酒，分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

0: 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2: 9246货。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向，陕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罗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乐隆大桥往乐松，105国道嘅西郊大桥往中山。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怡环嘅龙岗路段往三水，伦教路段往南沙，西怡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广肇高速嘅横岗立交往肇庆。以上提到嘅高速路面啦，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档品牌提到药品。
3: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哇，各位老友，你知唔知啊？最近 ION 啲电车咧卖咗几火爆啊！全新嘅 i60 同埋 N60 啦，纷纷月销过万嘅。如果你都睇啱呢两部车嘅话，正啦！因为嚟紧7月19号同车时代 ION 嘅杀价帮专场嚟啦！仲谂咁多，快啲喺微信关注我哋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嗱 ，DJ Ken 知道啦，好多街坊想买啲省心、平靓正嘅家用电车，今日咧先同大家重点拆解一下 ION 呢两部爆款车型先，因为性价比同埋实用性完全贴合普通家庭嘅代步需求。首先就系持续热销嘅 ION i60 呢部国民大五座嘅 SUV 啦，佢提供纯电同埋增程双版本嘅选择，增程版纯电续航就可以跑210公里，日常翻工代步完全够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240公里，长途出行系零焦虑嘅，亏电油耗5.5升，极度悭电悭油，而且佢咧续佢去到2.775米，后排空间好阔落噶。搭配安全靠谱嘅弹夹电池，口碑过硬，市场认可度好高。而家咧连续几个月都系月销破万部嘅，稳居同级别嘅销量前列。今次杀价帮专场，我哋帮大家斩完价之后，再叠加厂保、国保同埋我哋嘅传媒补贴，爆牌先80000+咋。除此之外，仲有主打智能体验嘅 ION N60 啊，亦都绝对系年轻首度购车家庭用户嘅首选。首先因为它是15万级别少见的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搭载高阶智能驾驶、高速领航、自动泊车一键搞定的车型，新手都好易上手的。全车标配座位通风加热，造型时尚后生，兼顾舒适和颜值，热到爆棚啊！上市短短2个月，累计交付已经突破10000台了。今次在多重补贴叠加之后，我们帮大家做到爆牌都是90000+咋。最紧要我哋嘅杀价帮仲可以叠加2000蚊嘅传媒专属补贴。除咗呢啲车型之外啦 ，RT 啦、霸王龙嘅 V Home 啦，呢啲热门嘅车型同步释放底价。市场上边你自己去根本揾唔到呢啲多重补贴叠加再加斩价嘅机会。记得啦，优惠只系喺7月19号晏昼嘅同车时代杀价帮专场。最后想提醒下咁多位想买 ION 车型嘅老友，千祈唔好错过啦！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我哋嘅菜单栏，揿揿杀价帮，提前报名，锁定专属底价同埋补贴。到时7月19号晏昼，我哋喺现场帮你抄底价，买车杀价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到我哋最新一 part 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九二四啦可以听得到我哋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啊。咁可以喺微信你搜索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嚟到直播间照旧啦，点下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咁头先咧喺咪后嘅节目啦。咪后时间啦，我就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嗰度啦，同啲老友记倾，话你睇下你认唔认得出呢部咩车咧？因为我揾咗一张三屏嘅。

图片俾佢哋睇，啊，佢哋一眼就话呢部系咩车嚟噶？咁似海雷德嘅，啊呢部又系咩车嚟噶？咁似小鹏 GX 嘅，哇，系咁似揽胜嘅，啊呢个问题出现喺度啊！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如果遮埋个 logo 嘅话咧，我估计大家咧，真系有啲面盲，我自己有啲面盲。我发觉而家出嚟啲车咧，啊，要么就系啲猎装版本啦，系嘛？啊，一系咧，好似嗰部 MG07 咁啦。我相信关注嘅朋友都比较多，因为其实呢部车咪讲紧600公里到800公里续航，啊，150,000以内600公里。跟住去到800公里嘅，佢卖到200,000楼下，仲会有埋呢个 CDC 啊，跟住仲有一个后边个大冰柜，哇，系仲要系800伏嘅5C 嘅快充啊，但未知道咩电池啊，咁啊按照翻 MG 咧一贯以嚟嘅调性嚟计嘅话咧，啊估计咧佢高配车型会用翻宁德时代电池嘅，咁就顶瘾啦，啊咁我唔知道 MG07 上咗之后啦，啊嗰部领克嘅07 GT。点应付呢？啊，佢16,200公里左右嘅续航里程，跟住空间又唔够使，跟住又冇前备箱啊！我发觉依家买车嘅话咧，啊，即系要落多几钱肉紧啊，试多几部车先得啊！哇，见点啊！呢位啦，我哋嘅阿森哥啊，阿森哥喺我哋嘅佛山家个版面嗰度咧，喂，冲少饮翻杯冰美式先啦、啊！哇！你啊，真系晒命嘅啫，饮翻杯冰美式，明知啊，我朝头早先饮嘅，啊晏昼咩咧？晏昼饮茶噶嘛，系嘛？晏昼饮茶咧，成个人咧提一提神啊！一切淡定咧，就话喂，冲少啊，点解咧？我睇到现车，BYD 嘅话提车要等10日嘅咧，咁你板车要运过嚟噶嘛？啊，基本上你哋依家啦喺手机上边都会查得到啊，你自己部汽车佢嘅进程去到边度啊？可能啱啱落线嘅，下咗线之后咧要做 PDI 啦，跟住要做整车嘅检测啦，检测完之后咧会再安排板车啦运到去每一个城市当中，咁所以。你可以提到你等10日，我觉得已经好啦。啊，你知唔知道？老老实实啦，嗰阵时，我哋真系有个朋友系点啊？佢买嗰部送 Ultra EV， 佢系喺三月底四月份到啦，佢同我讲话，我想买部车，咁啊好啊，咁咪介绍嗰个 BYD 嘅嗰个经销商咯，叫佢去落订啊。我订完之后咧。到咗上个月，即系六月底，佢同我讲，我顶唔顺啦，我搞咩啊？咩事啊？我要退，我做乜嘢啊？佢话我等咗2到3个月时间，嗰部车影都冇嘅，啊，所以呢一个就反映出咗，其实啲新车上市咗之后咧，变成咗呢个等车嘅周期啊，即系好影响大家选择嘅一个我哋讲一个风向标啊。因为以往我哋等车第一个可能选择嘅余地系冇咁多嘅，咁但系依家选择嘅余地多咗嘅情况之下，喂，你凭乜嘢要我等咁耐先？你唔想交车咩？喂，大佬 ，sales 你就算再催佢，佢都帮唔到你，点解啊？因为啲 sales 佢都好想你交到车，佢交到车，佢先有提成，咁佢先有返噶嘛，系嘛？先有钱俾到佢手嘛，所以你追 sales 又冇用，跟住你同埋嗰啲主机厂。去讲又冇信息当中嘅沟通嘅呢个环节，你又沟通唔嚟，所以导致咗好多人喺现在买车当中，因为唔单止车出得多，我觉得我哋嘅心态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唔系话你哋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等车嗰阵时候我都系噶，日日啊睇下个 A P P 有冇更新先，即系好煎熬啊！呢个等车嘅时间系好煎熬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有现车。我就话啦，好似我哋啲萨迦邦咁，系咪讲起 Ion 啊，讲起传奇嗰啲车型啊，有部分真系有现车嘅 M8 PHEV 版本啦，新鲜滚热辣上市有现车，跟住 i60 啊 N60 啊，有部分啦、都系会有现车嘅。嗱、这个时候就系真系帮大家争取到嘅呢啲叫做福利啦。咁如果感兴趣嘅都可以啦，关注翻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点击翻下拉菜单栏啦，选择广汽传奇同埋广汽 Ion。然后咧就会直达我哋报名通道嘅，因为好多车型咧都会有呢个传媒购车补贴2000蚊，2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啊。暗生情愫咧就话啦，冲少前段时间咧讲笑嘅方式话换电车，一个月有钱。

钱就500蚊有找。我怀疑你系过嚟晒命嘅，我极度怀疑呢位叫做暗生情愫嘅朋友啦，系过嚟晒命嘅。佢话咧，第二日我老豆咧就转发咗油价未来可能会一降再降嘅视频俾我睇，不过咧未来可能真系会换电车，将依家部油车啦俾我家姐开。啊，佢话部车淘汰之后再补贴少少俾我，哈哈哈！依家部轩逸真系好省心，5年嘅车，难怪。难怪你咁悭油，一个月先500蚊有找。啊，但前提呢，我未知道你每个月啊，你行驶公里数系几多嘅。我举一个发生喺我自己身上嘅呢个例子。我去到云南旅游啦，我去租车，咁我租咗一部系14代嘅轩逸，咁佢呢一个油，佢就1.6嘅啫，好普通啊 ，CVT 波箱1.6嘅，冇话咩双擎动力啊，冇噶，就系普通嘅一部燃油车，150蚊。油费开到300公里，啊，真系令到我感觉原来啦，呢啲咁嘅车买翻嚟之后，真系可以令到大家负担冇咁大。所以经常我都话啦，嗱，好似班老友记咁，有时候真系要换车啦，佢哋啲需求点去出发啦，有啲奇怪嘅。其实喺后台啲朋友仔问到我咧，就话啊，我依家呢部，比如讲好似迈腾咁啦，系嘛？哎呀，油费好贵啊，系嘛？2.0 turbo 嘅咁啊，我平时咧上落班塞车嗰阵时候咧，哇，好似心喺度滴血咁啊！咁话好啊，咁如果你真系因为呢个原因系嘛，你惊油价高，你惊佢嘅油耗比较高，系嘛？俾钱啊去加油，你心痛嘅话咧，我话咁你嘅预算系谂住买几多钱嘅车啊？系嘛？你为咗悭呢个用车成本。哦，咁啊，我就有啲諗头啊，我諗住呢买一部呢30万嘅电车，我当堂我真係想同佢讲一句，又喺度呃自己，喂大佬，我讲句唔好听嘅，你呢部车我就算当你係12升嘅油耗呢，係咪啊，你1年当中我俾你10000蚊或者15000蚊，正常啊，正常家庭嘅10000蚊到15000蚊左右，呢、这个入油嘅费用，系嘛？我当呢部旧车卖到可能10000蚊啊，12-13万左右啦。哇！你同我讲，你仲要补多10几万去买翻部电车，你话你嘅预算去到30万嘅价位段当中，我话你呢个呃你自己嘅，你系呃你屋企人嘅。其实你就是为了体验，你就是为了尝鲜。你见到你身边的朋友个个都换晒电车之后，发现不对路。我依家仲开返我开油车啊，会不会是落后于呢个时代呢，是吧？我想有些人的心理真的是这样想的。他就说、哎、我赌一赌啦，是吧？我就试一试啦，换一换电车啦。你说你得悭到几钱啫，你仲要补返15万。我讲句不好听的，我俾10万蚊的油费你。你真係开到几多年啊，係咪开到天荒地老，开到你部车到时候有固态电池出嚟可能都得㗎啦吧。所以呢换车嘅总会有啲需求点喺度嘅。即係唔係话我仅凭一样嘢，因为个油价高咗，因为我入油呢、这个成本高，咁你条就係经济数啦。好啦，讲到经济数嘅话呢，真係要讲返喺昨晚发布嘅一部新车，亦都系需要大家啦，去计清楚呢条经济账系点样计嘅。讲紧咧就系用紧换电模式嘅蔚来 ES8 5座版，唉，加埋后边嗰个5座版本啦，唔系6座版本啦。咁佢咧就系做到 bus 嘅租电方案啦，就系卖到27万几去起售。咁如果你全款买落嚟咧，就30几万，接近40万嘅价格啦。好啦，我相信买咗即系依家想买蔚来嗰啲朋友仔啦，包括买乐道啊，我谂80%-90%啊，真系有迹可寻啊！啊，只要你但凡去到蔚来、去到乐道啲门店啊，你又睇下有边个真系咁会唔会真系全额全款买断电池方案嘅？基本上讲紧嘅都系用租电方案去入手蔚来、入手乐道嘅。咁而讲到呢部 ES8 啦，其实整体嚟讲啦，佢同埋6座版本啦，有啲咩区别呢？啊，第一个肯定系冇咗第三排先啊，呢、这个唔使讲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佢第二排咧呢个座椅啦，佢就唔系零重力啦，就系、是、一个叫做舒享嘅座椅。咁同埋咧，今次做得比较好嘅咧就系佢前边
两个座椅咧系俾咗两只零重力座椅俾到你嘅，咁啊得益于咧佢减轻咗第三排啊重量系降低咗嘅，咁所以咧佢纯电续航里程啦，即系佢续航里程大概比六座版本啦系多咗几廿公里到啦，600几公里啊。

0: 都系600几公里嘅 CLTC 嘅呢个续航里程啊。咁所以咧，讲到蔚来嘅 ES 八呢部车啦，其实啊，李斌，我睇咗阿陈晚个发布会啦，佢自己都系咁讲，佢话呢一部车佢系希望可以令到一啲家用轿车，又或者系豪华行政轿车，将佢哋嘅门槛，将佢哋嘅期待值，将大家嘅期待值啊，对于呢啲豪华车期待值啦，再拉翻高丁咁多嘅。好，咁而讲到豪唔豪华呢家嘢咧，就两睇嘅。有啲人觉得呢啲车企凭乜嘢做咗十几年啊，十年左右嘅时间系嘛？蔚来 New Day 嘅话都系12周年到啦吓，啊12年左右嘅时间，你凭乜嘢讲自己豪华品牌咧？呢豪华品牌要嘅系乜嘢咧？要沉淀啊嘛，系嘛？我要有翻呢个号召力啊嘛，我有认可度啊嘛，我唔单止系喺国内市场当中，喺中国市场当中，我自认豪华品牌卖得贵，唔代表你豪嘅，系要啲接受程度高，系要大家都认可你。好啦，有啲人咧就话啦。其实喺我自己睇嚟啊，依家嘅造车新势力嘅所有品牌嚟计咧，其实蔚来嘅呢个产品设计，我就讲翻品质嘅感觉嚟讲，品质嘅感觉嚟讲啊，佢系到位嘅，佢会比小鹏，佢会比理想，佢甚至乎会比极客啊，我讲嘅品质感觉咧，系带到俾你一种优雅、素雅少少嘅、内敛少少嘅嗰种由内到外嘅嗰种豪华感觉，呢个设计元素，冇人会谈蔚来嘅内饰设计。好啦，咁而讲到内饰设计当中啦，甚至乎讲到蔚来嘅 ES 八又好啊，或者 ES 九都好啦，出到嚟之后就攞 ES 八为例，佢嘅竞争对手，你会发现依家嚟讲啦，冇几多部，就得一部问界嘅 M 八纯电版本。其实我觉得李斌好聪明啊！我觉得包括对于买蔚来嗰啲朋友仔嚟讲咧，其实以前咧买蔚来嘅话就系买佢比较小众啦，买佢嗰种调性啦，买佢嗰种服务嘅体系啦，同埋真系认可佢可以做到换电嘅呢一种生态嘅。咁之但系以前你都知道啦，蚀钱蚀到乜嘢咁样样，200几亿喺度蚀下蚀下蚀下蚀下嘅。好啦，咁你用点豪咧？系嘛，好多人都对你呢个品牌冇乜信任度嘅。喂，几时会唔会惊佢冧啊？唔掂水喎，你蚀咁多钱点搞啊？所以从佢发布咗乐道呢个子品牌之后，从 L90 出咗嚟之后，从 ES8 出咗嚟之后，你会发现啊，成个风向标咧系会有好明显嘅变化嘅。即系以前啲车主啦。佢哋会点样做咧？佢哋会同蔚来讲好说话嘅。啊，我哋呢部车系嘛，我啲服务好好嘅。哇，我哋呢部车系嘛，生日会都同我搞埋嘅。乜我哋呢部车换电啦？你睇下，你仲喺度等待充电，我唔同啦，我要换电。但系依家唔需要啲车主再同你讲咩好说话，就用销量嚟讲。嗱，呢个销量真系影响咗好多人嘅购车预算。你谂下，从 ES 八直接降价，降咗成10几万开波，去到33万，你就可以以一个租电方案买得到蔚来 ES 八嘅时候，你就知道啦，存活落去系李斌系对于蔚来嚟讲一个至关重要嘅名门嚟噶。咁而呢个名门先从价格开始冧落嚟先。然后去到佢个价格，我用租电嘅方案，真系令到好多好多人可以以一个我哋讲比较低嘅入手嘅门槛去摸到佢。咁而摸到佢咧，亦都有个错觉。好多人咧就话我手握住，真系就系30万左右嘅预算嘅啫。OK 得噶啦，冲销我就去入手啊，去买蔚来嘅，或者我就系呢、这个15万左右预算嘅，我就可以买部乐道嘅，系嘛，乐道 L60 嘅。咁之但系我想讲翻一个好新鲜滚热辣嘅例子。呢、这个例子呢係我早两晚喺抖音直播间其中一位朋友同我分享到嘅。佢係喺落到 L90, 啱啱出到嚟冇耐佢就买咗 L90 㗎啦。咁佢呢分享咗一个佢自己去到广西嘅河州啊，去进行一个自驾游嘅时候，佢自己发生咗一件呢令到佢唔係咁愉快同埋心惊胆战嘅事情。佢就话去到某啲地方，真係你话一线城市当中啊，江浙沪啊，系咪广东嘅啲一线城市啊，广州啊，佛山啊，你话去到啲地方当中呢，你唔使担心冇换电站嘅。因为呢啲换电站嘅体系建设喺啲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当中係好成熟㗎啦，係好成熟，你冇咁多焦虑嘅。咁但係而你去到比如去到广西嘅河州咁，佢就发现喂唔对路喎，系咪点解咁少地方有换电站嘅。喂，讲句唔好听， 因为去到咗呢、这个买迷奈啊买乐道啲朋友啦，佢话你可以充电㗎嘛，你使乜咁焦虑呢，係咪冇换电站，係咪真係争少少佢就浪低咗，係咪放咗佢哋喺呢个街边嘅，佢话好担忧，后咪换咗个乐道。呢、这个第一个原因就係换电站嘅频次，换电站嘅站数啊，数量上边多唔多，影响到大家嘅选择，睇你去咩城市。咁第二个令到佢感觉到焦虑嘅咧，就系呢一个每一个月俾嘅租金费用啦。因为每一个月俾嘅租金费用，你觉得几嚿水系嘛？甚至乎1000蚊左右嘅呢个换电租金冇问题嘅。但系有啲人一开头两个月啊，或者三个月左右嘅时候咧，系好新鲜嘅，系嘛？换电，我三分钟换到电。咁之但系你睇翻，其实有啲地方啦。呢、这个电池嘅导电池嘅快速啊，即系几多旧电池啦。第二个咧就系佢嘅喺前边要排队等待嘅时间。讲句唔好听啊，有啲朋友仔咧真系会拼好电嘅。几时咧？12点钟之后啊，去到换电站换电，佢服务费好低，即系唔系话你俾咗呢个租金费用之后，你唔需要去俾佢嘅电池费用啊嘛，唔需要俾佢嘅呢个服务费用啊嘛，你都要俾嘅。咁所以点解我回归翻头先个问题啦？真系想入手维奈啊，想入手乐道啊，嗰班朋友仔啊，唔好俾呢个租电嘅费用，先入为主，觉得 OK 啊，我就守住30万嘅预算，我可以冲啦。其实佢本质上佢就系价值40万嘅车啊，你真系要考虑呢一样嘢。然后讲到第二个，喺网上边好多嘅观点咧，就话你可以唔换电噶嘛。你可以唔换电都可以充电啊嘛，咁但系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哋讲我要充电嗰阵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已经丢失咗话我因为认可佢换电属性啊，系令到我可以有一个与别不同嘅呢种体验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充电功率比较低，真嘅你可以问下开维来啲车主，因为我身边有几个，佢哋话我唔充电，我话点解？好慢，2000瓦留下。嗱，你可以问翻好多开维来嘅车主，你800伏嘅装俾你扯到尽。2000瓦留下嘅充电功率，即系我就可能开部5C 快充嘅、6C 快充嘅啲电车嚟计，我充完之后咧，我仲要慢慢等你。你一嚿电池成百度电嘅，大佬系嘛？你即100几千瓦嘅，或者200千瓦留下嘅，你取到尽嘅话，你要等成半个钟，等成40分钟左右，所以令到大家会有一种咁样存在焦虑嘅情况啦。咁但系无可否认啊，我觉得未来。在做品质感觉甚至乎打营销当中，又或者这一部车在产品力来讲的话，特别在舒适化的这个维度这个体系去讲的情况之下，它在同价位当中是做得真是优秀。我相信很多买维来的朋友，一个看重它的格调的，第二个看重它的圈层文化的，第三样东西就是觉得这部车开起身舒适度它是能够做到登峰造极的，能够做到极致地舒适的表现可以给到大家。咁而呢一样嘢，我觉得亦都系对于礼宾啊，对于维来嚟讲，佢哋未来当中希望主打嘅呢啲品牌啊，我同咩人斗啊？我同乜嘢品牌去斗啊？我可能唔系同你小鹏去斗，我唔同你斗，系嘛？我唔同你问界去斗，我唔同你斗自驾，我同你斗乜嘢咧？我同你斗舒适度。我要打嘅5-6E 嘅市场，以往大家觉得行政级别嘅。轿车就是大家商务接待啦，系嘛？包括埋我哋讲紧嘅某啲特殊嘅场合当中啦，要使用到嘅车。但依家希望佢将呢一样思维去进行一个扭转。咁未来佢嘅发展系点样？由美由威奶咧，就目前依家嚟睇嘅话，佢个势头几靓，起码喺价位段当中，起码喺接受程度当中，未来嘅所有车型，包括卖得好嘅，系卖到 ES8， 唔系话卖到200000楼下嘅呢一部 ET5T， 佢卖得最好，依家卖得最好嘅系卖到 ES8 啦。咁即系证明咗呢个市场系认可你嘅变化，系认可未来嘅变化，佢呢条路行啱咗。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去广告声音之后啦，我就会讲下另外一个品牌。可能佢呢条路咧行得唔系咁正確。
1: 下午4:30。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往大沥，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公明，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龙洲路嘅江川桥往伦教，高赞大桥往恒坛。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肇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三水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啊，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啊，东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9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0%。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广汽传祺或者艾安的电车，拿不到底价，同车时代撒价帮帮你专场开场。传祺 E8、M8 全系车型斩完底价之后，仲可以享受2000元传媒补贴。艾安的王炸电车 I60、N60 叠加多重补贴之后，100,000元唔使就可以落地包牌啦。你自己去 4S 店点揾都咁平啊！而我哋嘅优惠只系提供俾报名用户咋，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名抢位。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实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到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啦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冲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咁到时候咧，亦都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入边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啊，加好嗰栏当中啦，去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噶。咁等阵喺直播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

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一齐去倾偈嘅。任何拣车用车嘅问题啦，甚至乎啦，有啲咩线下线上嘅活动啦，都会喺啲群嗰度啦，同大家一一进行分享。嗱，睇下啦，喺我哋视频直播，唔系睇我哋嘅佛山加版面啊，啲朋友咧就话啦，诶，冲少，我依家咧一个月加350蚊油，行900到1000公里左右，啊，系咩车啊？系咪又轩逸啊？匿名用户就话啦，诶，我部捷德啊，轻轻松松11升油，捷德1.811升，话唔系啩？咁高嘅咩？喂，我坐我前边嗰、那个阿小莫，佢阿爸之前开嗰部星越 L， 佢喺市区跑，人哋2.0 turbo 嘅，都系讲紧12-13升到啫，你记得11升啊？咁呢位老友记啦，喺我哋直播间咧就有问题 ，XI 啊吓，喺视频直播间咧就话啦，喂，冲少啊！我想问下你呢有啲问题啊，佢话依家呢话咩大部分啦油车 4S 店啦又担心佢会接埋啦，跟住呢想买部100,000以下嘅车俾个仔开下嘅，系咪唔建议买油车呢？啊，绝对冇呢个思想，绝对唔系唔建议你买油车，系你可能真系要问一问你仔仔先，佢仲买唔买油车，我觉得呢个先系问题关键所在。啊，即系我哋成日我好似我自己作为父母都系啦，即系我自己作为爸爸都系啦。我好多时候咧，我自己系咁样谂噶，问下佢意见咯，系嘛，听下佢意见系点咯。即系如果企喺我嘅角度去啦，啊，成日都话，诶，呢个为咗你好啊，仔，啊，呢个为咗你好啊，女女，系嘛，你买部油车咧，你睇下几稳定，养车成本咧又唔高，系嘛，又冇咁多扭扭搞搞嗰啲嘢。你谂下，依家你呢部车你开到8年时间、10年时间。都冇问题噶，嗱，我你睇下你老豆嗰部车啊，你老豆嗰部丰田啊，你老豆嗰部本田啊，你睇下开咁多年啦，老当益壮嘅，咩小问题都冇遇到嘅，惊乜嘢啊？梗系买翻部油车啦，仔啊女，咁啊你谂下佢哋，我都话抱住智能手机去成长嘅嗰批人，你先唔讲话，你冇问佢意见先。可能佢身边嘅嗰班后生仔、后生女，个个都换晒电车，跟住嗰啲体验感觉系嘛？喂，点解你部车嗰啲车机咁慢嘅？喂，点解你部车咧？冇自驾嘅，冇激光雷达，头顶顶住个机角激光雷达嘅，跟住你部车识唔识自动泊车噶？啊，唔好笑啊！啊，真系真系呢啲就系现实存在嘅问题啦。你问一下班后生嘅，佢哋真系要买车，可能佢哋系唔了解嘅，唔了解咩咧？都未开过油车。可能都未掂过油车，未全场景或者系每一个工况、每一个路况、每一个路段，或者长久地持有开过呢部油车，佢哋甚至连油门嘅响应，或者系呢啲底盘调校当中嘅功力，甚至乎呢一部车可以俾到嘅呢啲我哋所讲好稳定嘅啊，嗰啲即系咁多年以嚟我开车我都冇咩小问题，佢哋都冇感觉啊，即系佢唔似好似我自己咁，我开咁多部车，咁我同你讲呢部车好，呢部车唔好，可能对于你嚟讲冇意义啊，你觉得哎呀，冲你讲呢啲讲嚟做乜鬼啊？我中意嘅就买咯，因为如果开车开得少，试得少嘅。我觉得佢哋系未清楚自己需求会喺边度啊，咁而但又受到咗社会当中好多嘅影响啦，话一买车我梗系换电车啦，系嘛，跟住大队一齐买，我梗系换电车啦，好玩啊嘛，啊，所以呢个就系我讲嘅，先问下你仔仔或者女女，佢哋自己想买咩车先，啊，我哋再决定，啊，再帮佢哋决定咯，可能都系你揞荷包为主噶啦，可能都系你揞荷包为主噶啦，所以呢家嘢咧，我就想延伸出一个问题啦，即系大家讲到。稳定、耐用、可靠、省心，开8年、开10年时间，喂，都冇乜嘢大修啊，冇乜嘢奇离古怪啲问题出现啊，就系稳稳定定定个台油嘅开嘅。唔知道大家第一时间谂起嘅品牌系乜嘢油车嘅品牌呢？啊，可能大家脑海当中啊浮现 Toyota， 诶 ，OK， 我开咗咁多年冇问题，话我部花冠戰咗20年啦，都继续啊，老当益壮嘅，一啲事都冇。啊，真系，本田嗰啲车主都系噶，诶，我部车都系啊，买发动机啊，送车嘅，冇问题嘅，除咗隔音差啲啦，啊，除咗呢一部车嘅呢啲内饰做工差啲之外啦，其余冇问题，咩问题都冇。咁但系真正喺老广嘅心目当中啊，其实有个 slogan 嘅，呢个 slogan 系讲咩咧？
揸得乜嘢人生如意呢？啊，可以喺评论区打一打出嚟啊！啊，我哋班朋友仔系嘛，可以评论区打一打出嚟，揸得灵智，人生如意啊嘛。咁但系依家灵智嘅呢个生存嘅状态，又有冇咁如意呢？我真系我未睇到啊！李克萨斯系公布咗今年嘅六月份佢嘅销量数据啊，即系我只能够以翻喺2026年五月当中嘅数据去讲翻李克萨斯目前嘅处境究竟系点样样。嗱，最近咧，凌志咧就喺国内市场啊，佢交出咗唔系咁靓仔嘅成绩单，即系五月份佢系卖咗101,300架。101,300架，记住呢个数字啊！呢、这个数字如果放咗喺蔚来嘅身上，佢一部单品嘅蔚来 ES 八都接近10,000架嘅交付量，极黑嘅九 X 都已经接近咗8,000几、9,000几架嘅交付量，一个月嘅时间。咁而凌志除咗 ES 系全品类 ，ES R 叉、N 叉、G 叉、LX。啊！呢啲所有在售嘅车型当中，佢哋做到嘅系11,300架，同比下跌咗26%。所以对于任何一个豪华品牌嚟讲，都唔系一个可以轻描淡写嘅数字嚟嘅。咁当然啦，你话作为日系，真系喺国内市场当中，佢都算系一个门面担当啦吧？佢都算系更加能够坚挺住落去啦吧？欧哥退出咗啦，系嘛？打唔过啦，退出啦。跟住 Infinity 英菲尼迪啦，我哋可以睇睇依家喺你身边嘅城市啊，喺你自己所在嘅城市当中啊，咁啊仲有几多间 Infinity 嘅店先？我谂已经买少见少啦吧，呢啲品牌嘅门店已经越嚟越少啦吧，所以更加依家都仲坚持得到落去嘅日系嘅豪车品牌咧，就系凌志啦。咁但系凌志依家点解会出现咗咁样嘅情况呢？有啲人咧就会讲，阿聪梗系啦，新能源嘅冲击系嘛，市场当中冇人去揀佢。喂，但系现实嘅情况未必如大家所咁谂嘅，因为当其时我试驾咗新款嘅 ES300H， 我真系专门同佢哋嘅销售总监去倾咗呢一件事。其实同佢沟通完之后咧，交流完之后咧，其实得知好多人去揀汽车啦，去买车嗰阵时候啦，佢系唔会睇你啲什么电视、冰箱、sofa。你唔好觉得啊，市占率当中系嘛，新能源车做到60%啦，啊油车冇市场，依家油车仲系一个老古董嚟嘅，你买油车，你真系唔好咁样认为。有好多我贪呢部车买咗翻嚟之后，我上一部车我系买凌志嘅，阿聪我开咗10年时间，一啲都唔使整嘅，保养都唔使钱嘅。哎，你要我动力喎，我要动力做乜鬼啊？我开个稳定就可以啦。我油耗又低，系嘛？去到5点几嘅呢个综合嘅油耗。嗱，坐喺我后边，我都讲啦，我好了解我身边啊嗰啲朋友仔，佢哋开车啊，因为我自己做汽车节目啦，啊，同佢哋八下倾下嘅交流咗好多。佢就开紧 ES300H， 佢做到个油耗表现就系5点几升嘅啫。OK， 咁5点几升。这个水平是属于正常的水准，但是对于其他的我们讲的油车来计，它是一个很优秀的水平来的。那么意味着我养车成本是不是低了呢？其实凌志在早两年早三年，当然市场一定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即是除了大家选择车的车款比较多了之外，我觉得更加多的是它自己变的时候，它忽略了一个点。以前我哋买凌志，除去咗稳定，除去咗有品牌价值，除去咗呢一部车，我哋讲有好高嘅忠诚度，即系可能我伯爷佢买咗凌志啦，到佢自己嘅下一代嘅佢仔仔女女，佢都想继续推荐佢去买凌志嘅，有几多人在呢？我相信好多朋友仔，你身边一定有咁嘅 friend 噶。包括你问到你阿爸嘅，你依家开紧凌志嘅，佢哋再换车，你会换新能源车咩？你问下你爸爸，问下你妈妈，佢哋仲会换电车咩？佢唔会换噶，我都系买翻凌志好过啦。因为以前嘅李克萨斯咧，俾到人系低调之外，内敛嘅，亦有啲素雅嘅感觉嘅。我觉得呢一个先系凌志佢行呢条路，佢系好正确，系嘛？佢就主打花差异化。主打差异化，你 Audi 可能商务气息浓啲，你 Benz 嘅主打豪华感觉，主打格调嘅，你 BMW 嘅你主打翻运动嘅，主打翻操控嘅，我凌志我主打乜嘢呢？温馨、舒服、
就系呢一样嘢啦。佢冇好多好突出嘅亮点啊。你话佢动力好强咩？佢又唔见得强啊，2.0啊嘛，俾人哋笑公路闪电嘅。300H 嘅话，佢顶笼提速表现会好啲啫，但系同性能完全都唔拉更嘅，系嘛？你话佢底盘调教好优秀咩？喂，你比得上BMW 嘅底盘调教咩？又或者你讲紧嘅商务接待当中，我哋俾到嘅种体面嘅感觉，你比得上 Benz， 比得上宝马咩？佢都比唔上，但系佢真系赢嘅赢面就系以前行啱咗一条。我哋讲首先系外观当中，佢唔会整得咁雕龙雕凤，唔会整得咁豪华，唔会整得咁张扬。佢开起身俾到你嘅感觉就系、是、我开紧嘅系一部凌志，我开紧嘅呢一部车系令到俾我能够自由淡定从 A 点到 B 点嘅一部舒服嘅车型嚟嘅。咁而依家你睇到新款嘅 ES300H 改成点样样啊？系嘛？有几多人系俾佢嘅外观劝退咗噶？系嘛？虽然咩咩虾线嘅嗰啲咩腰线啦，整条黑条咁样嗰啲虾线咩腰嗰啲线啦，跟住个前泵把啊，同埋呢个前脸嘅设计啦，系嘛？就以一个运动化啦，系嘛？我哋就因为满足呢个市场啊，依家啲后生仔去买车比较多啦，你再做翻啲咁成熟稳重嘅车型啦，冇人买。咁但系你忽略咗好多以前就系贪图你呢一套设计语言，我就觉得凌志呢部车佢就系成熟啲嘅。稳重少少嘅，系嘛，好开啲，舒适度高啲嘅，你忽略咗呢批人，所以佢就喺呢条路上边越行越远啦，越行越离开佢正确嘅路，越嚟越远啦。再加之呢个外观接受度唔高嘅，接受度真系唔高嘅。咁第二个，佢为咗适应翻，佢呢部车到时候咧会塞个电池上去嘅，系嘛？依家就只有一个配置卖紧咧，2.0嘅运动，系嘛？你试驾完，我试驾完呢个动力之后咧，你话佢好澎湃。呃鬼你嘅啫，点会澎湃动力啫？系嘛，2.0嘅运动双擎嘅版本，顶笼喺市区当中，佢依然都会有翻，你会感觉到佢系一部凌志嘅凌志，就系、是、提速嘅平顺啊！呢一样嘢冇得弹嘅，佢已经系将呢个调教得炉火纯青，佢啲基本功系好扎实嘅。咁再包括埋喺底盘调教当中，你话佢劈弯系佢强项，亦都唔系。你话佢呢个车过滤啲细碎颠簸系嘛，啲弹跳啊嘛，摁两嘢，摁三嘢啊，佢调教得好好咩？我又唔见得啊。咁但系佢啱嘅地方，佢依家变咗外观变咗，包括埋动力上边又从 2.5 变成咗 2.0 嘅运动，咁你就会令到人感觉上啦，喂，未来我仲买你雷克萨斯，买你 ES300H 呢一部系行紧流量嘅车型，销量嘅车型，我靠你去卖车嘅，你估其他 N 叉买得好咩 ？GX 买得好好咩？或者 LX 啊，GX 啊？卖得好好咩？呢啲唔见得啊！呢啲少数派报告嚟噶。咁啊 ，ES 当中你可以出现咗咁样嘅市场表现，一个月销量10,000+，咁你就明白啦。呢、这个转型势在必行啦。咁佢转可以点转呢？我觉得要么咧就系、是、你只能够首先从翻你呢个外观，或者你就系真系你大刀阔斧地进行呢个电动化嘅升级、电动化嘅改造。咁你就纯电车型。或者你上 2.0T 嘅嗰套运动系统系嘛，同埋嗰部 Prado 嘅同样嘅运动系统。咁第二个喺你嘅价格体系当中，你嘅呢个成本啊，你再喺呢粒米上边，我经常攞个例子就话，依家油车你想再有更加好嘅，我哋讲三大件上边突飞猛进嘅技术系好难啊！你好似米上边去雕花咁，你再雕都好，你都系喺粒米上边去雕，系嘛？雕到成粒米都系字，都冇用噶。啊，你再登峰造极，人哋仲觉得你，喂，人哋啲配置比你多咁多，系嘛？价格又比你平，你仲顶住一个我哋讲话国呢个进口车嘅光环喺度，又如何啫？我觉得你唔值呢一样钱啊嘛！我觉得你个价值上边体验唔出嚟啊嘛！你俾唔到好多嘅新鲜感俾到我啊嘛！好啦，咁啊话又讲翻转头啦 ，ES300H 呢一部车，我当时试驾完之后咧，我系好感慨，我感慨喺边度呢？佢一样都会有自己一直坚守嘅品质喺度，就系喺做工上边，佢继续喺度用啲匠人嘅精神。呢、这个匠人嘅精神喺体验喺边啊？就从佢嗰手踩上边，我嘅感觉真系好感慨，系喺呢个价位段，或者喺超越呢个价位段，再加100,000左右呢个价位段，佢呢个踩盘嘅手感啊，触感啊。是最优秀
冇之一。喺我试教咁多部车，无论系电车又好，油车又好，嗰啲踏盘嘅触感，即系手感上面握上去嘅话，你就感觉到系好细腻，即系好似啲 B B 啲肌。

0: 肤咁，啊，我就攞呢个比喻，好似 B B 啲肌肤咁，佢点做到噶？佢咪就系通过各样嘅测试咯，咪通过嗰啲咁嘅工程师一路喺度研发咯，啊一路话哦呢、這个材料系摸上可能硬刮刮啲，啊呢、這个材料手感啦，啊阻尼系数可能冇咁好，啊呢、這个材料啦，啊整得耐之后咧可能有啲滑滑地，啊唔得啊。你如果真係買 EA13BH 的朋友去感受一下佢啲唐太，唔係講轉向，我只係講手嘅真皮嘅嗰種握感，我覺得佢係好優秀。咁第二個呢就係講到喺好多我哋講嘅佢會通過返有一啲有層次感覺，有一啲有唔同材料嘅運用，令到呢一部車喺舒適嘅體感或者喺我哋所講溫馨嘅感覺上邊佢更上一層樓。所以我觉得 EX30H 呢部车真係有佢好精准嘅呢班受众人群嘅。咁后排就冇咩好讲啦，係咪空间嘅表现啊，配置嘅表现啊，你要咩零重力座椅唔好意思俾唔到你嘅。你要通风加热按摩啊都俾唔到你嘅。你要有部电视啊，你自己整部 pad 嚟睇好过啦，佢都俾唔到你嘅。空间嘅实用性嚟计，咁又系属于个中规中矩嘅水平。所以其实放翻喺 ES300H 或者我哋放翻喺成个雷克萨斯嘅体系嚟计，跟住落嚟嘅国产几时先能够国产落得到地呢？嗱，开始量产啊！我讲嘅开始量产得到咧，你一定要先将呢个价格降翻低落少少先。啊，你顶住呢个进口嘅光环，以往嚟计。人哋会买你账，但系放喺依家2026年嘅年中啦，去到7月份嘅时候啦，你仲顶住呢个光环，可能会变成你嘅一个负担。所以对于雷克萨斯嚟讲嘅话，就系睇翻佢嘅国产化嘅进程几时落到地，一个价格上边可以降咗落嚟，你咪学下 Benz 咯，你 Benz GLE 都准备国产啦，你差唔一早都国产咗啦，系咪？啊 ，GLE 国产准备上噶啦，到时候咧续佢又加长啦。咁你睇下依家 GLC 嘅纯电版本，寻日先倾完，系嘛 ？GLC 嘅纯电版本，哦，我哋讲完之后，喂，都有人去揀佢，系嘛？就系、是、因为贪图佢嘅车 logo， 唔系话佢哋做唔出好嘅电车。即系我哋讲油车时代当中嗰一班有正向研发技术啊，有品牌口碑嘅呢啲咁嘅油车车企，佢哋唔系做唔好电车，系因为佢哋未揾好一条适合自己嘅路，系未揾到令到我哋打动得到。即系提升翻我哋嘅预期值，我哋依家消费者啲预期值系好高噶，我期待值系拉到好高噶。你要好高嘅配置，你要好多一啲好突出嘅卖点，你先能够打动得到我噶。咁如果唔系，点解依家一个月当中百几部车出到嚟，系嘛？我就好似过眼云烟咁睇完之后，啊，真系一头雾水，一头烟。系嘛？睇上去部部车都差唔多嘅，啊，个个配置都差唔多嘅，电视、冰箱、梳化，系咪自驾、激光、雷达？咁你个卖点喺边度？你要话得到俾人哋知。嗱，我哋班老友记话啦，唉，知己话，确实啦，新款嘅300H 冇咩亮点啊，呢住阿森43啊，新嘅凌志啦 ，ES 冇咩优雅，跟住咧，云信就话啦，我隔篱部邻居嗰部咧 ，ES 250啊，都玩咗十几年时间啦，一车全三代。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倾下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直播间。咁另外亦都可以添加阿冲嘅个人微信账号，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等阵直播结束啦，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去一去，报时声音，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车。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往大叻，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龙洲路嘅江川桥往伦教，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恒坛。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高速路面啊，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牌提到药品。
6: 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买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日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千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大家拆解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淨係得啲 BBA 嘅低配，但係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係需要196,900。车身足足5米15长，轴距超3米，规格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嘅系，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嘅硬件，海豹08全系标配，唔使额外加钱。另外仲有云链 A 嘅双腔空气悬挂啦，后轮转向啦，智能嘅蟹行模式啦，加天神之眼 B 嘅激光智驾，仲有第二代嘅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啫，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规电油耗先至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带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五指车厢里面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低压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载冰箱啦，4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沙甲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落订，仲可以叠加佛山工会专属1000蚊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工会补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进行登记报名，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 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5: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好，醒神醒神啊！嚟到咗5:00打后啦，再次翻到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当中，我系阿聪。咁啊，除咗喺924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就帮手点下赞。照旧，如果系想入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啦，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嘅嗰栏当中啦，去输入。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咗啦，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啦，一齐去倾车。啊，呢个账号都几好记啊！我都系谂咗下，谂咗下啊，冇俾人注册喎，啊几好。FM 924 3:8，诶，好啦，啲老友记咧就话啦，阿知己。佢话我自己开紧啊，阿凌志啊，啊唐手感咧真系舒服啊，但系依家咧俾我咧，我就唔会再拣凌志咯，系咩原因呢？啊，换电车啊，定系换其他品牌嘅油车啊？跟住阿句号咧就话我感觉都系宝马舒服啦，操控。

又好，你开紧10年前嘅宝马操控真系好。如果你按照翻依家嘅新款底盘嘅嗰个 BMW 嚟计啦，佢嘅调教可能同 Audi 嚟比都有啲距离。跟住知己就话啦，哦系，你讲得啱，即系有啲好肌肤嘅感觉，好神奇嘅真系。啊，嗰啲唔知咩材质嘅真系做到，摸起身真系好似好亲肤嘅感觉。凌志嗰唐太啊，凌志新款 ES300H 嘅嗰唐太，啊可以摸摸，我感受下。好，咁啊睇睇我哋喺我嘅呢个佛山加版面当中啊，呢个 Snow Tiger 咧就话啦，喂阿聪你讲啱咗，啊真系好悭油啊。嗱，我部四代嘅汉兰达啦，6升8公里，不过好少开冷气，夏天你都唔开冷气，你系点做到嘅兄弟？啊，我真系有啲疑惑啊，夏天你都唔开冷气，好少开冷气，即系自然风特别猛啊。6.几升差唔多啦，啊汉兰达，咁啊依家你话皇冠陆放又好啊，汉兰达又好啊，嗰啲油耗都系5-6升度，史恩纳塞纳都系啦，格瑞维亚都系啦。好啦，倾其他，倾一倾咩咧？倾一倾呢一部我哋讲嘅港语传奇啊，因为我哋传奇 Ion 嘅萨迦邦啦就会嚟到噶啦吓，传奇 Ion 嘅萨迦邦。咁啊，谂住喺7月19号咧，连埋 BYD 海洋望世界榜一齐嚟搞。咁好多朋友咧就话去到咗大概30万价位段当中咧，如果真系想买一部 MPV 嚟计嘅话咧，其实好多人咧就会心大心细啊，心大心细嘅咧就系、是、又去到26年啦，究竟买咩车咧吓？究竟系买翻好似奥德赛啊，买翻好似艾力绅啊，或者系格瑞维亚啦、塞纳啦？定係买返部嘉华啦，係咪起亚嘉华啦，定係买啲电车呢，电车又担心啦，有续航焦虑喎，又担心啦，买返嚟之后呢，嘩喺啲迭代速度好快。其实呢，我最近睇咗广汽传祺新出嘅嗰部 M8 嘅 PHEV 嘅版本啦，咁同埋呢新款嗰部 E8 嘅 PHEV 嘅版本啦，其实都令到我感觉上依家喺广汽嘅呢一个体系当中啦，佢哋都喺度积极咁喺度求变。你甚至乎諗起广汽其他 Ion 嗰啲呀，我话今年佢真係开窍咁样开。i60N60 一定爆款嚟嘅，好多人去睇佢嘅。我哋有世界邦啊 ，Ion 啊，跟住去到传奇咧，佢都唔执输。嗱，唔执输嘅地方喺边咧？嗱，已经有啲老友记喺直播间讲到啦。喂 ，Tesla 同埋传奇 M8 边个好？兄弟，冇可比性。点解冇可比性呢？因为 Tesla 你冇理由搞部 Tesla 嘅 Model YL 噶嘛，即系强力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系想拣嗰部 L 路嘅。L 嘅 Tesla Model Y 嘅话咧，坐一坐先，睇一睇你能唔能够满足到你嘅呢个用车场景嘅需求先，坐得舒唔舒服先。因为真系有6座啊，有7座刚需嗰啲朋友仔啦，不在少数，但系更加多嘅人咧就系、是、我希望呢部车多两个座位，多咗两个座位之后咧，我就有啲应急用途可以去使用啦。咁但系你会发现一年到头嚟。你第三排座位呢大部分时间都用唔着嘅，你冇咁多应急嘅场景需求。所以如果你但凡真係有6座啊，有7座嗰啲刚需嘅朋友仔嘅话呢，肯定唔会攞特斯拉同传奇 M8 去对比㗎啦。係咪，我就建议你买传奇 M8 啦。Tesla 更加适合系咩呢？我5座车係咪，我第一次买电车嘅，我怕买错。系嘛，我品牌力上边又要好啦，能耗表现又要好啲啦，包括呢个市场保有量又要大啲啦，系嘛，惊买错嘅，试错成本低啲嘅，就拣翻 Tesla 嘅 Model Y。你配置嗰啲咧，你就唔好奢求佢啦吓，因为呢个价位段当中，论配置当中 ，Tesla Model Y 一定系舒适少少嘅。呢个系有嗰句讲嗰句吓，但系佢都有自己嘅魅力所在。如果唔系，点解每个月卖到成20,000几架嘅销量啫？一定有佢呢啲受众群体，同埋佢有自己嘅我哋所讲最大嘅卖点。喺当中，所以其实如果讲翻啦，好似广汽最近推出嘅，我觉得对于广汽而言嘅话咧，佢一开头其实进布局翻啦，双擎啊比较早啊，因为佢食正咗好多以前我哋讲合资品牌嗰阵时啊，广汽啊嘛，系咪？我哋丰田啊嘛，直接攞嚟用啊，跟住自己做翻啲正向嘅研发、正向嘅改造，系咪变成咗自己嘅双擎嘅系统？其实同几年之前，甚至乎10年之前啦。广汽传祺嘅车型咧，
都进入到千家万户当中。咁好多人呢第一次接触到广汽传祺呢，可能比较有印象嘅就係传祺嘅 GS8 啦，係咪嗰部车。跟住呢就到咗 M8 啦，仲有啲后生仔鍾意嘅什么影炮啊、影速啊、影酷啊呢啲咁嘅名啦，仲有啲主打性价比嘅，即係好似嗰部 GS4。GS4 最近都出咗新款，咁而呢部新款即係 GS4 啦，我觉得其实 GS4 呢部车都可以同大家倾多一下先，我哋等阵再倾 MPV。GS4 呢部车，若然大家去试嘅话咧，你会发现呢部车佢嘅性价比真系做到可以讲好高啊，无敌可能讲唔上，但系真系属于性价比高嘅第一梯队当中，100,000左右包牌搞掂，1.5 turbo 双离合嘅变速器。咁同埋咧新款嘅 GS4 咧，同埋旧款嘅 GS4 咧，有啲好大嘅程度上边，某程度上边嘅区别喺边度咧？佢个平台架构变咗啊！以前我哋咧少鬼嗰啲车又改电系嘛，悭成本谂住偷一偷懒啊！依家唔同啊，佢依家 GS4 改到成部 Ion i60 咁啊，佢变成咗系电改油。好啦，这个问题就嚟啦，电改油究竟有啲咩好处呢？咁当然就係食正咗供应链嘅优势啦。即係好多我哋所讲一线品牌供应商又好啊，又或者我开发嘅呢啲研发嘅成本又好啊，包括埋呢一部车佢嘅平台架构喺原生上边就会更加高级丁咁多嘅。另外一个同埋试驾咗嘅，因为有啲人会拎咩车比呢，就攞返 i60 去比。i60 呢部车开起身系会有啲贴服嘅感觉，即系喺地面嘅过滤，佢带住个大电池系嘛，530公里续航嘅大电池，佢啲贴服嘅感觉。但系呢部 GS4 如果大家去试驾体验完之后咧，你就会感觉到佢系变得轻盈、轻快咗，即系唔系话嗰啲毫无规律啊，跟住喺度一转弯、一掟塔、一个颠簸路面啊，喺度跳舞咁样跳嗰啲，唔系噶，佢系变咗轻快，佢个车头唔会显得咁懒惰啊，即系感觉上咧，你会指个踏盘过去嘅话咧，成个车身嘅姿态啊，会比起以前嚟相比嘅话咧，系会有进化嘅空间。咁同埋咧，有啲人咧就会讲到，哇，到依家阿聪少你仲试驾油车，你贪乜嘢咧？因为我贪佢。呢、这个市场保有系有嘅，有啲人话喂，依家六成咯，呢、这个市占率去到六成咯，新能源车你仲讲紧呢部 GS4 系嘛，讲啲咩 M8 嘅大师中师版本，但系世界好大嘅，中国都好大嘅，有啲地方真系唔适合我哋讲用电车嘅充电。嘅频次，包括充电嘅便捷性。咁另外到用车场景当中，呢一部车我100,000左右，你打开个车门，你喺我觉得广汽Ion同埋传祺有两样嘢系做得令到我系感觉佢就系为咗家庭用途去设计嘅。第一个，你打开个后门，嗰啲后门嘅角度90度都有嘅。呢一样嘢对于好多老人家啊、小朋友啊，佢哋就好友好。你唔好睇少呢啲细节啊！呢啲细节位系令到你嘅成个用车嘅体验感觉，系个幸福感啊，都有提升嘅，系咪少少嘅改变，系咪教位当中嘅改变，甚至乎喺呢一部车我哋所讲紧嘅，你话动力佢肯定唔会话好标榜啦，但系唔会弱先，系嘛？另外一个就系讲到佢会卷，佢都会卷，100,000油车佢都会卷，但系佢同埋依家嘅电车卷嘅嘢唔同，佢唔系卷电视，佢唔卷冰箱，佢唔卷梳化。佢系卷最极致嘅空间体验，系要喺呢个价位段当中，或者呢个级别嘅车型当中，我嘅空间实用率系一定够高嘅。我个座椅系令到我感觉到物理性上边啊，生理性上边呢一种舒适度嘅，佢系要卷呢啲嘢。喂，呢一个道路系啱嘅，因为如果你试驾完好似 GS4 呢啲车型之后，你再试驾下 RAV4 荣放，跟住你再试驾下威兰达。你去感受下，我唔系话威兰达或者 RAV4 荣放佢哋唔好先，但系喺更加低廉嘅价格、更加低嘅入手门槛当中，我可以买到一部高性价比或者讲高质价比嘅产品。对于好多啱啱出嚟拼搏嘅人嚟讲，对于好多靠住呢一部车当佢系稳食架撑嘅人嚟讲，我觉得呢一样嘢先系至关重要。你平得嚟之余，你唔廉价啊嘛。
最惊就系你平得嚟之余，部车睇起身 low， 部车睇起身 cheap。

佢唔会咁样做到，佢系俾到一定嘅满足感，包括一定嘅品质感觉喺度。我觉得呢一样嘢先至关重要，而未来当中要卷嘅就系咁样卷啦。你话好多人嘅购车预算去到30万，去到50万，但系有几多呢？系咪更加多嘅人，我哋就放咗喺主流化、大众化嘅选择当中，10万、15万或者20万楼下当中，你去卷呢啲价位段，呢个系对于好多嘅我哋消费者嚟讲，一定系喜闻乐见嘅事情嚟嘅。我花咗以前可能要到20万先有嘅品质感觉，我依家10万蚊左右，佢已经俾得到我。我觉得呢一部就系新款 GS4 带到俾我最大嘅。体感上边又好啊，成个感知度上边啊，呢啲变化，我都认为佢系优秀嘅。咁而讲到好似 M8 嘅 PHEV 版本咁啦，MPV 真系买得 MPV 嘅呢班老友嘅，佢哋亦都系头先讲到嘅，我空间上边要做得好啦。咁另外一个一讲到 MPV 咧，肯定都要讲翻少少享受啦吧。咁呢一样嘢同 GS4 成条路子就唔同啦，佢呢个产品思维就会发生咗个翻天覆地嘅变化。当然啦，价格上边咧系会更加之高嘅，去到30万嘅起步价格。咁之但系好多拣到 MPV， 佢哋以前要拣嘅车型，可能喺配置上边真系有缺失嘅。可能好多买咗 Sienna 嘅朋友，买咗呢个格瑞维亚嘅朋友，佢哋会买部低配，跟住买翻去改，改乜嘢呢？因为我觉得佢。整个氛围的感觉啦，我觉得有少少斋啊，即系部车有少少素啊。我改改地板啦，系嘛，改改氛围灯啦，系嘛，甚至乎我改改呢啲咁嘅咩咩天空屏啊，或者点点星光嗰啲屏啦，真系有人去做呢一啲咁嘅改造啊，买翻嚟改嘅。咁但系好似 M8 PHEV 呢啲车型咁样嚟计嘅话咧，你买翻嚟基本上都唔使改嘅，系嘛？零重力座椅佢已经有啦，包括你坐咗上去之后，你会感觉到呢一套零重力座椅嘅承托度同埋成个氛围感嘅营造，佢都系到位嘅。咁仲有一个就系、是、有啲人担心，我买咗呢啲车之后油耗高。又是担心油的问题啦。咁而去到 M8 PHEV 当中 1.5T 嘅呢个插运嘅动力嚟计嘅。吓嘛，你200-300公里左右嘅纯电续航里程啦。咪讲句唔好听嘅，你屋企有充电桩嘅话，你一怼上去第二日即时满电去出发啦。咁同埋 MPV 呢，你要兼顾返商务。同埋兼顾返你自驾游嘅需求嘅。咁而讲到真係鍾意自驾游嗰啲朋友仔嚟讲嘅话呢，你哋最烦最驚嘅地方喺边度呢？喂，我去到自驾游，前不找村，后不找店，搵个充电站都唔方便。嗯，得啦，买插运咯。插运车型当中就为咗解决你呢种顾虑嘅，系嘛？商务接待用途嗰啲朋友仔买部 M8 PHEV 版本翻去，后边两个老细可以坐喺度啊，签合约又得啦，系嘛？饮杯茶啦，系嘛？整一整啲按摩又可以啦，啲生意即时倾翻嚟啦。咁同埋你冇理由话老细你等一等我先啦，我呢部车要去换电啊，我呢部车有闪充噶系嘛？你等一等我先啊，我去充一充电，我去换旧电池先。你唔能够咁样做啊嘛，你要有说走就走嘅底气。我觉得呢一样嘢就系 MPV 可以带到俾大家最实际嘅使用嘅场景啦。咁而讲返广汽传祺当中，嗱依家有新款嘅 E8 啦。其实 E8 嘅 PHEV 版本呢部车出咗嚟之后呢，佢会有一个两极分化嘅。有啲人呢觉得佢改款呢、这个外观改得系冇咁成功，冇咁有辨识度，同埋冇以前呢部车睇起身咁有性格，或者咁有我哋所讲嘅呢一种叫做设计感喺当中。系咪佢变得大路化咗啲咯，系嘛？呢个圆氹哚嘅车头啦，跟住日行灯就系啲贯穿式嘅什么什么啦。咁但系佢本质嗰啲内核当中嘅嘢咧，佢变化系好大嘅。即系比如 SDC 嘅呢个电池嘅悬挂啦，包括好似我哋所讲到嘅激光雷达啦。咁呢个系以往旧款嘅 E8 PHEV 系俾唔到你嘅。俾唔到大家嘅。咁而 E8 PHEV 版本呢，就係、是、去到20万价位段当中啦。有好多朋友又系担心呢个油价嘅问题啦，又系担心啊嗰种车身太大呀，唔好开呀，咁开身唔够灵活呀。我去到20万价位段当中，亦都可以睇依家就买到19万几嘅价格，未计补贴，未计补贴价格。所以其实我哋每一次我哋做嘅杀价帮啦，你哋都会睇到啊！呢啲新上市嘅车型，我哋尽可能地帮大家争取多更加多嘅福利同埋权益嘅。讲起 ION， 讲起传奇嘅杀价帮，即将会喺7月19号
啊7月19号，咁我哋咧就会去到海白路嘅呢、這个诶呢、這个广汽传祺嘅呢个门店当中咧，同大家进行杀价吓。除咗头先讲到嘅有啲现金优惠之外咧，仲会有我哋佛山传媒俾出嘅购车补贴，部分车型咧都享受到2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咁另外啦，你有嘅国保啊，你有嘅省保等等啦，仲有厂家补贴啦，都能够叠加一齐去使用嘅。咁而呢个报名渠道亦都系好简单。关注翻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啦，选择杀价帮，然后拣广汽传祺、广汽埃安，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噶啦。OK， 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进入到尾声当中啦，多谢你哋支持同埋捧场啊！咁啊，记得啦，嗱都可以添加一下呢个微信账号啊，等阵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924 3个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嘅，等阵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祝大家过一个愉快嘅周末时间，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哇呢边人多车多喎、啊、喂。落龙大桥往龙角，仲有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都系麻麻地。再嚟关注下高速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方向现时比较扭旧一啲，南二环嘅龙岗路段往西桥，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仲有广佛兆高速啊，吕水立交往广州嘅方向，现时都系比较立耐一啲嘅。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报路放吓，祝大家平安到报。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系多云间晴啊，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85%。预计咧今日夜间到听日咧都系多云到晴嘅天气，听日中午之后咧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6摄氏度嘅，天气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啦噃。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气温有32.9摄氏度嘅。好，呢一拍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今日嚟到礼拜五嘅傍晚时分啦，5:36，希望大家都已经在归途上，又或者已经翻到屋企，
8: 系又或者准备送人都得嘅，
0: 系差唔多啦。
8: 话晒都小周末，点都要咧就松一松啊！
0: 我
8: 早啲放工，
0: 我仲以为你话仲要喺公司嗰度磨烂只，我唔肯走。唔系啊，可以走嘅话快啲走啊！
8: 唔系，睇下你嘅工种系咩，即系因为咧今晚咧其实有比较多同事咧陪住我哋嘅，
0: 系冇错，
8: 因为咧西甲开波啦，所以有好多采访报道嘅，
0: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嗱咁啊，今次咧，我哋嘅西甲咧，今年咧吓一样都会有老朋友咧，就系阿 Lego 咧，继续喺现场咧，仲听闻话好似系啊，好似系方力申啊，
8: 哇，
0: 好似方力申，
8: 方力申会嚟。
0: 同埋吴若希系咪啊？
8: 系冇错，
0: 系啦，咁啊都会去到我哋嘅西甲嘅开幕式嘅赛场上边咧，就同大家见面啊，唱下歌啊咁样样嘅。
8: 你知唔知今年我刷到唯一一次方力申嘅抖音系刷到佢做咩啊？
0: 唔知啊，唔系游水啊？
8: 唔系，系喺演唱会入边除衫佢。
0: 啊咁样，
8: 佢之前上两个月咪开演唱会，跟住有一个佢嘅朋友喺台下影佢，咁佢就拧转身一嘢拉晒件衫。
0: 点啊？系咪仲系倒三角啊？
8: 系，依然都系。咁你话晒佢成身肌肉运动员出身啊嘛，所以其实基本上个肌肉比系非常之 OK 嘅，
0: 系即系其实都系嗰句啊，文体不分家啊嘛，
8: 系冇错，
0: 系咪先？
8: 身体条件好，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好多时候咧，好多

0: 即會見到有一啲嘅、即叫運動員咧，係可以跨界去做到一啲嘅演員啊，
1: 係 啊
0: 等等嗰啲嗱，好似即係呢一個嘅謝森斯坦森啦，係啦、啊，佢原本咧就係跳水嘅跳水運動員嚟嘅、英國嘅跳水運動員嘛，
1: 係啊，
0: 咁啊，然之後咧，好似沙寶亮以前好似都係話，哦，不過好似係。杂技
1: 哦，咁啊，仲有咩王嘉尔啊，做剑击啊嘛，
0: 啊系冇错冇错冇错，咁但系咧就你话从呢一个嘅演员去跨界去做体育明星咧、哦、就少啲，咁、但系就真系你见到咧好多呢一啲嘅即系叫体育嘅健儿们咧、去到一啲嘅文娱嘅场合当中咧。一樣都仲係非常之咁即係揮灑自如啊！
1: 幾好啊，
0: 亦幾有王者風範啊！
1: 即係同埋佢有運動員身份咧，即係佢嚟同我哋宣傳呢個三水西甲咧，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有效果嘅。
0: 係冇錯冇錯冇錯，
1: 幾好啊！係
0: 啊，快霎時之間我就醒起啦，就啱啱做完嘅呢個乘風破浪咧。
1: 哦，
0: 係啦，咁入邊咪有
1: 啊？你有睇㗎？
0: 我冇睇，
1: 入面有咩啊？有边个啊？
0: 有黄蒙啊嘛。
1: 哦，系、啊，我的眼睛就是蛇。
0: 错啦，哇！
1: 我只眼就系青。
0: 即系其实咧，你除咗系睇到喺呢个滑雪场上边见到佢，即系叫做系碾压一切对手之外咧，仲有就系我之前有睇过佢一啲即系叫小品嘅演出，相当之到位。
1: 咁确实又系，咁佢又真系几特别嘅一个人嚟嘅。
0: 咁啊，好有娱乐性嘅，其实冇错。
1: 咁老实讲啊，即系佢好似好中意黎明噶嘛，跟住佢同阿黎明系有一个梗嘅，黎明系同佢相约一齐去某个地方嘅，
0: 系一齐。相约去厕所，
1: 系咁，所以就一定程度上都
0: 真系出圈啦，系嘛，
1: 系都出咗圈，即系呢个网感强就系咁样嚟噶啦。
0: 咁
1: 但系老老实实咧，今年有啲咩综艺你系会特别觉得爆嘅咧？其实我觉得乘风唔算好爆，今年
0: 乘风今年、
1: 歌手都唔算好爆。
0: 系咯，
1: 系咁，所以
0: 真系爆嘅系啲咩嘢综艺咧？
1: 即系音乐综艺都唔算好爆，真系咧仲系有少少反响嘅话，会系一啲咧即叫旅行类嘅综艺啊，又或者系煮饭嗰啲咧，
0: 系咩观察类啊，
1: 系啊，类似呢啲
0: 咩情感啊嗰啲，好似都仲系有啲嘅。
1: 所以有人咪话咯，即系如果你后续大家都系睇住手机啊，睇住短剧啊，甚至乎睇住 AI 嘅嘢咧，咁乜嘢系现实版演员最后嘅一个阵地咧？
0: 就系综艺节目，
1: 有可能就系嗰啲系啦，冇嗰啲实景综艺啦。因为毕竟嗰啲综艺你唔可以代 AI 唔可以代替你去旅行啊，去煮饭啊，去谈恋爱啊嗰啲咁噶嘛，
0: 系咪先？
1: 有啲恋综，你肯定要真人走出嚟噶，系咪先？
0: 啊，你又真系分析得非常之合理。
1: 即系假设所有嘅演员都冇公开啦，都系 AI 替代咗佢，或者系净系有流量嘅演员、有票房号召嘅演员之后公开，咁、剩低落嚟嗰堆演员去边度啊？咪全部攞晒啲综艺度咯。啊！带货佢哋都可能会觉得即系就住噶啦嘛，而家
0: 带货都唔系噶啦，而家都好多嘅嗰啲嘅歌手啊或者系演员啊咁嗰啲咧，带货咧都系做得相当之即系点讲咧？我觉得系真系做得相当之到位啊！
1: 系嗰啲系腰部嗰啲啦，即系头部嗰啲带货嘅博主，其实而家唔带制噶啦，
0: 系咩？
1: 系因为佢即系食晒好多嘅即系叫做唔同嘅领域嘅嗰啲利润啊嘛，所以头部嗰堆系缩噶，而家系。
0: 但系我睇咗咧，即系尤其有一个我觉得都几点讲啊，
1: 你睇开边个啊？
0: 我唔好睇开边个嘅带货，因为我系比较少去睇啲带货嘅嗰啲嘅视频啊， 或者有边个我就冇话追住睇嘅，但可能即系咁啱得咁巧刷到嘅，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就系佢应该算系头部吧，就系号称半壁江山嘅。江半呢一、這个汪半壁啦，
1: 哦，
0: 汪峰啊，
1: 哦都 OK 嘅咁、样。
0: 汪峰佢即系其实
1: 半壁咯，佢系音乐方面半壁啫，唔系带货啊嘛。
0: 冇错，
1: 佢都带嘅原来。
0: 有带过，
1: 哦，
0: 咁同埋就系佢都会用咗一啲即系惯常嘅带货嘅一啲嘅招数啦，例如系哎呀唔可以再降价啦，嗰边咧即系甲方爸爸咧开始会闹噶啦，唔得。今日入得嚟我哋直播间嘅就系家人，
1: 哇！
0: 我就要用呢个价钱卖俾大家。
1: 喂，呢套路同五年前差唔多嘅啫，老细。
0: 可能我都系五年前睇噶啦，即系嗰段时间好兴噶嘛。
1: 对对对，咁所以咧，即系真系有咩节目睇，即系你要发觉咧，越嚟越冇咩节目睇，同埋咧越嚟越冇能够令你特别感兴趣嘅东西。但系听日开始有啦，听日会有周星驰嘅《功夫女足》啦。
0: 冇错，
1: 系细佬，我已经买咗听朝早10点嘅嗰场，因为好神奇嘅，我睇过晒成个。佛山啦，都系冇粤语版嘅，
0: 系嘛？
1: 大家 都系要请啊稍为忍让一下，就去睇普通话版。
0: 诶、即系咁，我想睇翻咧，就系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
1: 啊，
0: 有冇已经睇咗佢嗰条今日嘅嗰条所谓叫
1: 预告
0: 长嘅预告？
1: 有有有，我睇咗
0: 1:34，
1: 嗯，
0: 系啦，有冇睇？
1: 系
0: 睇完之后感受如何？
1: 系
0: 睇过或者系未睇嘅？而家可以去嗰啲啊網站嗰度，
1: 即刻睇一睇先，
0: 即刻睇一睇先。睇完之後上嚟，我哋一齊傾傾。
1: 係，
0: 大家對於呢一個嘅預告片有啲咩感受？
1: 你應該睇咗啦，係嘛？
0: 我睇咗啦，
1: 係，我都睇咗啦。咁然之後咧，其實一定程度上咧，我係覺得 AI 感係好重嘅，即係成件事入邊啲人啊，尤其係、即係只要嗰個人係後尾枕對住我，我又喺度懷疑，咦？呢個係咪 AI 嚟嘅咁樣？
0: 都幾積夢嘅，你咪
1: 你都講嘅，
0: 我覺得就係、是，咦，好似積夢都做到喎、啊。
1: 甚至乎咧，因為迪麗熱巴，我確實係比較喜歡佢嘅顏值嘅。
0: 係，確實係。
1: 但係佢喺個預告片入邊嘅表現就會比較歇斯底里一啲。
0: 係，
1: 呢、這個就係我比較陌生嘅迪麗熱巴。
0: 係，
1: 嗯，
0: 同埋就係明明。在星爷的电影当中那些漂亮的女仔都要毁容的嘛。
1: 是。
0: 是就是双刃口啦。
1: 嗯。
0: 是啦。但是她依然都还是那么
1: 漂
0: 亮。哦。你说会不会中间会有一些特效打到她变猪头啊、跟着还原漂亮拳又打回漂亮啊。
1: 不会不会。你看那张海报你就知道里面所有人都不漂亮。
0: 是。
1: 张海报令到她们的泪镜冇晒的是。
0: 哦、
1: 你看那张海报先即是你有几时见过迪丽热巴踎着在那里佢張海報佢就係踎喺度，惡高個頭踎喺度，哇！真係睇到你咧。
0: 阿羅米茨話：我睇咗啦，可能唔係粵語原因啦，我 get 唔到啊，
1: 哦、
0: 我冇以前嘅感覺嗱。咁就真係唔淨止粵語，但其實入邊有一句粵語嘅，
1: 有句咩？
0: 係劉嘉玲講出嚟㗎嘛？
1: 係、啊，劉嘉玲。
0: 劉嘉玲講咗一句粵語嘅、
1: 嗯，
0: 所以我就喺度諗，誒、哎，究竟會唔會係會出呢個粵語版咧？咁樣樣。
1: 哦，咁即係有可能咧，就係唔同嘅戰隊，可能嗰隊人，即係比如話劉嘉玲領隊嘅嗰隊，咁佢會講下粵語咯。其他嘅戰隊就唔會。同埋咧，佢俾到成個預告片，我係兩種感覺嘅。
0: 係
1: 一個咧，就係無限咁致敬一啲足球或者係叫體育嘅動漫。
0: 或者游戏啊，
1: 或者游戏，咁当然啦，最致敬得到嘅体育动漫就系嗰个足球小将啦。你谂下，
0: 冲力射球啊，猛虎射球有晒啊，
1: 有。咁但系最离谱嘅嗰个就系足球小将入边咪有一对孖生兄弟嘅，
0: 系
1: 佢哋嗰个射波嘅形式系好犀利噶嘛，即系个细佬
0: 一齐踢啊，
1: 个细佬就瞓喺个地下度，跟住一脚掹起。个大佬，个大佬就跳上个天，大概系去到几百米高啦，跟住就头垂落嚟噶嘛，即系目测就已经系几十几廿层楼头垂落嚟嘅。咁喺预告片入边系真系有呢个动作嘅，
0: 系嘛？有一个从天而降嘅，
1: 系从天而降嘅头锤，系唔系？即系最佢主要系两个女主角，一个喺下边，一个喺上边，跟住互相硬脚，跟住上边嗰个弹咗上去啦。佢系。直接将足球小将入边呢一招好离谱嘅呢一招复刻咗落去嘅，咁然之后咧，仲有一个点就系、是、你细个有冇玩过热血足球啊？
0: 有，梗系有啦！
1: 咩热血运动会，
0: 先打低对方，再踢入人对方龙门噶。
1: 佢而家成个功夫足球嘅设定咧，有啲类似就系话，除咗嗰队女仔嗰队之外，其实仲有其他队伍噶嘛？其他每一支队伍都系 superhero 嚟嘅、嗯，即系全部都系超级英雄。
0: 系
1: 佢个情况就有啲似我哋细个玩红白机嘅热血足球。
0: 系
1: 每一队波佢都可以踢出一个怪物球出嚟嘅，即系可能呢队波踢个剃刀射球，
0: 嗯，
1: 嗰队波踢个猛虎射球，仲有一队波咧系踢个炸弹出嚟嘅。
0: 系
1: 就系咁啦。我就哇一睇，诶呢、這个热血足球嘅电影版咁样，亦都可以系。
0: 唉，咁就睇下到时点咯。系啊，咁都要睇嘅，
1: 要睇嘅，要睇嘅、啊。
0: 即系而家我哋只系仅凭住呢九十几秒嘅预告片，吓、
1: 啊、
0: 我哋嘅感受，即系仅只是我哋嘅感受啦。
1: 系啦、
0: 啊，系咪先？咁但系佢成出电影系嘛咁长，睇、
1: 啊、
0: 下先。即系惊啊，惊在咩嘢咧？佢、哎、好似应该喺网站上边系有公布嗰个电影嘅时长的。
1: 有。
0: 系啊，点？因为而家咧，
1: 佢系一百零几分钟嘅，嗯，
0: 都短啊。
1: OK 啊，算系比较工整。
0: 系，因为咧而家咧好多个电影已经系将嗰个电影长度咧、嗯、做到去起码系120分钟或以上。
1: 哇，咁啊好夸张！
0: 即系两个钟头以上。而家有好多嗰啲电影，无论系外国片，定系我哋自己本土制作嘅电影咧，好似已经系去到一个叫140啊，起码都系140分钟，即系两个钟头再搭多20分钟喺两个半钟头之内嘅呢一个电影长度。你哪怕你睇翻哪吒，其实都系即系120分钟以上。
1: 系，但系因为周星驰佢做导演咧，佢不嬲都系节奏大师嚟嘅。
0: 系，
1: 佢每个章节就系半个钟，每个章节就系半个钟，佢卡得好死嘅、
0: 嗯，
1: 即系佢有啲似你啊，系强迫症嚟嘅都系。系，所以一定程度上咧，我觉得就唔使担心嘅。
0: 系，
1: 系节奏快得嚟，唔会好长。即系嗱，比如话喺10点钟睇，其实系睇到11:40几分嘅啫。仲要系出埋片尾噶啦，
0: 系咯，就系一个钟头得，即系100几分钟咯。
1: 冇错，咁同埋咧，我亦都隔个价啦。即系究竟喺我哋佛山边度嘅朋友睇戏系相对啦吓，冇绝对嘅，比较抵咧。综合我哋嘅我嘅呢个归类咧，就系原来系禅城区嘅朋友。

0: 有吓睇周星驰嘅电影系相对比较抵啲嘅，
1: 系啊，即系有20蚊有交易啊，
0: 唔系19.9，
2: 又差唔多咯，
0: 系嗱，正价通常系30蚊.9，
1: 嗯，
0: 啊，但系如果你睇啲咩早场啊、特惠场啊，同埋你愿意睇第一排咧，嗱，我而家可以揾到，就喺呢、這个，即系比如话举个简单嘅例子啦，如果你拣喺灰旗路地铁站嘅呢个电影院。你睇下昼四点嗰一场，
1: 嗯，
0: 其实系有19.9嘅，
1: 系，
0: 跟住其他场次咧就30蚊.9啦，啊，成为多10蚊啦，咁样啊。
1: 但问题系而家冇人买，而家暂
0: 时。系，咁你喂呢个听日噶，
1: 咁听日
0: 听日嘅呢个，
1: 有心嘅话系咪先？
0: 唔系嗱，你
1: 都会买，
0: 你睇翻听朝10点，其实已经有人买噶啦，因为我都买咗听朝10点啊嘛。
1: 嗯，
0: 咁假如话你听朝10点睇，咁啊常规嚟讲，有啲影院咧就30蚊到，咁、但系嗱，假如话你稍微再睇睇，顺德区嘅朋友仔，顺德嘅朋友仔咧，咁佢哋可能一水落嚟，你就会见到系35蚊啊、33蚊啊，
1: 嗯，
0: 或者系32蚊啊，咁会略系会高少少，咁、有啲相对比较平，都要24蚊啊、29蚊啊咁样嘅，所以从单价上面嚟讲，禅城区戏院比较多，所以禅城区嘅朋友咧就可以略平啲啲啊，
1: 嗯，
0: 系咯，
1: 系咯，咁就系咯，都入去睇睇啦，
0: 系，
1: 即系点都要，即系唔好讲话支唔支持啦，
0: 嗯，
1: 即系你未睇过咧吓、就即刻就过嚟评论。啊！成日咁覺得，我就覺得有少少不負責任。
0: 係，都係要睇咗先啦。
1: 睇咗先啦。緊之事就係我哋對於呢一個預告片，我哋嘅感受就睇完預告片嘅感受。係啦，咁啊更加之詳盡嘅去到入邊嚇，會唔會有一啲佢自己比較經典嘅一啲即係無厘頭嘅嘢，肯定會有嘅，
0: 一定會有嘅，
1: 一定，因為佢本身就係喜劇嘛，係咪運動類型嘅喜劇？咁但係你話嗰啲嘅招數嚇，又或者嗰啲搞笑嘅位置，會唔會就係佢以前嘅嗰啲咧？咁
0: 應該都好多，
1: 係啦、
0: 我自己都揾到好多，
1: 即係自己致敬自己啊！
0: 係佢成日都自己致敬自己㗎，啲老梗咧，其實大家會覺得好笑嘅，再加埋千祈唔好用我哋呢啲咧嘅人到中年嘅嗰個笑點。去作为大众嘅笑点嘅评价，因为实际上好似我哋身边咪好多女同事啦，个笑点比尿点仲要低噶嘛，咁啊佢又真系会觉得好好笑嘅。但系因为我哋咧，即系好似你咁，俾生活打磨得好好紧要啊，所以你会难笑啲嘅老范。所以
1: 确实系
0: 你更加需要去睇一睇，
1: 系
0: 你更加需要去睇一睇，系撩下自己啊！
1: 好，睇睇先。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健康7:30，
3: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嘅就系喺阿尔茨海默病嘅早期啊，我哋作为家属喺屋企有乜嘢有益嘅干预我哋可以做噶？
7: 早期干预嘅重点咧，系维持同埋激活我哋大脑嘅功能。首先，我哋鼓励规律嘅身体活动，选择老人家平时喜欢嘅运动。其次咧，将认知训练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比如话请佢帮忙谂翻起旧阵嘅事情啦，整理啲旧照片，或者做一啲比较简单嘅手工活动。而音乐亦都系一种有效嘅非药物手段，播放佢后生嘅时候熟悉嘅歌，有助于唤起情感记忆。呢啲活动应该系以愉悦为前提嘅，而唔系追求达标。同时应该定期到记忆门诊随访，等医生去评估病情嘅进展，调整管理方案。保持规律嘅作息同埋均衡嘅营养，亦都同样重要噶。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唉，啱先有朋友提醒咗啦，系嘛？
0: 嗯，
1: 吓、啊，即系呢一个足球小将入边
0: 系
1: 吓，咁、啊、就
0: 嗰个孖胎啊，孖生兄弟系立花兄弟，
1: 系
0: 即系立 Fred 咁好似立花兄弟啊。咁啊，跟住咧，肥仔个乜就话啦，嗱，如果喺某个商场买电影飞咧，要35蚊咁样，其实就要睇地段咯，系咯，
1: 嗯，咁、啊、即系反正你拣翻一个。近自己的啦，好唔好啊？
0: 咁肯定就近啦，
1: 就近啦，就近啦。即系我觉得你都去得咁，你去到咁远，其实你路上边你花嗰啲时间啦，各方面啊嗰啲系
0: 冇呢个必要嘅吓。所以就
1: 所谓，
0: 即系假如话即系相对嚟讲比较多拣择嘅，就是、可能住灰旗路附近啊，或者住桂华路附近嘅朋友，咁你拣择系真系会比较多。
1: 嗯，
0: 因为戏院实在太多。
1: 哦，咁其实住大良嘅朋友都好多选择。
0: 哦，咁啊系，哇
1: 咁多，
0: 即係等於你住大良新城附近嘅話，嗰啲商場咁多嘅話，又真係新商場多嘛？
1: 間間都有啊！
0: 係咯，
1: 哇！電影院啊
0: 嘛，你揾一間相對相宜嘅，係
1: 嘛？你諗下以前嗱，即係我唔講其他區，因為其他區我唔係太熟啦、
0: 嗯、
1: 我攞翻禪城區嚟講嘅話，以前能夠選擇去睇電影嘅電影院其實都唔多噶。嗱，第一個咧就是佛山影劇院，
0: 哦、
1: 一個咧就係金馬影劇院。
0: 金馬我都睇過。
1: 係啦，一個咧就是紅星電影院。
0: 喂，咁你咪話
1: 分人文化宮、
0: 分江路園或者祖廟附近都好多戲院喎、啊。
1: 而家梗系多啦，
0: 而家都多，
1: 多到岭南天地嗰度附近又有啦，
0: 系、哎、
1: 啊，行过对面又有啦，
0: 岭南天地三四间嘅都，你咪
1: 好多好多呢啲嘅电影院。咁、
0: 嗯、
1: 后嚟咧就喺呢一个嘅东方广场嗰度咧就
0: 开始多咗，都两间啊，
1: 系啊，东方广场之后后边咪有一间叫咩？大地定唔知咩嘢嘅？
0: 大地已经改咗名啦，而家变咗今日啦。
1: 系我知道，虽然佢改名，但系就以前啊嘛。
0: 哦，以前
1: 即系叫做系跳开即系除咗系金马、
0: 嗯、
1: 啊，又或者系啱先讲到嘅佛山影剧院之后，
0: 嗯、
1: 就开始有呢一种咁样嘅数字电影院，
0: 系
1: 就开始有一啲咧就系细室，因为以前嗰一睇就成几百人咁一齐睇噶啦嘛。
0: 哦，
1: 系啦，而家就开始就全部都系细间细间，百零人、百零人，甚至乎几十人一间嘅嗰啲咁样嘅小规模嘅放映厅、
0: 嗯，
1: 都唔系叫电影院，叫放映厅。
0: 放映
1: 系啦。就開始有呢一種啊！
0: 我記得瓊花大劇院隔離咩左手邊行入去咪有啲放映廳嘅，零幾年嘅時候仲
1: 係冇錯冇錯冇錯
0: 嗰陣時
1: 有，咁而家冇啦，
0: 而家肯定冇啦，真係。但係呢啲都係回憶嚟嘅，幾好嘅。
1: 係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就係即係睇電影嚇，其實都係我哋即係近呢廿幾年嚟啦，可以講係即係我哋一個比較即係
0: 好嘅
1: 一個消遣嘅方式。咁同時咧，其實都係呢廿幾年嚟係俾我哋睇到嘅電影就好多啦，
0: 真係多
1: 先。但係當然就是电影的质量就有参差的，又好又不好。
0: 其实这两年算是比较好一点的，我觉得。即是你对比回就知道了，你对比回以前呢，即是看什么捉妖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现在的动画片其实已经好了很多。
1: 嗯，
0: 即是某程度是真的会是这样。那再加上呢，这段时间因为其实天气变化都比较大嘛。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去看戏或者去行下商场行下博物馆都是啱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都会知道呢，就是很快有个台风要来的，就是巴威啦。
1: 是。
0: 那它原来是17级的台风。咁咧，一直去到今日下昼咧，其实佢已经变成咗13级嘅台风，
1: 嗯，
0: 系稍为就即系轻手咗啦，
1: 嗯，
0: 但系其实佢都要都系不容忽视嘅，都系要重视嘅。咁据讲佢就会上少少啦，就会喺咧敏捷一带去嗰度咧就会登陆。咁啊，預計就話咧，佢而家嘅風力其實都大嘅，咁所以就無論點都好，對於我哋廣東可能仲有一啲外圍嘅影響，所以大家呢兩日咧雖然都熱，但係都要注意，就可能間唔中都會落雨嘅。
1: 係，冇錯。咁我咧就一路都好記住咧，有一句嘅電影對白啦。
0: 哦，
1: 就係醉拳二啊，
0: 醉拳二
1: 啦，醉拳二就係我細細個可能讀緊小學嘅時候睇嘅一部電影。
0: 哦，
1: 咁對於當中有一句嘅對白咧，我係記到今時今日。
0: 哦，咁犀利，
1: 就叫做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0: 哦，
1: 係啦，即係水咧就係我哋即係係我哋生命之源啦。
0: 嗯，
1: 我哋需要飲水，但係咧，如果你話真係好似呢種咁樣樣嘅颱風啊，
0: 係
1: 又或者洪水啊咁樣咧，就對於我哋嘅人身生命財產嚟講嘅話咧，
0: 係、
1: 一個嚴重嘅威脅啦。
0: 係，
1: 咁但係如果我哋要飲啲靚水嘅話咧，咁我哋都係有方法嘅，
0: 冇錯。
1: 因為咧，好多家庭咧，其實都係聽我哋嘅節目咧，都知道咧，想裝下呢一個淨水器，但係咧又驚住咧一次咧就使好多錢嚇、啊，就唔好用嘅話咧又嘥咗啦咁。咁、
0: 嗯、
1: 所以咧都係繼續同大家推薦翻1509陰焚心淨水器，
0: 冇錯，
1: 完全唔需要有呢啲嘅顧慮啦。咁首先咧，佢係免費上門安裝，咁啊同埋咧俾大家15日嘅試用時間，親身體驗過，究竟好唔好用咧咁樣樣。如果覺得滿意啦，每個月俾 比198，連續比12個月咁就 OK。咁如果你話唔滿意嘅，係冇任何條件，係直接上門退機，一分錢都唔使使嘅，
0: 係
1: 先體驗後俾錢，先上車後買票嘅。
0: 係啦，咁啊俾多一個更好嘅體驗大家嘛，兼且佢係幫你裝埋啦、鋪埋管啦，咁其實嗰啲嘅費用咧都係免咗嘅。
1: 係佢哋自己就即係包埋㗎啦。
0: 冇錯啦，咁而家咧佢哋推介一個暑期嘅活動啦，因為咧就福利亦都繼續直接拉滿嘅。咁喺買音頻心系列淨水嘅過程當中咧，其實佢如果你係落單嘅話，就可以送多好多嘢俾你，包括有五樣嘢啊，會送咧價值1180元嘅智能飲水機，四檔嘅精準控温三秒速熱，就可以令你咧告別嗰啲反覆燒水咁嘅情況啦。咁再加埋咧就話再送你一個299元嘅空氣嘅循環扇，係一個好安靜嘅循環扇，四季都可以通用，尤其而家咧要全屋流通啊，啲風啊通風咧，你先會咧相對嚟講冇咁多病菌咧走嚟走，即係喺你身邊噶嘛。咁多啲吹下嘅話，靜音送風亦都好方便。咁再加埋第三樣咧，就會再送你一個咧高端嘅負離子護髮吹風筒。咁我都用過嘅，幾好用嘅。咁仲會送埋咧就係一個咧清車四季空調被。咁夜晚而家大家都著空調噶啦，咁有張被冚一冚咧，就會相對會再穩陣啲。咁再第五樣咧就係送你一個高端嘅精製商務晴雨傘。而家咧就叫做天氣會時不時咧落下雨，咁用起身咧都會好方便。呢五樣嘢其實都係品質在線嘅，全部咧喺你買淨水器之餘咧就會送埋俾你噶啦。
1: 係啊，冇錯。咁今日咧前身台打電話入嚟嘅朋友咧，就會額外享受埋獨家終身特權。第一咧就係三年免費更換濾芯，再加埋免費上門售後啊，係徹底告別後期高額養機嘅成本。咁第二咧就係免費上門安裝全屋嘅中央淨水器，全屋入户水源前置淨化，保護屋企入邊嘅水管，延長我哋嘅家電嘅壽命，同埋咧全屋用水淨化係一步到位嘅。快啲去撥打訂購嘅電話就係4008286721 4008286721，免費安裝試用十日，滿意嘅話咧，一个月俾198，连续俾够12个月就可以买断噶啦。唔满意嘅无条件退机啊，冇任何隐形消费，大家都可以放心嘅。想俾屋企人饮上干净水，想将呢啲嘅礼品攞翻屋企嘅话咧，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呢一啲嘅福利啦咩？
0: 冇错。
9: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0: 傍晚六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2: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1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16: 924路况。
0: 再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收到咧多车嘅位置咧有陕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啊，咁呢边行得会比较慢啲，过罗村方向需要等一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去咧桂华隧道一段双向暂时都系有咪摩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而家双方向有慢，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啦，双方向都要等一等。丫口大桥呢个位咧出广州都系有慢嘅。咁另外啦，喺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呢个位置，上翻去大沥方向都比较多车。另外我哋见到沙龙路沙头工业区跨线桥呢个位置过翻西桥都系需要忍让下。西桥大桥旧桥过翻西桥咧，都系有立落。咁仲有咧，龙高路镇南路段啊，行翻入去高明方向车仔多。陈涌工业区呢个位置咧，行翻落去太和庄都需要等一等。龙洲路江川桥呢个位入翻伦教方向又慢。落龙大桥行翻入去龙岗咧，呢边车仔比较繁忙。咁仲有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咧，去到呢边双方向都唔多好走。容祺大桥走翻过广州方向咧，车仔比较多嘅。咁仲有就系高赞大桥过杏坛方向比较逼劫啦。 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大力，雅瑶路段出广州都系要忍让一下。咁仲有咧就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呢边走翻个南沙方向，都需要你等一等。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唱家啊，发到去呢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咁亦都可以咧喺佛山家上边咧就系煲路坊同埋茶路坊都系得嘅。今刻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7: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8: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7: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8: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9: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9: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0: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9: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9: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1: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22: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2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两位
0: 系，
23: 哎呀，真系吓，咁好多朋友咧就继续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啦，同、我哋去交流啦吓、发下一啲文字啊咁样啦，咁另外咧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咧，都欢迎大家上嚟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咁样嘅样噶，
0: 冇错，
23: 系、哎、
0: 欢迎你喺佛山家嗰度咧就叫长揿我哋花生板块，咁跟住你每次揿入佛山家咧都系入去花生板块听广播噶啦，
23: 系，冇错，咁、有朋友咧就话啦，啊，啱先你哋讲到咁兴奋嘅嗰部嘅啊星爷嘅电影咧，咁、因为咧就佢话佢觉得咧就系即系喺语言选择上边咧就暂时冇乜咁样样，所以咧佢都系谂住睇下
0: 冇广东话版系嘛，
23: 唔系即系佢嘅意思咧就话先睇下大家第一波第一浸睇完嘅朋友
0: 睇个口碑先，
23: 我个口碑同埋啲影评先
0: 系
23: 系啦，如果系即系能够弥补到呢一个嘅语言上边嘅嗰一种即系感觉，大家好似争紧少少嘅嗰啲嘅缺失感嘅话咧。
0: 嗯，
23: 都不妨入去睇下。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借鉴嘅，比如话你借鉴下美人鱼啊，或者系借鉴下类似后面咪有一部新喜剧之王啊，即
23: 系
0: 因为新喜剧之王其实口碑会比较两极少少。
23: 系
0: 咁，其实我都睇得落去嘅，跟住美人鱼我都睇得落去嘅，即系我嘅评判标准就是、
23: 美人鱼可以啊。
0: 美人鱼嗰啲表情包系好多噶嘛，你知道？
23: 冇错，
0: 即系等于就话喺我心目中美人鱼大概就系60分左右啦。
23: 系
0: 咁如果系高过60分，其实我都收货噶啦。
23: 即系你系同佢自己嗰啲电影横向对比，
0: 系同佢自己横向对比。你唔好同沈腾嗰啲对比咯，算。你唔好同麻花嗰啲对比，因为其实大家睇系唔一样噶嘛。
23: 系，
0: 所以喺港式喜剧嘅嗰个过程当中，又或者叫做港产喜剧啦，嗰个角度去睇咧，周星驰同翻自己去比，就同佢唔再出镜嘅嗰啲电影去比，即系同佢出镜嗰啲就冇得比，因为有人曾经就话过，就呢一部嘅功夫女足咧，就有可能周星驰会露一露面啊嘛，有可能啊嘛，我心谂你肯露面啊，咁就唔使咁烦啦，系咪？就系你唔肯露面啫，老细。咁既然我先预判佢唔肯露面先，佢唔会再露面嘅，所以呢部戏可能正常发挥就5亿以上啦。
23: 嗯，
0: 系5亿以上，如果系佢可以出到圈，即系好优秀。 售嘅话，可能10亿以上噶嘛。咁、所以就同美人鱼去比，但唔系同美人鱼个票房比啊，同美人鱼嗰个完成度同埋质量去比。如果佢系高过美人鱼，其实就 OK 噶啦。但系佢嘅动，因为美人鱼本身就好少动作场面嘅，就纯系玩梗同埋搞笑、所以有动作场面系应该好睇啲嘅。逻辑上啊，
23: 所以咧，其实喺佢自己做导演但系又冇出镜嘅嗰啲电影当中，边、一部喺你心目当中？算是暂时排第一呢，
0: 我冇出镜啊，
23: 佢冇出镜但佢做导演。
0: 佢冇出镜又佢做导演嗰啲唔播得㗎喇喎。嗰啲咩即係咪有两部西游记㗎嘛已经唔播得嘅。嗰两部西游记啲主角全部都
23: 真係冇辦法。

0: 都冧晒个塔翻咗车㗎嘛，所以嗰几部戏冇得再出嚟㗎嘛。即係甚至乎而家美人鱼都出唔返嚟㗎嘛，因为都有啲翻车嘅艺人喺入面㗎嘛。你要知道係。所以佢冇即係周星驰最后一部出镜嘅戏系长江七号。
1: 嗯、
0: 长江七号之后拍嘅大嗰几部啦、啊、好似系得黄宝强嗰部仲可以喺 CCTV 六度重播嘅啫、其他都唔得。
1: 新喜剧之王啦，
0: 系冇错，其他都唔得噶啦。咁所以你话可能仲算我自己系觉得六十分嘅咪就系美人鱼咯。
1: 系，
0: 但系美人鱼因为最后一个镜头都系一个翻车嘅艺人啊嘛、嗯，所以嗰部都应该冇乜机会喺公域重播嘅，即系你买 DVD 应该冇问题嘅，但喺公域播就应该难啲啦。啊，
1: 系啦，唔系我纯粹就系只系想攞个评分啫，
0: 攞个评分，系咯，就系得美人鱼做参照嘅啫。如果系咁、因为美人鱼算系大面积咁使用咗大量嘅内娱嘅演员，
1: 嗯、
0: 好似今次咁啊嘛，
1: 系，
0: 佢仲要系好多流量演员喺入边，咁、同时亦都会有好多好奇嚟嚟嘅一啲演员喺入边嘅，你放心啦。虽然阿叶巴今次都奇嚟咗好多，咁但系我认识嘅一啲即系好打得嘅演员啊，佢都喺入边，应该都会好嘅。
1: 嗱，所以咧、其实大家对于嗰一个即系叫做系即系语言版本嘅选择咧、我系咁嘅。如果能够有原声，我就听呢一个演员嘅原声。
0: 佢应该
1: 佢原本佢、本身系讲普通话嘅，我听翻佢讲普通话，我一啲问题都冇，
0: 一啲问题都冇。
1: 我系一啲问题，我系冇所谓嘅、但系如果系你话佢原本系粤语、我就希望系听翻呢一个佢原本讲粤语嘅演员嘅原声。
0: 哦，
1: 我呢个 OK，OK
0: 嘅 ，OK 嘅。
1: 咁、
0: okay、
1: 但系如果你话配音，嗱，佢本身呢一个周氏迪丽二班，佢本身讲普通话，但系你夹硬你话哦，我将佢配成咗粤语
0: 系
1: 嚟听，咁我又觉得。
0: 咁就可能會有啲失真嘅。
1: 我自己啦，起碼我企喺我自己角度咧，我會覺得我寧願會睇翻佢嘅原聲嘅原版。
0: 哦，
1: 我係會咁嘅。
0: 係係係。
1: 即係你哪怕你睇翻其他嘅唔同嘅語言語種嘅嗰一啲嘅電影，我都希望聽翻原聲。
0: 哦、
1: 所以點解你話哦當其時呢一、這個給阿嫲的情書係嘛、要睇呢
0: 睇潮州話版，
1: 睇潮汕話版本咧，因為佢本身係嗰、那個。演员讲出嚟嘅系最贴佢个样嘅，即系嗰啲嘅声啊，嗰啲嘅情绪啊，系最贴近佢自己嘅演绎嘅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我愿意睇翻原声咯、
0: 啊，合理啦。我觉得你嘅要求非常之合理，同埋咧今次点解冇粤语版呢、就系、是、因为佢上得太急。你谂下，今个礼拜一我哋先至话，哎呀，礼拜六要上啦，咁样，几急啊，急到赖啊，真系、
1: 哦。所以佢当其时佢咪讲话，
0: 佢冇准备到配粤语版噶，佢太急啦，因为佢收声最初就系普通话版啊嘛。
1: 唔系，当其时咪讲佢话，几时上啊？哎，要么十号，要么就十七号啦，咁样佢自己讲噶嘛。
0: 佢自己都唔知啊嘛。
1: 因为啱先我见到有朋友话十七号，上呢一个嘅，就系、是、香港嗰边上。
0: 哦，咁可能到时十七号会有粤语版咯，但系我哋呢边就肯定系听。原版普通话版噶啦，但其实唔紧要嘅，有啲嘢就系佢就系咁急，所以就冇计啦。
1: 系咁啊，就阿窦士玲于罐头汤啊，去咗边度？哇，喺上去咗呢个重庆，系啊，奉节啊，
0: 哦，即系喺白帝城嗰附近，
1: 白帝城爬上三峡之巅冤声咁样
0: 嘅。哇，呢个地方其实真系几好。
1: 哇，靓到咧，再加埋而家嘅呢一个时间，佢应该晏昼，
0: 下昼
1: 应该四点零钟嘅嗰个时间拍噶啦吧？呢一个，哇，好靓。
0: 哇，喺上埋山添。
1: 系啊，呢个三峡之巅啊，
0: 唔错。
1: 哇，好靓，好靓，好靓。
0: 唔系你暑假去嗰个位置咧，其实都几热噶吓，确实咁都可以上得去，即系奇之可嘉啫。
1: 其实我又觉得可能去到呢个位置嗰一个嘅气温会冇喺即系市中心入边，因为市中心入边系有叫咩叫咩热岛效应啊，热岛效应嗰种就会更加热嘅。我觉得反而去到一啲嘅户外，即系尤其啲山山水水嗰啲地方咧，应该会冇咁热。我估啫吓，系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嘅热点嘅今日。就係、是、咧，就阿 Jam 啊，鄧紫棋啊，
0: 哦，做咩咧？
1: 咁佢就係佢自己工作室就發咗佢即係叫做出道十八周年
0: 哦
1: 嘅一個叫做即係一啲嘅公即感想啦，
0: 感想喎，
1: 係啊，
0: 十八周年，
1: 十八周年啊，你諗下，
0: 佢係咪十六歲可以出道嘅？好似係唔知十四五歲啊，
1: 十六定十八咧？
0: 係
1: 咁上
0: 十六一定係十六，唔會十八，因為佢係啱啱即反正就好似啱啱。可以做到嘢，佢就已經出道噶啦。
1: 佢係睇翻佢嗰個咩就得啦，睇翻佢嗰個出生年月日就知啦。
0: 反正我印象中佢係十六歲出道噶嘛。
1: 係啊，咁咧就真係我哋啱啱好出嚟做嘢冇幾耐，咁佢就出道。
0: 係啊，你同佢都熟㗎嗰陣時早期啊，當然。
1: 但係早期熟嘅，主要係當時我同佢嘅經紀人熟。
0: 哦，
1: 因為佢嘅企孫，同佢嘅企孫。

0: 比较熟，咁所以当其时咧就系带住阿邓紫棋，
1: 即系蜂鸟嗰个棋孙咯。
0: 当时都系嘅、
1: 哦，
0: 都
1: 系哦。咁我明啦，
0: 都属蜂鸟，
1: 即系曾经苏拿嗰个啦。
0: 咁又唔系嗰日另外一个啦，
1: 嗰日另外一个，
0: 系另外系两条线嚟嘅。
1: 嗯嗯嗯，
0: 系啦。咁咧就但系咧就嗰时候就已经同阿 Jam 即系有一啲即系舞台上边有合作过啦。
1: 嗯。
0: 采访亦都有做过啦。
1: 系。
0: 咁佢亦都嚟过好几次佛山嘅。
1: 梗系啦。
0: 当年啊，
1: 即系佢冇上我是歌手之前，佢系成日嚟佛山嘅。
0: 系啊。
1: 可以咁理解啦。
0: 我哋呢边都几愿意请佢嘅，
1: 咁梗系啦，
0: 系啦，咁啊就令到我谂翻咧，就话其实喺当年咧，即系零八年咧，其实零八年发生过好多事，
1: 嗯，
0: 系咪先？
1: 系啊，
0: 就邓紫棋佢出道嗱，我哋净系单列呢一个嘅华语乐坛嚟讲，
1: 哦，
0: 邓紫棋出道18周年，
1: 哦，
0: 零八年嘅时候同佢同一年同期出道嘅歌手，
1: 哦，
0: 究竟有几多而家都依然系屹立喺乐坛当中，
1: 哦，
0: 仲系唱到歌，即系仲系有作品出嚟，即系大家都仲系记得佢哋嘅咧咁。
1: 哇！
0: 咁我就即系叫呢个 AI，
1: 你就 list 咗出嚟，
0: 我就叫 AI 帮我罗列咗出嚟。
1: 嗯，
0: 系啦，嗱，我可以同大家去讲下啦。
1: 啊，
0: 即系究竟即系同年出道嘅歌手有几多依然？在而家仲聽到佢哋嘅名字嘅，
1: 係即係仲有活躍嘅，
0: 嗯，仲活躍，仲可以有呢一個作品嘅，
1: 未過氣嘅，
0: 未過氣，又或者，
1: 嗯，
0: 即係仲未塌房嘅。
1: 喂，你塌房翻車嗰啲咧唔講得啦，老
0: 實。嗰啲梗唔講啦，係嘛？嗰啲梗唔講啦，係咪先？嗱，第一，鄧紫棋啦，
1: 係
0: 零八年；第二，陳偉霆。
1: 哦，
0: 而家还好吧？
1: 即系佢系嗰阵时单飞嘅，陈伟霆。
0: 佢但嗰时系即系啱啱好单飞嘅嗰一年，哦，就系2008年，跟住9月份咧就推出佢嘅呢一个个人专辑。其实嗰年，哦，我就已经揾咗阿陈伟霆过嚟，
1: 系系系，
0: 揾咗
1: 嗰阵时你同佢都熟嘅，我见过几次你喺二楼嗰度喺个阳台仔同佢倾偈噶啦，
0: 执住阿陈伟霆，即系咁。咁嗰時候有幾次嘅，真係確實有幾次，有同佢一路會去到一年一二年打後啦，先正佢開始進入到內地去拍佢嘅咁嘅《古劍奇譚》啊，
1: 變咗大師兄，
0: 係啦，變咗大師兄之後咧就冇辦法去聯繫得到啦。
1: 再上咗一個梯隊咧，佢就唔放眼喺廣東
0: 嘅。係啦，冇錯。咁嗰時候嗱2008年，咁跟住咧。仲有就係，即係我講一啲啦，咁就有 Mr 嘅
1: Mr
0: 2008年嘅時候就出呢、這、一個如果我是陳奕迅，
1: 即係佢哋嗰陣時係出道嘅嗰一年，
0: 係啦，2008年，但其實佢哋更早嘅，佢哋但係嗰時候佢冇簽呢一個唱片公司，就冇正式推出專輯，就我就當佢啱啱推出專輯嘅時候開始，
1: 咁啊嚟，冇錯，
0: 係啦，咁但係而家其實 Mr 樂隊有 Mr 樂隊啦，就布志倫係布志倫咯，
1: 咁樣，
0: 咁大家都明啊。
1: 系
0: 呢、這个，咁啊，跟住咧就仲有咧就系、是，原来同年有萧敬腾，
1: 哇，呢、這个真正意义上嘅雨神，
0: 萧敬腾可以喎，
1: 系唱到边度落到边度，
0: 系冇错。
1: 咁但系当然呢个都系戏话嚟嘅啫，即系大家都系搞下笑嘅啫。
0: 系啦，
1: 实际上佢都算系即系叫碌咗好多年。
0: 系啊，嗱，去到今时今日，佢依然都仲系开可以开到演唱会啦，上好多一啲嘅音综啦，系咪先？
1: 佢嘅机能仲系好强。
0: 哦，唔系，
1: 唔系咩？
0: 反而系其实佢真系有啲跌镬啦，
1: 即系佢已经确实。就冇以前哦，可能佢最早期嘅时候确实系扯得太狠，
0: 尤其系呢一两年
1: 啊，
0: 唔系呢一两个月啊，
1: 哦咁样，
0: 呢一两个月我系有察到过佢开演唱会嘅时候，感觉佢嘅现场同以前嚟讲系有啲区别啦，
1: 哦，咁所以要锻炼下啦，要再，
0: 系冇错，
1: 嗯，
0: 咁啊，跟住咧就仲有边个咧？仲有就系呢一个徐佳莹，
1: 哇，
0: 系啦，徐佳莹可以吧？
1: 可以，梗系可以啦，
0: 系啦，
1: 某程度佢已经算系。即系相当有实力嘅，即系叫台湾地区嘅代表噶咯。
0: 系啊，冇错啊。咁咩新骑白马啊，等等啊，咁嗰啲啦。
1: 不，但系佢暂时嚟讲，代表作都仲系佢出道嘅嗰几只歌。即系老老实实，新嘅代表作其实少。
0: 其实大家都系，
1: 大家都系。
0: 系啊，你哪怕你邓紫棋系嘛，你近呢几年，
1: 邓紫棋呢两年都系有嘅，
0: 都有
1: 嘅。
0: 系啦，我觉得好嘅作品都系需要沉淀嘅，即
1: 系
0: 沉淀多一两年，可能就系呢几年出嘅嗰啲就会成为经典咧。
1: 系冇错，
0: 系咪先？咁啊，跟住咧，仲有就系江雨晨啦， 咁啊，江雨晨咧就啱啱参加完呢一个浪者啦，
1: 浪者
0: 系啦，啱啱参加完浪者，咁啊就都还好嘅，系啦，咁啊跟住咧就系仲有就系、是、诶，哇呢一、這个就诶啱先你讲嘅双胞胎啦，呢、這、一个就
1: 系
0: 新加坡嘅双胞胎嘅女子组合啦，
1: 系佢哋都几有话题度嘅，
0: 都有啲话题度啦，嗰对孖妹
1: 系孖妹 BY two 定系到
0: BY two
1: 啊，
0: 一 BY two
1: 个读法叫 BY two 啊
0: ，BY two 咁啊 BY two 咧，其实佢哋就都。有个过嚟，系啊，揾个即系揾个我做
1: 嘅，
0: 都唔可以讲熟，即系有个一面之缘，
1: 系，
0: 但系真人系真系靓，
1: 系靓嘅，
0: 真系靓，
1: 佢哋系真系靓嘅，
0: 又高又白净，
1: 嗯，
0: 然之后就即系身材各方面嗰啲唔使讲啦，系啦，咁就 by two 都系咯，咁就系都系零八啦，
1: 哦，
0: 咁啊跟住咧就仲有一个，我觉得其实都有少少叫做即系围珠嘅，就神木雨桐。
1: 哦，
0: 系啦，呢个算系遗珠，但系而家已经冇啦。
1: 佢销声匿迹咗好耐，
0: 销声匿迹啦。咁、跟住咧，仲有就系、是、呢、這个，
1: 喂呢对都算啊，
0: 有少少，有少少出俗，但系又确实系嗰一年佢哋成立咗嘅。
1: 系系啦，即系亦都令到我哋咧喺呢个，即系喺佢哋嘅呢个带引之下，喺佛山开咗场好爆嘅演唱会。
0: 系啦，
1: 就系、是、呢个纵贯线乐队嘅。
0: 纵贯线佢嗰啲就系、是。即系叫做限时咯，
1: 系一班
0: 系啊季节限定咯，
1: 一班长辈级别嘅音乐人
0: 啊，
1: 除咗张震岳唔算太长辈之外，就系、是、咩周华健、李宗盛、罗大佑咁，佢哋四个组个合，咁啊呢个算系有少少似致敬左轮右李嘅啫，我觉得系
0: 系，咁、就当时因为09年啦，佢哋亦都喺佛山嘅十几年啦，即系过嚟呢边咧就系开个演唱会，
1: 对对对，
0: 咁啊当其时都真系。都真系爆喎！嗰场
1: 当时系爆噶，系
0: 系啊，
1: 嗯，
0: 啊、
1: 但系而家就佢哋、啊、肯定系各自再做自己嘅嘢噶啦。
0: 各自啦，咁啊，张震岳佢有开演唱会，阿、罗大佑啱啱开完，
1: 嗯，
0: 罗大佑啱啱系同阿黄贯中开完
1: 《哦、
0: 天若有情》演唱会，
1: 咁咯喎，
0: 系、啦，因为佢哋两个，佢哋因为当年就系罗大佑同埋阿 Beyond 啦、就一齐去帮《天若有情》呢一部电影、去做电影原声，
1: 对对对，我记得
0: 系啦，咁、咯，咁啊就。李宗盛大哥就已经系一个半退休状态，系、啦，基本上可能都
1: 系卖吉他噶啦，后边
0: 吓，佢可能会偶尔会出下歌啊，咁，但系你话佢再开演唱会嘅呢一个嘅机率唔算好大，
1: 系
0: 系啦，咁就华健就好多音中咯，
1: 咁、肯定啦，
0: 系啊，
1: 周华健。经典作品太多咧，佢真系靠收版权已经搞掂噶啦。
0: 系
1: 系，佢音中可能都系谂住过下瘾嘅啫。
0: 系，冇错，
1: 有煲瘾。
0: 咁啊，跟住咧，仲有就系呢、這个我哋自己内地呢一边咧，就有一个叫至上励合嘅。
1: 哦，我记得
0: 有呢个组合咯，但系而家就。即冇咗呢个组合啦，
1: 应该
0: 冇咗好耐啦。
1: 嗯，
0: 系啊，即其实当其时咪有一啲嘅组合咧，好红嘅，
1: 哇，真系系咪综艺出嚟定选秀出嚟？
0: 都几多下，都几多下，但系咧又忽然之间咧就即系爆到系即叫全城万人空巷啊，去抢啊嗰、那个有一啲嘅组合啦，咁样样吓，嗰啲咩例如咩棒棒糖啊咁嗰啲。
1: 哦，嗰啲系
0: 系啦，咁嗰时候就系、是、即觉得自己好厉害，
1: 咁、
0: 跟住咧就系、是、一啲嘅前辈就讲咗话，你明年仲喺度再讲啦，咁样样又真系批中咗啊嘛。
1: 系嘛，唔系即系等于就话明，我睇到你都冇后边冇资本嘅呢个叫堆砌你嘅辣噶，你应该好难维持落去，因为确实嗰啲嘢咧系要靠金主爸爸嘅。
0: 系咁啊，有朋友仲问我一啲跨界嘅，即系话当时零八年黄金一代嘅篮球运动员有边啲，我都要睇翻，我都忘记咗啦，
1: 忘记咗噶啦，
0: 年纪大啦。
1: 喂，嗰个北京奥运年咧，实际上当时好红嘅嗰啲人咧，而家都仲红紧嘅。但系当时啱啱出道嗰啲咧，而家走咗好多批啦。即系意思就话佢可能唔一定喺呢个行当啦咁样。
0: 其实因为零八年嘅时候咧，因为太多焦点嘅时候咧，反而并不利于即系好似呢一个嘅娱乐圈嘅嗰啲人，即系好容易就会俾其他嘅事情会攞到一啲嘅即系叫关注点。所以其实当年都唔算好多。
1: 唔系当年算系一个转型期，你明唔明啊？
0: 冇错，
1: 零五年咪有超女嘅第二季咪好爆嘅。
0: 系啊系啊，
1: 即系等于李宇春啊、周笔畅啊嗰脱啦，张靓颖嗰脱啦，喺嗰一年之后开始，所有嘅新人出道已经唔再可能系唱片公司培养，然之后再拱你出嚟噶啦，多数就
0: 系
1: 选秀出嚟嘅。
0: 系，
1: 即系所以某程度，邓紫棋呢一种系唱片公司培养，其实系已经系石果仅存。即系质量好高嘅一个歌手推出嚟，
0: 系
1: 即系后边全部靠选秀噶啦嘛。
0: 啊，但系其实仲有 两个，
1: 仲有两个，
0: 仲有两个咧，佢点讲咧？佢唔系喺我哋呢一度即系出道嘅，
1: 哦，
0: 系啦。其实系喺呢一个韩国嗰边出道嘅，
1: 即系喺外国出道，
0: 系啦，喺外国外出道嘅，
1: 哇，
0: 系啦，就系韩庚同埋刘宪华，
1: 吓，佢两个系08年噶，
0: 系啦，
1: 出道啊。

0: 当时系一个即叫做系小分队咁样嘅形式，
1: 咁佢都走得好前，
0: 推出呢一个嘅即系叫做中文嘅专辑咁样嘛，
1: 即系好彩佢哋出道一早啫，迟啲都唔使出道啦，
0: 系啦，
1: 迟多几年唔使出道，即系都系好事嚟嘅，行早啲都
0: 系啊，系咯，咁啊跟住就真系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你话。远离咗有嘅
2: 有
0: 系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即系依然都仲系都坚挺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十八年咧，并不是一个短嘅时间。
1: 同埋咧，而家仲健在嘅嗰批歌手，你有冇发觉有一个规律啊？就系佢哋系红过佢哋嗰啲歌嘅，即系等于就系佢哋本人嗰个知名度会比佢哋嘅代表作更加红。
0: 嗯，
1: 你可以咁理解啦，即系呢个就系一个歌红人啊，即系歌唔红但系人红嘅呢个时代咯。
0: 嗯，
1: 咁但系当然佢哋系呢个时代嘅人啫，但系去到后边就唔系噶嘛。
0: 嗯、
1: 当去到2018-2019年之后，就变成咗系网络歌手嘅时代，
0: 嗯、
1: 就会变成好似系揽佬嗰种咧。
0: 嗯，
1: 系要首歌红，甚至首歌红过你个人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添咁样。
0: 咁揽佬，我觉得佢仲可以再红。再繼續有歌出嘅，
1: 唔係佢啲歌會紅嘅，但係個人紅唔紅就我哋再打個問號先，即係佢能唔能夠好似之前呢啲前面啲歌手咁喺各大嘅體育場開好多場巡迴演唱會呢，咁其實應該就情況就唔一樣嘅，唔係話唔得，情況唔一樣，我只能夠講。
0: 係咯，好咁啊，睇睇先。
3: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1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9: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10: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9: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9: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1: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哎，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
1: 冇错，
0: 哎呀，正所谓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卖刀？
1: 所以江湖二叔公咧都会咧，即系希望大家入厨嘅话咧，就可以有一把好刀在手。
0: 冇错啦，
1: 每日落厨有一把好刀，咁我哋就诚意推荐大家咧，就系一啲咧大厨啊，尤其唔少嘅呢个厨房入边嘅大厨都用嘅呢个牌子嘅好刀，推荐俾你。
0: 冇错，
1: 就系我哋广东本土品牌啊，即系一个狮头。嘅呢个叫标志嘅双丝啊，咁啊双丝咧，其实佢而家咧推出呢个二代轻量化嘅切刀，咁当然亦都会有斩刀嘅，
0: 冇错。
1: 咁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直播间，又或者系快系玩家又或者系放心好物小程序嘅呢个小程序入边咧，喺商城江湖好物入边咧，都会有双丝二代嘅轻量化切刀，系专业嘅钢材搭配人体工学设计，切菜悭力又锋利，据讲可以提升煮餸效率一大截噶噃。
0: 系啊，哇！你知唔知道咧？真系，因为我哋有一把样品咧，放咗喺我哋啲办公室啊，
1: 系冇错，
0: 个个啲女同事经过攞出嚟睇，哇，好似几得哇咁样，
1: 拔刀上啦，个个都系，
0: 因为只要系你有落过厨房，你识得揸刀你切嘢嘅话。你一攞上手你就知道佢嘅触感相当之好，
1: 冇错。
0: 同埋嗰一个嘅封口系相当之薄啊，薄韧，但系又坚硬。
1: 系，
0: 我都话啦，就话你切肉片嘅时候，嗰下刀刀落去嘅嗰一下嘅
1: 利索啊，
0: 畅快感，哇！你就系、是、即系话你买三斤翻嚟切，
1: 系
0: 系咁切，你食唔晒，但系你中意切，
1: 系
0: 系啦，就系、是、你就会有嗰种即系、就是、你停唔到落嚟，就系、是、因为好嘅呢一个咩啊？叫做咩啊？叫做
1: 手感。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嘅利器，
1: 呢、這个就系利器啦。
0: 唉，冇错。
1: 因为佢成把刀采用一体化整片嘅锻打成型啊，咁而且咧刀片同埋个手柄咧系冇焊接嘅呢个缝隙嘅。
0: 嗯，
1: 啊，所以就系一体化，咁啊唔容易咧，就系有一啲污糟嘢就黐喺上边啦。
0: 系，
1: 咁啊，所以就好清洁得嚟咧，又好用，而且又轻身啦，总重咧只系280克嘅啫，
0: 相当之轻啊。
1: 比佢第一代嘅成品咧系轻咗成两成咁多嘅。
0: 系啊，
1: 咁再加埋咧就佢嘅呢个好完美咁贴入到你手掌嘅弧度，
0: 嗯，
1: 啊，哪怕你系汤鱼都好啦，都系好好咁样严丝合缝咁可以配合到你嘅。
0: 系啊，咁因为咧就当日阿郑总咧，我哋都郑重咁问过阿郑总嘅，
1: 系啊，对，
0: 系啦，就系话即系可唔可以要嚟即系叫做汤鱼，
1: 系，
0: 佢话一啲问题都冇，
1: 一啲问题都冇。
0: 系啦，咁同埋咧就系佢嗰个握嘅手柄嗰度咧，佢系有少少弯弯地，好似一个鱼肚咁样嘅，你揸落去个手感系相当之顺滑嘅。
1: 对对对，
0: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家庭常备嘅中式嘅切片刀，
1: 冇错。
0: 咁啊，而家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咧68，咁啊兼且咧买一送一，买一把送多一把个水果刀，
1: 冇错，
0: 系啦。咁如果你话我仲想要埋呢个斩刀都有，
1: 都有，
0: 系啦。咁啊切刀斩刀两把文武双刀一齐嚟嘅话咧，就送埋呢个瓜炮添。
1: 哇，好正啊！嗱，所以马上可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喺小黄车入揿入去睇一睇，又或者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江湖好货专区就可以落单噶啦。
0: 嗯，
12: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吓，嗱，现时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有慢啦，桂华路嘅金柏中心对开，现时亦都系双向咪摩紧，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骑龙大桥往南庄，仲有喺桂丹路金沙桥往丹灶，中南市场对开往罗村，现时都系立立路啊。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都是例牌塞住，往佛新干线的纺织路口往大岭，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仲有龙高。

0: 南沙方向，现时都是稍为立啲嘅。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加发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都会比较之热少少啦，因为咧就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8到32摄氏度之间嘅噃，相对湿度最大85%，最细65%。咁而家咧，我哋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依然生效当中啊。咁啊，展望翻咧，听日咧继续都系多云到晴嘅天气，去到中午最高温度可以去到36摄氏度啊，真系热噶吓。咁啊，天气炎热，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同埋咧要记得休息足够先至得。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0: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1: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咧就阿 Leo 咧就问话范总包唔包上门安装，安装咩嘢咧？
6: 啊？哦，即系你系讲咩啊？
5: 我唔知
6: 把刀啊，
5: 把刀，
6: 定系
5: 头先挂落个刀柄度，
6: 净水器啊，
5: 刀嗰个刀架嗰度啊，系啊，咁如果你话即系呢、這个饮水机嘅话呢、嗯、就係、是、上门安装嘅。
6: 係
5: 啊，仲免费上门啲。
6: 对啊对啊，包埋啲管俾你嘅。咁所以你到时都了解一下啦。係。咁所以呢天口比较兴啊。即係其实呢有一个咁嘅情况，其实我哋都提过呢，就係、是、嗰个台风巴威佢已经弱咗嘛。但係佢对我哋呢边嘅影响呢就係、是、造成咗，就话我哋呢边会越呢几日会几热下。
5: 係啊。
6: 所以若果你出门嘅话你记紧呢，就请各位大佬们呢、嗯、就一定要去啲有冷气嘅地方。
5: 嗯。
6: 啊、假如话你真係去户外嘅话，你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饮多啲水。因为应该系几热嘅，去到36度嘅有机会。
5: 系啊，咁甚至乎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呢一边嗰啲水气啊，咁嗰啲云啊，就会俾阿巴威咧就啜走晒，
6: 啜晒去，
5: 啜晒去，
6: 可能去晒浙江嗰边
5: 嘅。系啊，咁啊，所以咧就会导致我哋呢一度咧就系冇雨落啦。咁同埋咧就系劲晒啦，尤其系即系星期六啊、星期日啊呢啲时间咧。咁、
6: 哦、
5: 所以咧就甚至乎有某啲嘅区域咧，有可能气温高达39摄氏，
6: 39添啊，
5: 系啊，39度，所以就。周末嘅话，大家想凉浸浸就去揾下啲凉浸浸嘅地方啦。
6: 凉浸浸嘅地方
5: 系啊，
6: 嗱，所以咧嗰啲商场咧，即系其实老实讲啊，能够吸引到唔少朋友去嗰度逛啊，
5: 嗯、
6: 即系大行其道啊，我都系有一定嘅原因。因为好多时候咧，你入到一个 shopping mall 入边咧，系、
5: 嗯、
6: 咩都满足到你嘅，
5: 系
6: 即系哪怕系而家啲 shopping mall， 因为好似我哋公司隔篱嗰间 shopping mall 咁，系连瞓觉嘅地方都俾埋你，
5: 哇，
6: 系有睡眠区嘅。咁但系当然啦，通常。

0: 都会俾好多朋友喺嗰度霸咗噶啦。
1: 系系，嗰啲地方我就瞓唔到啦。系啊，我见过好多人喺坐喺上边嗰度撩牙，
0: 唔系
1: 捽脚趾啊。
0: 佢最重要嘅
1: 剪指甲啊，
0: 系佢最重要嘅功能系帮你部手机插电。
1: 哦，
0: 佢、系有电插梳位嘅。
1: 系、
0: 当然都唔建议大家真系摊晒喺度啦。咁但系主要喺嗰度充电。
1: 系系啦，咁啊，所以就即系大家要留意翻天气变化吓。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去到暑假之后咧，其实亦都系我哋好多小朋友想去游水嘅呢个季节，因为佢哋又放假。咁、就再次每一年都要提醒嘅，就系我哋嘅小朋友，无论大朋友定系小朋友，佢哋嘅游泳安全一定要注意。
0: 系，同埋咧，因为而家真系热咗啊，咁除咗话你注意安全之外咧，即系有时游水咧，你要面对两样嘢，一个就
1: 系
0: 好晒啦，系会晒干你啦，系真系因为身体嘅水分会蒸发噶嘛。
1: 系，冇错。
0: 其次就系如果你系去一啲泳池。尤其是可能消毒的呢个状况会比较强势少少嘅，嗰啲泳池其实因为泳池入边本身有啲氯嘅成分喺入边啦，
1: 咁其实消毒啊嘛，
0: 都会令到你嘅皮肤干咗嘅，所以有一样嘢我会比较建议就系话咧，有啲专家讲你落去泳池度游水嘅时候。在落去之前你最好呢就用一啲保湿嘅东西啦、就擦一擦自己嘅皮肤先。
1: 喔、
0: 等佢唔好咁干。
1: 係。嗱所以呢其实呢样嘢呢就係睇两睇啦。因为呢大家知道呢就係即係叫做擦啲保湿嘅嘢啦。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呢就係擦晒嗰啲防晒之后跟住再落水啦。咁、所以呢对于嗰啲不会流动嘅水嘅地方、咁就会浸住有好多
0: 泡
1: 沫。我哋溶解咗嘅呢啲咁样嘅防晒呀、啊呢啲咁样嘅保湿啊呢啲咁样嘅啲成分。
0: 所以我哋咪
1: 冲凉水喎、
0: 啊。特指嘅场景就係喺泳池。因为泳池本身嘅消毒功能实在太劲爆啦。佢确实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肤呢就係、保持一个呢即係喺度即係比较干净嘅状况啦。所以就会好干。
1: 係、
0: 你亦都要即係做好滋润之余呢你都唔可以游太耐。呢个会更加好一啲囉。
1: 係。咁当然就係我知道呢就可能有啲朋友呢佢自己就即係大别嘢啦。但自己
0: 有自己嘅泳池。
1: 有自己嘅小泳池啊。都有嘅。都
0: 呢个可能性唔系话冇都有。但只不过你去完游水之后呢要即係比如话你上咗水之后范总你应该唔会咁做嘅。就係可以建议大家去查一啲除咗保湿之外比如话有一样产品我觉得几好叫芦荟胶。咁、你就再喺即係你当然系要冲干净自己之后呢再查返呢一浸。咁令到啲皮肤係再次锁返住啲水分或者有返啲水分呢咁先得。因为通常健康嘅状态就係你好柔软啊好有弹性啊。咁其实游水唔知点解呢游完水之后好似都係硬崩崩嗰种感觉嘅。
1: 係知道嘅。
0: 掹掹緊㗎嘛。
1: 但係就因为你即係我一路喺度諗緊啦高血压嘅人好似唔係咁啱去游水吧。
0: 啊、喂咁你讲到呢一点你真係好多嘢都做唔到喎。
1: 係啊。
0: 唔係你可以去轻量咁去运动。啊、即係我都係高血压嘅人嘛。你唔好好上头就咩应该冇咩事嘅、啊。即係你唔使游到呢就係气血气喘嗰种嘅、
1: 嗯。
0: 你可以舒缓啲去游。因为呢其实对于高血压嘅人嚟讲呢你如果真係可以做到減重嘅話咧，咁、啲血壓亦都會降翻少少嘅。
1: 哦，好啦，
0: 最主要係即係基數大啫，大家都，
1: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好多朋友即係既然聽到咧，啱先阿尖講咧就能夠減重嘅話咧，咁可能好多朋友就會啊，我可以通過食啲咩嘢令到自己瘦啲啊？
0: 食
1: 我成日都覺得咧就係有啲朋友話，唉、這個減肥餐正啊，嗱咁樣呢樣搭嗰樣，嗰樣搭嗰樣咁樣樣咧就又可以食到嘢咧，然之後咧又可以減到肥啊！我成日都覺得呢啲朋友係變住方式嚟食嘢嘅啫。
0: 哦，花式去
1: 花式。去
0: 换花样
1: 系啦，咁咧就同埋咧最近咧，因为大家睇紧世界杯咧，都知道今年嘅呢个风头等啊，
0: 系、
1: 啊哈兰德咧，
0: 系咁啊，就连模仿佢嗰个女 model 都变埋风头等，
1: 佢真系好似，有一个好似嘅，
0: 一红红咗两个，
1: 好几样嘢都似。
0: 除咗哈兰德红咗之外咧，佢即系扮佢嗰个女 model 又本身都 OK 靓嘅，
1: 系，
0: 但
1: 系
0: 又古惑嘅个样子，咁啊又红埋，唉、哎，真系。
1: 同埋咧。同埋呢就係即係唔知點解就係一個咁樣樣嘅即係叫牛高馬大即係大家係真係鍾意呢一種反差萌啊佢、就係嗰種反差萌呢一米九幾
0: 已經係有第三個紅咗啦就係、安德尊囉。係 啊因為好多嘅香港嘅朋友仔話安德尊個樣同哈蘭德係好似嘅有對比圖嘅你可以抖音搜一搜嘅、安德尊佢戴住個眼鏡個樣同哈蘭德戴個眼鏡嘅樣係勁似嘅
1: 係咩 好啦，即系既然你讲到咁嘅话，
0: 系
1: 系啦，
0: 已经有第三个人因为哈兰德，第二个人因为哈兰德红咗啦。唉，你话几离谱啊？咁所以哈兰德嘅一啲起居饮食咧，亦都成为咗大家关注嘅焦点。
1: 嗯，
0: 啊，比如话咧，佢曾经喺

0: 2012年嘅时候有一套纪录片，
1: 嗯，
0: 就讲佢每日嘅食谱系食咩嘅。咁你知啦，挪威人啊嘛，
1: 系
0: 维京人啊，北欧人啊嘛，咁佢哋系会比较中意食啲生嘅嘢嘅。
1: 系
0: 咁，据讲咧，佢哋会生食一啲牛嘅身体部位啦，吓咁，然之后作为咧就搭配佢哋嘅呢个叫营养嘅方式。咁佢仲有一个瞓觉嘅习惯，唔知你有冇知道啦？
1: 唔知喎、
0: 啊，即系佢就系话为咗，因为佢每次运动之后，佢讲有啲身体机能上嘅损耗，佢要快啲恢复啊。
1: 系
0: 佢就会揾个胶纸，
1: 系
0: 黐实自己个嘴，跟住咁样去瞓觉。
1: 哇！
0: 即系等大家等自己个嘴唔好，唔好擘大，
1: 更加似魔人布欧，更加似
0: 嗱。佢话佢哋嗰个讲法就系话咧，佢蒙住个嘴去瞓觉咧，系会令到自己身体机能恢复嘅速度快啲嘅。
1: 嗯，
0: 我唔知系咩嘅逻辑啊，但系据讲佢系得，就正如佢嗰个食谱好夸张咁，又要饮生牛奶，
1: 啊，
0: 又要食生嘅一啲牛嘅身体部位，
1: 啊，
0: 咁啊呢个咧就系佢嘅呢个所谓嘅每日嘅魔法药水啦。咁甚至乎咧，佢每日要补充好夸张嘅一个热量，几多咧？
1: 嗯，
0: 6000卡。
1: 哇，
0: 夸张咧！
1: 系啊，喂，
0: 6000啦，
1: 即系一餐入边500大卡都已经系好夸张噶啦。佢而家6000卡，
0: 系
1: 系，
0: 唔系即系等于因为
1: 怪之得佢系大运啦，
0: 佢系一个运动员啦，佢每日消耗嘅嗰个热量系比我哋高几倍。
1: 嗯，
0: 即系我哋正常亚洲人啦，讲紧，
1: 嗯，
0: 你正常一个男人
1: 系
0: 1500到1800或者到2000之间嘅呢个卡路里，
1: 系
0: 就系，是，你每日乜嘢都唔做，
1: 嗯，
0: 你坐喺度，
1: 系
0: 你基数嘅消耗嘅基数啦。但系如果啦，你嗰日做下运动啊，可能散个步啊，跑个步啊，行个楼梯，举个铁啊，咁可能就去到2000到3000噶啦，可以。咁，
1: 嗯，
0: 大概系6000，啊。
1: 嗯，
0: 你话佢食几多嘢啊？所以就已经专门有人就话嗱，大家千祈唔好模仿哈兰德个食谱啊。
1: 嗯，
0: 因为嗰啲唔系正常人嘅食谱嚟噶。
1: 嗯，
0: 你普通嘅正常男性每日消耗嘅即系摄入嘅，你食嘅呢个热量系2000到2500够噶啦，咁样，
1: 嗯，
0: 啊，系真系。
1: 因为我尤其知道咧，好似呢啲咁样样嘅运动员咧，佢本身就已经有好多系忌口嘅。
0: 哦，即系运动
1: 员正常嚟讲系有好多嘢系忌口嘅，
0: 哦，即系唔食得嘅。
1: 系啦，呢样唔食得啊，嗰样唔食得啊。但系咧，就当然佢哋会有自己一啲嘅营养师，
0: 嗯，
1: 去对佢哋嘅饮食咧去进行好严格嘅指引。
0: 系
1: 系啦，咁但系咧就即系我哋都睇过有一啲即系关于介绍佢嘅呢啲饮食啊咁嗰啲，都系会讲话佢食量尤其大。
0: 系
1: 咁，同埋咧就系因为佢。听闻话咧，
0: 佢成2米高噶喎，你谂下，
1: 1.94米啊嘛，
0: 系啊，
1: 咁同埋咧就系，当时咪有一个嘅采访啊，特辑咁样样咧，就佢由细到大都系食佢屋企即系家乡有一个嘅中餐馆嘅嗰啲嘅菜式噶嘛，
0: 中餐馆，
1: 冇错啦，
0: 咁离谱，
1: 冇错啦，
0: 挪威，啊，
1: 挪威系啦，嗱呢一个系有个古仔嘅，
0: 哦，
1: 我相信有啲朋友可能有听过，
0: 哦，
1: 就话咧当时咧就佢就跟佢阿嫲嘅。咁佢阿嫲咧就会隔段时间咧就会去到呢间中餐馆嗰度咧，去教呢一位啱啱初到步挪威嘅中国人讲挪威语。
0: 哦，
1: 因为咧佢阿嫲系呢一即系教讲语言嘅。
0: 哦，即系语言老师。
1: 语言老师就教呢一个嘅中国嘅姨姨咧，嚟自中国嘅姨姨咧就系讲挪威语。
0: 哦，
1: 咁所以咧就哈兰德就跟埋佢阿嫲去咧，就由细就喺嗰度咧就食呢一个嘅中餐。
0: 哦，即系咁就可以搭台食饭啦。啊，
1: 诶唔系搭台食饭。就系直头就系，即系佢对于我哋系咧，即系佢会有呢一种咁样
0: 由细食到大啦，中餐就
1: 系啦。咁但系跟住就即系又采访翻呢个姨姨啦，啲姨姨话：哎呀，好你好耐冇翻嚟食饭咯，你几时翻嚟啊？咁样样咁啊，哈兰德都系俾咗一个好暖心嘅回答咁样样嘅。
0: 嗯，
1: 咁但系问题系，佢当呢个姨姨搜出佢嘅嗰啲嘅中国菜之后，我话呢啲中国菜嚟嘅。
0: 咩啊？有咩菜啊？请问
1: 炸鸡啊，
0: 哦，
1: 炸鱼啊，咁都系嗰啲啊。
0: 唔系，主要系佢嗰位姨应该系知道呢啲就系外国朋友中意食嘅香口嘢。
1: 系，冇错。好啦，呢个时间我哋要唞唞啊，因为转头翻嚟咧，我哋仲会有嘉欣嘅
0: 地道佛山。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

0: 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4: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5: 无非来到佛山，已经是
6: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起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7: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这个星期节目会同大家回味一下之前在佛山举行的2026佛山的文创周，一年搞了四日啊。今次有超过200位来自全国各地头部的文旅嘉宾一起是来到佛山。而且搞活动的地点不单止是佛山粤剧院的，包括佛山的一些咖啡店啊、文创店啊，甚至是市场里面都会搞一些工作坊啦、论坛啦、分享会啦。他们通过这些活动是真的渗入到我们佛山的各个文化点那里去详细了解，也都给出了各种的发展的创新的意见和点子。例如星期六的时候，我就去了其中的一场在南堤市场里面的讲座，个名字很有趣，叫做菜市场在地文化博物馆。主讲的是一位来自北京的，他是做海洋生物方面研究的，他就经常带着学生去到世界各地的市场里面去研学，认识一下各个地方的蟹鱼有什么不同，同埋等小朋友可以去吃下不同的水果，画下到底哪些鱼是有毒的，逐渐做到自己是开了一间的学校，亦都成为了市场改造方面的专家。他就提出一个思考，我觉得是很值得佛山去想下的，就是菜市场为什么不可以是博物馆和文旅的新业态呢？因为市场里面他说各种的食材，包括河鲜、海鲜，其实就是每日更换的展品，包括一些本土的菜式，其实都是包含着这个城市的文物的，而且呢还是跟游客食这个刚需一个非常之密切的关系。世界各地呢其实有很多的市场呢都是成为了游客必去的网红市场同埋呢就是首信的选购点。包括呢他举了两个国外的例子，啱好我都去过。一个呢就是泰国的那个安帕哇水上集市。其实就是当地那些人呢是会撑住啲艇仔、船仔，然之后摆到成船都是水果啊、香蕉啊，跟住有各种嘅小食啊、花啊，所以咧嗰度成条河就好靓，亦都系好多游客去买嘢同埋打卡影相嘅地方。另一个咧就系嗰个火车市集啦，那个市场咧定期会变身嘅，就系当嗰部火车经过嘅时候咧。两边嗰啲摊就会好纯熟咁将个顶棚打开，将啲货物咧就系向里边移，咁而且唔使搬嘅，因为好多咧都系下边有块板，跟住板下边有碌，一拉嘅话咧就成堆货向后缩，跟住火车咧就揩住个市场边咁样过，好多人就系为咗影呢一个嘅场景。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嘅市场其实游客系唔会买里边啲餸，唔会买里边啲鱼嘅，但系就

0: 去打卡拍视频，同埋去周围饮咖啡。呢样嘢对佛山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启发，因为好多嘅游客就系冲住佛山美食而嚟嘅。咁其实佛山真系好应该出几个网红嘅菜市场啦。咁但系至于点样去设计，点样去打造啊，点样做一啲咧，既系对本地市民街坊日常咧就系有用嘅设计，又令到咧游客过嚟买嘢可以更加了解我哋本土嘅饮食文化，了解呢啲食材咧。呢样嘢就留翻俾我哋佛山嘅设计师，同埋咧就系社区嘅主理人去慢慢谂啦。咁另外咧，我仲听咗场嘅讲座咧，就系由美好的书公共艺术计划发起人以及系策展人阿梁亮佢所讲嘅一堂嘅讲座。呢啲嘉宾每一个都好有想法，佢哋就曾经用一年嘅时间组织唔同地方嘅志愿者去到大理嘅凤羽古镇，去为100位嘅白族嘅老婆婆去影生活嘅肖像相，同埋咧记录佢哋嘅人生故事，亦都组织佢哋咧着住自己嘅民族服装去登台去行 show， 去开联谊会，同埋咧就系办公益嘅影像展，令到乡村里边嘅老人家被看见，同埋被温柔咁记录。咁我亦都采访咗呢位嘅策展人啊梁亮，睇下佢喺呢个文创周当中喺佛山到底发现咗啲乜嘢，又有啲咩好嘅建议咧？
1: 对，这个其实是我第三次来佛山，那这一次是跟随文创周一起来，那对我们来说恰恰就是佛山是我们一个很向往的地方，那这一次我们带着在地有风的主题来到这里，用3天时间从我们佛山的在地的文化开始，包括去了我们很多有特色的地方，那对于未来我觉得可能一次的体验还不够，我们希望至少我们在这一次我们认识了这里很多有趣的朋友，我们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回到佛山，再体验更多的美食美景和美好的人。
2: 行走过程当中，其实包括你跟你的小伙伴，他们对就是佛山的哪一个地方感触最深，或者你们最想动手在那里干点什么事的？
1: 可能我们是会觉得祖庙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而且我们在那里其实也感受了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粤剧的体验，所以这种在场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们也可以在祖庙在那个戏台上去做更多传统和当代的结合的一些展演的内容。我觉得因为佛山本身就是一个有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那这种文化底蕴其实是会蕴化出这个地方在地特色的一种，我觉得历史到今天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种文化，所以这些文化底蕴的基因其实是在佛山当地人身上都会有这样的传承，所以我们可能未来要去做各种展演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也会从人的角度去出发，从他们的口述史，从他们对这个地方文化的理解去拼凑出整个佛山的文化底蕴的部分。
0: 而且梁亮认为我们佛山有非常之好的基础，希望我们可以搞多些类似的活动。
1: 其实我觉得就更多的办类似的活动，可以有更多的理由让天南地北的大家可以来到这里，那来到这里的话也许就会给到他们未来回来的理由，所以先创造来到这里的可能性，然后再创造未来可以让他们留下来或者在这里扎根的更多的可能吧。其实佛山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结合文创的内容，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底，那最重要的是让全国各地的有创造力的不管是艺术家也好年轻人也好，可以来到这里用外部的视角去看到佛山的新的当下的演绎的可能，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老的非遗的传统工艺以及我们强大的制造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跨界的结合。最重要的是我们佛山最大的优势是我们还有供应，我们还可以让这些设计从纸上变到真正最后大家可以走向寻常百姓家的实用的物品，所以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优势，也是可以拿出来未来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甚至于它的 slogan 就叫我可以让你的创意变成实际的创造。对，这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吸引未来更多的人来到佛山的理由。
0: 我刚才讲到的只是很多场活动当中的其中两个， 包括另外呢仲有文华公园里面嘅市集啦、以及系啦嗰啲好得意嘅机械车嘅巡游啦，同我哋佛山本土嘅鱼灯啊、彩龙啊、舞龙啊去结合嘅一啲表演。其实呢一场嘅文创盛会真係可以讲啦，係撕走咗我哋佛山呢座城市嗰种好传统、好厚重、好偏工业化嘅嗰个黑板嘅标签，亦都令到啦好多嘅街坊啦可以零距离咁接触到唔同地方嘅艺术同埋参与创作。同埋我哋都会睇到啦，其实城市文化嘅出圈同埋出彩仲可以有好多嘅方式。希望今次带来的这些新的启发，我们佛山可以慢慢地消化，包括我们佛山本土的设计师又好，创作人、策展人都好，可以将它化为己有，包括我们现在经常在说再做一个新佛山。除了是发展可以更好的新佛山之外，也都希望可以是一个更加之靓、更加之有情意、更加之有意思的新佛山。各位有想法的朋友仔，加油啦！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嘉欣的视频号抖音，都是搜索咩都讲一餐，或者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微信搜索 DDFSJY， 即是地道佛山嘉欣的拼音首字母。
3: 晚上七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6: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1: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0: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11: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边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0: 吓、啊，原来咁嘅咩？
11: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12: 九二四路况。

0: 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回马路段啦，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啦，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造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大叻，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西桥大桥旧桥往西桥。105过道三红旗大桥的双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落龙大桥往龙岗，龙州路江川桥的双方向都是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不多点档，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啦，同时欢迎你哋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萬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咁啊，好多朋友一睇，哎呀，唔系话今日又系咁样啊！哎呀，我呢件绿色嘅马甲咧就估唔到啊！呢、這个星期咧要着成四日啦，寻日咧就都好彩啦，叫做啊！我其实有红色同埋绿色嘅马甲嘅，我一路好担心话会唔会成个星期我都冇机会着红色嘅，寻日有机会着啦。今日朝早咧，本嚟咧我都以为今晚系有机会着埋呢个红色嘅啊，但系咧早上还早上，下午还下午啊，所以咧就真系呢个世界吓，计划又不如变化快，就系咁咯。有好多朋友话放暑假咯。跟住有朋友话你个红红又唔爱你咯，关我咩事啊？啲市场嘅事啊，我哋呢个咩新嘅穿搭方式啊，呢种叫做咩啊？市场穿搭法吓、啊，股市穿搭。同埋咧，其实我系谂到个梗嘅。我呢个梗系乜嘢咧吓？即系我是在红灯和绿灯当中揀了黄灯，是吧？红色马甲的老灯，绿色马甲的老灯啊，即是红绿灯，红绿灯带点黄啊，有些朋友说，是吧？转了出来，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点呢首歌嘅美好的记忆啊，佢话小周末愉快啊，寻晚咧着咗阿红红隆隆出嚟嘅，点解啊？咁啊，今日咧着咩色啊？绿色啊？点粉红的回忆、啊？粉红色的回忆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片人追陈小杰、瘦小米、Hugh、子书龙、二三群嘅所有龙粉啦、啊。

你哋系咪每日朝早起身仲喺度发愁早餐食乜嘢啊？嗱，外卖又贵啦，楼下茶楼排队啦，自己煮饭又嘥时间啦。今日咧推荐大家呢个红樽五大鲜点早餐组合咧，到手整整五件啊！一次过集齐，广式地道茶点啊，优惠价只系69.9元噶咋，性价比非常之高啊！红樽咧就系扎根顺德30多年嘅老牌速冻企业啊，手握广东老字号、佛山老字号嘅双认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验。成套嘅组合咧就包含呢个香滑嘅干蒸烧卖啊、鲜肉云吞啊、韭菜猪肉大饺啊，呢、這个藜麦叉烧包啊，原味生肉包啊，咸香面点就全部覆盖嘅啊，老人细路都中意食啊。咁啊，讲讲呢款嘅干蒸烧卖啦，单粒足足系有成32克嘅，选用整块嘅猪腿肉啊，拒绝碎肉泥，咬开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啦，上镬蒸8分钟就能够解锁茶楼同款啦，鲜肉云吞面皮加足量嘅蛋液。内煮唔破皮啊，肉馅饱满，蛋白质丰富，10分钟就可以煮好一碗爱心早餐啊！如果你中意食呢个大饺子嘅，就咪错过呢个韭菜猪肉饺啊，单只60克，堪称系饺中巨无霸。肉馅配搭鲜蔬、薄韧饺皮、蒸煎煮都合适啊，一口爆汁超满足。如果你是粗粮党就选这个藜麦叉烧包啦，添加3色藜麦均衡营养，就是肥瘦黄金比例3:7，叉烧馅面皮呢就松软，两个能够吃饱的了。还有经典的生肉包，小麦面皮多次压面慢发酵，急速鲜锁鲜啊，就呢个清鲜唔滞啊，夜宵应急主食都适配。全部嘅产品咧就系顺丰48小时发货啊，广东省内次日带噶啦，手工包制足料啊，就唔使话呢个厨艺啊，唔使等好耐啊。早起10分钟咧就搞掂晒呢个丰盛嘅早餐，学生赶早读上班族。就是朝早啊赶呢个翻工啊等等咧，居家懒人啊都适配啊，一套咧就5种口味轮换唔重样，就帮你悭翻咧每日要谂早餐嘅烦恼啊！地道广式风味喺屋企就可以轻松复刻，69.9元带走5大件啊，囤一次就够食大半个月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龙飞精选专区就见到啦。甜成 Kimi 咧就慢慢上咗龙少，大家撑场啊！世界杯今日凌晨重燃战火，又开始兴奋啦！法国2-0击败摩洛哥，率先啊晋级4强。今年法国咧又系夺冠嘅大热门啊！听日凌晨3点啊，轮到西班牙对比利时啦，拭目以待。

听到嘅薛凯琪嘅糖不甩啊，点歌嘅龙叔放开对波呢鞋，龙叔啊，喂，你件绿色洗咗未啊？未啊，又要着啊？你啲行为艺术真系劲抽啊！一个星期着足四日，点翻首薛凯琪糖不甩啊？括号系除不甩，除唔甩嚟听听啊！

上小健话龙少，晚上好啊！都系寻日吉祥飞犀利啲啊，上线打开个心口就爆红啦，边嘢关事啫？系喂呢啲因果你哋硬系搞反咗啊！系寻日个市场红咗，佢先上线噶嘛？你哋搞错晒啊！今晚唔上节目就录啦，咁样点郑融嘅红绿灯俾园长亦说。落中嘅阿朱只输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村长花花以及龙龙仲有 Q 弹。讲起呢个红绿灯啊，红色马甲绿色马甲嘅老灯啊，我就系呢个红绿灯，红绿灯带点黄啊嘛。

听到许绍洋嘅花香。今日小弟系呢个绿灯啊，绿色马甲嘅老灯啊。当然啦，好多朋友调侃话：，你啊。

跟住咧，朋友话吓、啊，如果通渠兄弟、大佬、细佬，咁啊，当然希望你啊，净系放下大佬出嚟得啦，唔好轻易俾你细佬露出啦，系啊，收翻埋佢啊，咁啊。跟住开车最中意一路绿灯，依家有冇开住车啊？嚟啦，真系嚟啦！郑用红绿灯，阿南庄小英子话周五愉快啊！嚟翻首林子祥叶倩文嘅感恩感做，或者杨千嬅佢哋合唱嘅呢个高山低谷，或者严明熙菲菲啊，或者曾美特嘅错恋，送俾飞天猪八道女王白月光、八戒追月、单车出轨好玩揸飞人、英德华啲清远单身前浅子书，一唔小心又肥咗，嚣住村长。陈海过客花花诗意翩翩二群以及龙龙一齐收听，下次咪咁长啦。

0: 跟住有啲朋友话
1: 吓，阿红红翻嚟一日就走咗啦，你留唔住红红啊？努力啲啦，阿龙。你睇下红绿灯就咁转噶啦，明明红灯啊，转眼又变绿灯啦，今日你。

evening 话大家撑场龙少点全新暑假俾全部神兽收听。今日屋企嗰两只散学礼啦，正式放假，开始鸡飞狗走嘅精彩生活啦，即系精唔精彩啊？究竟啊？

长假计先快乐起步啊！喂，包租公咁着装嘅龙伯曼，你好啊！打卡撑场，今晚静静听你首本名曲啊，默默撑场啊！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黐先。小黎芬州咧就话打卡，龙少话准备佛山西甲开幕式咧，嘿，现场人声鼎沸，高朋满载，热血沸腾啊！主要系多女，嚟翻首张卫健嘅《足球小将》，寓意一下。多女啊，系时候你又出没啦吓，唔好留恋，冇人大髀啊，一唔小心咁系嘛。江湖一姐话吹水郎啊，周末愉快，经典之夜嚟翻首《昨夜星辰》。出走地图啊，听到嗰首歌会自动脑补梅州啦啦队。哦，知道知道知道。北北子话，哎呀龙龙啊，我首歌要 Q 下你嘅塑料兄弟雪伟啊，边一首啊？忘记咗啦，转紧出嚟，徐威。故乡啊。

翻工龙爸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有朋友话：喂，点样搜潜龙勿用？送俾我呢条老龙收听啊！终于开始恋爱了啊！多谢那个他俾个机会我、啊，点啊？仲系老当益壮噶系嘛？仲可以啊系嘛？咁你加油啦！但系又唔好俾啲后生扯到咁行，扯到咁尽喎。啊，你都要潜龙勿用啊，尽量隐藏一下实力啊！

0: 有朋友话咧，为潜龙勿用之后咧，要飞龙在天啊咁样。哇，原来真系有呢首歌噶，张智霖嘅啊。咁啊，佢究竟系潜龙勿用咧，定因为系冇乜用咧？咁啊，好难讲啊。咁希望佢都真系飞龙在天啦，可以吓。跟住有朋友话咧，粉红色的回忆嗰首歌要 Q 下雪伟，点解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啊？啊，雪伟同呢首粉红色回忆有咩拉更？休息一阵先啊。
1: 晚上7:30。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
2: 好，同关刷新路况先啦。回望路段，我哋见到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双方向啦，桂兰路大正小城对开往桂城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造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三路路茶涌路段往西海，落龙大桥往龙岗，龙州路江川桥嘅双方向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佛光高速横江收费站往北滘，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靓仔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方同埋报路方。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我相信在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咧系多云间晴啊，东南风1到2级，气温28至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80%。
8: 阴晴云雨要关心。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

0: 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好啦，继续欢迎大家咧，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你哋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巴拉巴巴巴话，喂，你哋啲人咧真系唔赚得嘅，先红得一日咋，又录翻啊！唉，嚟翻首绝啊，送俾你啊！哇，边个唱噶？最好下次写埋个歌手啊！大圆圆话点黎明嘅《妄想飞飞》或者系邓紫棋嘅《来自天堂的魔鬼》。送俾咁多自己友，冰河小菜不可点红绿灯俾你啦，睇下你最近啦威武霸气啊吓，嚟翻首花，听住花香嚟点呢首歌嘅咁样，唉威咩冇霸气啊，成日都要绿色吓、啊，好似嗰啲朋友话，唉生活想要过得去啊，身上总要带点绿啊。

匿名嘅朋友截咗个图过嚟，图里面写咗四行字啊：人可以低头认错，但不能抬头认输。生活不相信眼泪，社会不同情弱者咁话。转紧出嚟，容祖儿全新暑假。

点知听讲咁简单啊！龙少晚上啊，小周末愉快，星期六有新电影睇，星爷嘅《功夫女足》终于上映啦，祝票房大卖！我点翻首罗文恩尼合唱嘅《世间始终美好》啊！

李艳啊，龙少话明话明今晚唔睇你直播噶啦，我睇三甲嘅直播，你随意发挥啦。

踎低起身见云呢改嗰个红绿灯嘅歌词，明明未分转眼变成娘亲、哦、听到个张卫健足球小将嚟啦。

凌云苏啊，龙星游晚上啊，大家小周末愉快，今日个市又绿啦，嚟翻咗青藏高原啊，2322啊，听下百万播靓歌。原来英德哥啊，点五条人啊，真爱上阿强啊，送俾七姑娘西朝大厦佬波波荣同埋飞猿大师。

0: 青沙江生话：龙生出差翻嚟啦，撑你啊！哎呀，辛苦晒啊！去咗重庆咁多日，你系 happy 啦。
1: 重庆妹子，那些辣妹子。

湾区龙伯话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发咗个定位喺阳江市啊，阳江嘅朋友你哋好啊，转紧出嚟谢霆锋潜龙勿用。

跟住跑啊，喺东莞市嘅啊，知道啦啊，你哋系咁样发你哋定位过嚟啊，睇下有冇海外嘅朋友先。贫苦人生点罪人？你们我们，我有我天地三选一。

有位匿名嘅朋友，佢话咧，寻晚啊第一次参与某宝嘅公益啊，虽然俾得微不足道，但系心咧却系好开心嘅咁样。跟住咧有张捐赠证书截咗个图过嚟，感谢你向慈援广西等多地抗洪嘅项目捐出，唔知几多几多钱啦啊！呢度咧就隐藏咗啊，但我想讲嘅咧，其实即系献出爱心咧，系无分呢个金额大细嘅，甚至都唔一定系要出钱嘅，反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哪怕系呼吁人哋啊，赞叹人哋啊，咁样其实咧都系做咗功德噶啦，其实啊，为你点赞啊！

名嘅朋友啊，包曼，最近有谣言话我鍾意你嘅节目，我要喺度呢澄清一下，嗰啲唔系谣言嚟㗎，真系鍾意我嘅节目㗎，係咪？九零后男装土特产话暂时叫阿龙松路易子啦，通渠弟弟个名啊，你又嚟撑场啊，你大佬马里奥几时再嚟客串下啫，今日中午啊喺屋企同啲马骝睇完马里奥大电影啊，今晚啊请你上弟弟啊，露出细佬出嚟系咪啊，系啊，依家咪就係绿灯啊嘛，着住绿色马甲嘅老灯，我啊马里兄弟里面嘅细佬啊，细佬我出嚟啦我啊，咁啊市场真係惨淡喎，点返首崔子格嘅卜卦。卜卦听日咩行情喎，话俾送俾所有人。嗱，我合纸一算话俾大家听。听日呢係唔会跌嘅，放心啊，係唔会落嘅听日。包括后日都唔会啊。

最上嗰首歌咧叫做《潜龙勿用》，跟住呢首咧叫《飞龙在天》啊，张智霖唱嘅啊，嚟自电视剧《天子屠龙》嘅主题曲。哦哟，里边咧有提到咩啊？龙飞乜乜乜，下次啊万飞上嚟要播呢首《飞龙在天》俾佢听啊，龙飞精选啊！

爱上运动嘅 Hammy 话龙少话，我嚟撑场啊！各位小周末愉快，今晚啲歌好正啊！咁啊，加多首方大同特别的人，怀念下佢。听日系佢生日 ，Happy Birthday！、啊好好意思，点刘德华嘅踢出个未来或者郭富城嘅冬迟奶俾龙七群仲有所有人转跟出嚟、啊，都系飞啊飞啊，不过唔系嗰个音唔系嗰个字啊，严明熙飞飞。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9: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0: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9: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0: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9: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0: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11: 你好有趣，
12: 你好有趣。
0: 好啦，佛山街上面啦，小鱼儿又发咗啲美术照过嚟啊，开发啦。跟住匿名嘅朋友话，今晚佛山嘅夕阳好靓，点夕阳无限好，俾广西受灾嘅群众收听啦，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点啊？你哋会唔会迟奶看潮西啊？四年一届咁样，依家已经去到四啊八进四啦，嗬。咁啦，成日喺度调侃我啊，话咩一个星期咧四日绿色马甲，你哋又贴中几多次？话俾我听，有啲咩优秀嘅战绩啊？淨係紅同埋綠你哋都未必啱啊，唔好話嗰啲啊比分添啦，係咪轉緊出嚟郭富城東池奶。

0: 范允龙班尖雪 Ken 话龙灯想点一首知足啊。
1: 掌声呼喊，使天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姑且勿论话呢个新歌未必有旧歌襟听，其实呢就唔系我特登去播㗎啦，系大家一齐点嘅呢啲歌啊。嗰、那个署名雷吉米勒嘅朋友，其实你都唔使斋讲不满嘅。我最近即係睇咗个咩理论啊，即係淨係提出问题嗰啲冇用啊，你要解决问题，你直接点歌先啱。当然你点嘅呢我哋歌库就未必有，但係你试咗再讲啦，或者有呢，係咪？但係新歌真係未必

0: 我最近睇某篇文章啊，都几认同里面嘅嗰个提法。佢话其实如果你淨係指出问题，即係似乎你自己係啱。问题呢，指出问题係企喺一个角度，係一个立场。咁但係要回应你嘅嗰啲係解决问题嘅人，其实嗰个先至係高难度的。你指出问题一啲都唔难，难嘅係解决问题㗎嘛。所以呢就唔好即係我都係引用返嗰篇文章，我比较认同里面嘅观点啊。因为我哋要学会成为一个解决问题嘅人，唔係纯粹指出问题啊。
1: 昨夜的星辰已坠落。
0: 继续旧歌俾大家叹下。

林淑容嘅昨夜星辰啊，江湖一姐话证明你老啦，龙哥，哈哈哈，唔系，系证明点歌嘅嗰啲朋友老啫，包括你啊，因为其实我哋系一个点歌节目，你哋点咩歌嘅啫。

我一姐话哇，瞬间翻三十年前啊！跟住尾数八二六二嘅朋友，可唔可以用徐小凤任意一首歌嚟结尾啊？年尾好嗨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拆龙又有性格，真系唔关我事，系你哋点嘅大佬，即系全部变咗入我数啊！唉，乖和咯，嗱，继续老歌啊！

歪曲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话，有朋友话，嘿，呢啲咪就系中年人嘅叛逆咯，你唔想我偏要，唔系咧，你哋点噶呢啲歌？你哋翻查翻今晚嗰啲留言啊，好彩我哋节目有重温嘅啫，基本上好多都系你哋点噶啦，可能有那么一到两首系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去摄时间。90%都是你哋点嘅，嗱，转紧出嚟彭羚嘅《我有我天地》都是你哋点嘅。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咧，哎呀，嗰首《胭脂扣》啊，谂起有个公交车司机播出嚟啊，然之后成车都冇人敢出声啦。韦少乐、杜娟喺佛山街上面留言话，听日咧德庆啊割禾啦啊，唉，要忙个周末啦咁样。阿培咧点鱼蛋嘅写给一个人送俾所有人啊？今晚应该赶唔切啦吓，呢啲算新歌系嘛？只要系后生少少嘅嗰啲歌手嘅歌、不过其实咧，我真系有样嘢我自己嘅思考，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假如即系咩叫新歌啊？咩叫新歌？可能大家嘅定义就系后生啲嘅、新啲嘅人唱嘅，又或者系新出嘅嗰啲。但系，比如话我哋啲老嘢听过嘅歌，但系啲后生。从来冇听过啊，就好似吓、以前好兴喇叭裤，跟住而家好耐都冇出现过。忽然之间今年流行咗起身，可能啲后生会认为哇，喺呢个新潮流啊咁样。但系其实潮流啊，潮流呢样嘢都只不过系循循环环。咁如果嗰啲未听过嘅嗰啲歌，对于新嘅朋友嚟讲，又算唔算新歌呢？咁啲歌究竟系一定要出嘅年代新，定抑或系好听重要啲咧？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都是我自己的一个很片面的思考啊，即是不是特登去对抗我，我亦都冇咩情绪闹对立啊，不是那些咩叛逆的中年啊，冇呢啲諗法啊，就真係纯粹一个思考，冇听过的歌究竟系唔系新歌，好听重要定系佢出嘅时间新近重要呢？不知道，可能没有完全的答案。皮卡丘夸夸龙哥哥啊，寻日打败仗唔舒服啊，喉咙唔系几好，又流鼻水啊。不过今日下午啊好好多啦啊，继续加班赶进度，嚟翻首好听嘅歌啊。张学友寻日行嘅接近，佢都估中咗几场世界波噶，不过有好几场只系接近比分咋。

听到嘅五月天嘅知足，有朋友问我啊，喂，你染咗头发算唔算中年半逆啊？佢未出呢一个中年半逆嘅热点之前，我已经染咗啦，好冇？我领先于潮流啊，唔关我事啊，我都唔系特登去咩半唔半逆啊，都话吓。专专话听老哥用用哈曼卡顿嘅 TU615 收音头，未正啊！哇，哎呀，识享受啊！查兰车路为金沙岛等你话，骄傲容易让人停滞不前，是取得胜利的阻碍；脚踏实地、持续努力，才是通往成功的良伴。放平心态，踏实耕耘，放下自负，坚持奋进，方能收获理想的成果。讲得好。匿名嘅朋友话，上班嘅人咧，一到周末就莫名兴奋啦，因为马上就要周末啦。但系谂到周一仲要上班，就非常之难受。但系炒股嘅人一到周末咧就索然无味啊，反而对周一莫名期待，所以既上班又炒股，人生就完美闭环啦。通调养电池管理员话，古雨云建议系人哋俾嘅，决定系自己落嘅吓。周围走嘅吴生点？点呢、這个啊？我睇唔到啦呢首歌啊，未得闲去揾啊。好啦，欢乐嘅时光都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个星期一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睇下下个星期一晚我哋着红马甲定系绿马甲，我系红灯定系绿灯出现啊 ？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嘅水灾通常发生喺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喺呢啲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嘅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啲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嘅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嘅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嘅物品。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敛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预约已知，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7: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8: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7: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9: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0: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0: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6: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7: 阿太公
8: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9: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9: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1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0: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咧？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咧？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吓，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11: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2: 一个月30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3: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 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7: 点解啲衰嘢单单你有我份？点解身边啲人个个都揾我笨？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我讲真啦，我哋喺睇一啲神话传说嘅时候咧，即系讲到好多嘅神仙啦，佢哋都有唔同嘅一啲职责嘅分工啦。咁有啲咧法力好高强啦，又有啦咁。咁其中咧有一个岗位都几特别嘅，咁就好少提到佢喂识唔识变啊，识唔识做啲乜嘢啊，识唔识飞啊，或者系法力有几咁无边啊，神通广大啊咁样。咁而往往咧就讲紧希望佢咧就搞翻清楚应该边两条线扯埋一齐，边两条唔系嘅咁样，即系唔好乱点鸳鸯咁。啊，讲紧咧就系月老。我听住呢首歌咧就叫月老。今期嘅越讲越掂咧，就我哋会讲嘅第一个词咧，咁同埋呢啲姻缘咧啲关系。咁大家知道啦，就翻翻嚟啦，啱先讲啲神话传说啦，而现实生活当中嘅话咧，咁有时都会有啲专业嘅，譬如话婚恋嘅机构啊，又或者有啲咁样嘅公司啊，去帮助大家去撮合啊。有啲朋友咧，可能佢都会从事嘅职业系一个专业嘅媒人啦、啊。咁呢个可能都可以啦，就只要合情合理合法，系真系佢嘅正式嘅职业嚟嘅，即系现代版嘅双刃好月老。咁但係呢，如果唔係呢啲专业嘅媒人，而係呢其实佢根本都唔专业，又或者有啲事情都做得唔啱嘅，咁就一日到黑呢就好

0: 中意咧就啊，撮合呢个同嗰个吓咁，啊你两个最好喺埋一齐啦，或者你两个最好咧就分开啦，或者多管闲事啦咁样。咁我哋会有四个字啦，喺粤语嘅世界入边咧去形容呢一个群体啊。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鸡仔梅人。在广东话里面主要是指多管闲事喜意随意做妹的人，通常带有贬义的色彩的，形容那些不是专业的媒人，但是又很热衷于去撮合人家多管闲事的人。因为这一类的人往往吃力不讨好，做了好事可能还会惹来一身的麻烦，所以就称之为鸡仔媒人。为什么会是鸡仔呢？那是因为鸡仔吱吱喳喳，系咁叫，四围啄。比如呢一个人咧，好嘴碎啊，好中意凑热闹，强行介入他人嘅私事，类似嗰啲鸡啄唔断咁啰嗦，咁鬼烦，所以就称之为鸡仔媒人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哋呢句啦，盏鬼粤语学堂啦，就话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咁样。咁至于讲系鸡仔媒人，就真系一蚊都唔使，因为真系一文不值啊，冇人需要佢，因为佢只不过八卦，唔关佢事，但佢好想知。咁控制欲咧，亦都系爆晒棚。明明唔系佢嘅人生，但系佢又想由自己去话事。仲有就存在感都系爆表。如果冇人揾佢嘅话咧，佢就会自己去为自己制造舞台啊！通常呢啲人啦，点解讲话一文不值咧？都系往往都系吃力不讨好，咪撮合唔到啦，人哋都会怪佢。如果撮合到嘅话咧，其实亦都唔关佢事啊！咁所以如果身边咧真系有一啲发现有理由相信呢个可能系鸡仔媒人嚟，咁但佢又问你话揾啦，等我帮你啊咁，都长辈教落啦，就真系要识得去婉转去拒绝佢，礼貌啲啦，但系又要坚定啲，哎，有心有心，唔使唔使。

啊，菲菲咧就话原来系鸡仔媒人自争啊咁。而家人哋嘅感情仲系等人哋去倾咯，人哋嘅路等人哋自己去行咯。

0: 稳伟普新能源。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越听越啱听。
6: 有人认为撮合一对有情缘嘅男女算得上系一件幸事，亦都有人认为唔做钟、唔做宝、唔做媒人三代好，因为咧一旦你做咗呢个媒人之后咧，好嘅话就好啫，唔好嘅话真系好可能会惹嚟一身蚁。可能你会问啦，咁点解咁中意做埋晒啲鸡仔媒人嘅事呢？一方面，可能佢多管闲事啦，另外有一方面呢都好重要一个原因系性格使然嘅。有啲人佢天生就系咁热心，但系有时候就唔知道边界感喺边度，仅此而已啫。今日推荐一首歌同媒人都好有关系嘅，就系当年 TVB 电视剧《金牌兵人》嘅片尾曲《情牵一线》。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个节目先。
1: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喂喂，边个话异地恋唔可以开花结果噶？纯粹睇两个当事人有冇心嘅啫，如果有心咧，一个喺地球，一个喺火星，都系冇问题嘅。嗱，今集咧会教下大家点样优雅咁望月思人啊！我系郑聪，约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张九龄《望月怀远》，唐代最经典嘅《月光思念方程式》。《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呢一首诗咧，真系古代异地恋保鲜秘籍啊！第一句设定场景，月光升起；第二句时空绑定，无论边度都同享呢一片月；第三四句情感大爆发啦，怨夜长，苦相思，一个好完整嘅流程，景直咁样读。粤语嘅短促音就好似心跳加速咁。张九龄话俾我哋知咧，真正嘅遥远系心同埋心之间。

0: 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

0: 挚爱那是最难，最渴望我们重新过每一晚。
1: 正如话斋啦，就如果真系月老嘅话，咁梗系帮到你手啦，系嘛？千里姻缘一线牵，就系、是、因为佢老人家将你两个嗰条线一摆埋一齐，你哋可以啦，就有幸福美满嘅将来啦，咁样。咁但系咧，啱先咧，我哋越讲越点啦，讲咗粤语世界里边嘅其中一个词啦，嗰种就绝对唔系月老啦，亦都唔系一个专业嘅媒人啦，系好唔专业，同埋好帮唔到手嘅，就叫做鸡仔媒人。鸡仔媒人呢种状态，其实就即系根本就系越晒界啦，因为根本都唔关佢嘅事，佢就系通常可能八卦啦，或者好心爆坏事啦，又或者纯粹咧就系自我放大啦，自我感觉太良好啦，而往往咧就系越晒界管晒人哋嘅事。咁而跟住落嚟要讲嘅呢个词咧，就唔系话咩越唔越界啦，因为啱先杨总提到咗个边界嘅问题。咁而要讲嘅嚟紧嘅呢个词咧，直头就冇边界嘅，即系你又唔怪得佢，因为冇晒边界嘅咁样，点解会咁嘅咁？完全冇边界，交俾杨总讲讲。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 冇掩鸡笼，自出自入。呢、這个掩咧就是、指盖啦、门啦，又或者系遮挡物。全句嘅意思就是一个冇盖嘅，又或者系冇门嘅鸡笼。嗰啲鸡想出嚟就出嚟，想入

0: 去就入去，完全就唔受阻制嘅。形容人呢随意进出某个地方非常之自由，并不受限制，亦都唔需要打招呼就可以出出入入噶啦。多用嚟指嗰啲晚辈啊，又或者系下属啊，唉，对佢哋管教不严啊，任由佢哋放任自由咁，形容好似自己屋企一样咁随便。更多时候咧带有贬义嘅，即系呢一个人咧去到人哋屋企嗰度非常之唔客气咁解。喺传统嘅农业社会当中，家家户户都养鸡。鸡笼通常要用盖又或者是用门来闩好的，以防那些鸡乱咁叠，又或者被黄鼠狼去担走了。如果一个鸡笼没有掩的话，那那些鸡可想而知啦。譬如你可以说，他啊将这里当成旅馆的了，简直是没有掩鸡笼，自出自入，连门都不敲一声，这样就入来的了。那个工地啊，冇保安睇住啊，外人啊，梗系冇掩鸡笼自出自入啦。结果咪就系唔见咗好多材料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啊，收到啦，唔该洋葱啊 ，K K 话老妈只系咁讲我嘅，即系你就系嗰啲系嘛？出门口阿妈又唔知道，诶，所以你仔一出咗去啊，咁样翻嚟又唔系好清楚。咁佢有时都好兴讲啊，你真系屋企啊，当正旅馆咁，冇掩鸡笼啊，你以为咁？当然啦，事实上面你又有锁匙啦。所以冇掩鸡笼咧呢个词咧，粤语世界里边嘅睇法其实都可以有两种嘅。咁啊，唔单止系有啲系冇锁啦，即系事实真系冇锁嘅，打开嘅。咁大家又硬系当正自己系主人咁样啦，出出入入咁样，即系空间管理上边咧，你唔怪得佢，因为冇锁。咁另外一种其实咧就系有门有锁添，只不过咧就系呢种规则上边嘅冇咗，即系明明系有门嘅，但系冇人去执行呢个规则啦。咁就有门等于冇门啦，明明系有锁嘅，咁但系又唔锁，咁即系有锁等于冇锁咁嘅意思。

得 Abby 咧就话反客为主。有睇过嗰套经典嘅剧集啦，就嘅观众啦，应该有印象啊。刘德华就系咁啊，同阿龙五讲啊，而家啲人离晒谱噶，客家占地主，世界变噶啦。好啦，我出去瞓啦，你瞓呢度啦。

今日啦，讲咗嘅两个词啦，啱先第一个就鸡仔梅引啦，咁而刚刚讲完嗰个啦，就系母掩鸡笼咧，自出自入啊。咁其实粤语俗语里边咧，两个词啦，你会揾到佢哋之间嘅联系咧，就可以同啱先洋葱讲到嘅嗰个字咧，都好相似，就系边界。咁即系鸡仔梅引，即系话俾你听，真系嘅，有啲事情唔好越界咯，唔系踩界，越界直头。即系人哋嘅事都系等人哋自己去决定啦，咁特别自己其实都唔系话真系专业或者咁帮到手啊，即系唔好做咁多事嘅呢个鸡仔媒人。咁至于讲到啱啱讲完嘅冇掩鸡笼自出自入啦，咁除咗话俾我哋听唔好即系下去人哋嘅空间，唔理人哋有门定系有冇锁，跟住就喺度自出自入。

同事自己嘅空间，如果唔想人哋自出自入啦，咁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嘅话，记得啦，闩翻嗰道门啦，就立翻好你嘅规矩啦，锁翻好应该锁嘅嗰把锁啦，就唔好做冇掩嘅鸡笼。

0: 爱人生奔放。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热点》。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3: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4: 越讲越掂。

0: 越听越啱听。冇掩鸡笼，表面意思咧就系讲一个地方冇遮掩物啦，实际嘅意思就系指自出自入，尤其咧系用喺一啲下属啊，又或者系晚辈啊、小朋友当中嘅。可能有人就会疑惑啦，做乜嘢啲家长咧咁睇唔住啲小朋友噶，搞到好似个冇掩鸡笼咁自出自入。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呢一个除咗话家长之外咧，嗰、那个地方嗰、那个物业本身啊，嗰只鸡笼嘅本身系咪都要做翻好一啲防范嘅设施，令到佢唔会俾人哋自出自入，都系佢嘅责任之一呢？咁啊，谁是谁非就要谂要啦。跟住落嚟播嘅呢首歌咧，歌词嘅内容咧同呢个冇掩鸡笼冇乜拉楞嘅，但系歌名好有拉楞啊！嚟听陈奕迅一首好经典嘅作品，正所谓冇掩鸡笼，恶不群啊，唔系任我行。
1: 天真得只有你，凌晨先雨归天，要怪谁？

0: 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终于啦，啱先啦，就系杨聪一个专登讲嘅冇掩鸡龙恶不群，我突然之间谂翻起，哦，原来话人长大之后咧学会不。

群系咪就系唔好离开啊卧不群咧？咁喺卧不群仲系好 man 嘅嗰个阶段啊，即系后尾就唔系啦吓。大家知道喺嗰个阶段里边咧，佢都经常会讲呢个冇掩鸡笼啊，即系佢会同大家讲话：，你以为华山系你话嚟就嚟，话走就走嘅地方吗？放低你嘅兵器啊！呢度唔系冇掩鸡笼啊咁啊。今日讲两个词啦，一个就系鸡仔媒人，另外一个咧就系冇掩鸡笼。咁啊，确实啦，我哋真系唔好做呢个鸡仔媒人咁样啦，四周围去插手，本来唔应该、唔属于，亦都唔轮到你去、插手嘅东西或者事物，亦都唔好俾自己嘅世界或者人哋嘅世界咧变成一个冇掩鸡笼咁样啦，任人哋出出入入啊咁样，你尊重人哋嘅边界系啱嘅，咁当然你都要守护翻自己嘅边界啦。今期嘅最后一首歌《边界》。

0: 真心。我想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按顯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不要说只有女人才会流泪，不要说你是否懂得我的伤悲，就让那背影消失在我的梦中。

0: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师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快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的许锦冰医生会同我们一起探讨下，屋企如果是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家，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样照顾他们才是科学呢？
4: 针对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八个字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安全第一，规律稳定第一。我们尽量让老人家保持固定的作息和生活环境，减少变动。第二，做好四大防护，防走失，防摔倒，防误服药，防意外的一个发生。第三，沟通的时候多点包容，顺着他们老人家的情绪进行安抚，减少冲突。第四，鼓励老人家多做一点简单的家务啦，适当的运动，维持大脑活力。第五，按照医生的规范用药，定期复诊。长期照护格外的耗费精力，照护者也有及时的减压，适时的休息，必要时我们科室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一个指导。
3: 佛山市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